0: 02-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或者呢对有关政策啊不是特别的了解，想这个问清楚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电话会出现占线啊，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把每一位听众啊打来电话的具体的信息啊都会记录下来，所以呢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如果遇到占线，您稍微耐心等待1到2分钟，然后再拨打我们的电话。直播间的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点，也就是在5分钟之前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变化情况。看到呢，从今天夜间开始，这个冷空气啊开始影响咱们山东省了，而且伴有大风降温和降雨的天气。你像昨天夜间的时候，菏泽、济宁、聊城、泰安和济南的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小雨，然后滨州、东营、潍坊、青岛和威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浓雾。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量呢是以小雨为主，局部呢有中雨，北风风力会比较大，气温明显下降。14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所以说今天和明天啊，咱们所有的朋友都备好雨具，然后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我知道呢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身体啊也是随着天气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症状，这几天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和保暖的工作。好，欢迎我们这位朋友说已经坚持打卡19天了，欢迎你。但是呢显示的是微信公众号用户啊，希望下次再打卡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打过来，或者呢给自己取一个好听啊好记的名字。另外呢，我们冰老张来了，说打卡第6天，分享一个阅读摘抄啊，说肩上承载责任，眼底藏着烟火，奔波之余记得留一方天地，安放疲惫的自己。说得真好啊。还有28也来了，说主持人好，打卡签到。今天青岛呢预报的是晴天，气温呢是17摄氏度，说让你内耗的人和事都不是好人好事，不理不问，不起波澜，避免与负面的人和事纠缠，保持冷静和淡定的态度，过滤掉那些消耗你精力和情绪的因素。祝大家新的一周幸福快乐，一路畅通。哎呀，打卡的朋友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啊，也让我们啊感受到了这份正能量，让大家呢共享。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分享好心情啊。啊，这种你像刚才28呀，还有咱们冰老张啊，分享满满正能量的话语啊，或者呢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么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欢迎给我们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双十一准备囤货的朋友要注意了，我们的大牌美妆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产品啊。秋冬换季，风大干燥，皮肤呢。

0: 特别容易卡粉暗沉，嘴唇呢也干裂起皮儿，妆容特别容易翻车。所以呢，趁着双十一黄金囤货期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一个是 CPB 的隔离，还有迪奥的润唇膏，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个产品，哎，说巧不巧，都是我这个护肤品当中啊必备的。咱们首先来说一下 CPB 的隔离，口碑呢常年在线，就是无数女生无限的回购。首先呢，它有一个 SPF25 的防晒，能够有效的遮盖毛孔，均匀肤色。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它，首先呢，就是你怎么抹它都是均匀的啊，上脸不拔干不卡粉。我呢是属于混油皮，就是眼睛周围特别特别的干，有一些如果是干的这个护肤品呢我没办法用，但是这款就是CPB 的隔离，它用上一点都不干。问题是它神奇的地方就是鼻翼两边不是出油吗？它也不出油，所以说我就觉得挺神奇的啊，带妆一整天都干净透亮。专柜呢单支要500多，双十一的专属福利，37毫升正装 CPB 的隔离，限时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价299，还包邮到家，是不是非常划算？另外呢，就是说一下迪奥魅惑的润唇膏，质地呢轻薄水润，清爽不黏腻，有001的粉嫩，还有这个004的珊瑚色，都是非常好的啊。专柜一支近300，双十一买一送一，3.2克正装，咱们001、004两色任选，只需要229，买一送一啊，是两支229，自用拼单都划算。说实话，这个迪奥的润唇膏我已经好久啊都没有买了，为什么？一支将近300，我觉得太贵了。但是今天两支只需要229，还是非常划算的。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下单来进行购买了。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0: 是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啊，好好的爱自己。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和沟通。因为呢，我们所有的问题呢都会交给我们交广帮忙的记者团啊，来帮大家一起来解决。遇到问题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另外呢，全新的一周啊，希望大家都有好状态，而且呢，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我们还是持续的火爆进行当中啊。因为长假结束之后啊，这个高速的流量还没有消退，你像呢现在还有一些返程的朋友，还有学生返校的，还有复工通勤的，再就是秋收农忙的，赏秋短途的，自驾多股流量叠加，导致呢像国省道啊、城乡啊、农村道路风险上升。那在这儿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各位，近期如果您行经上述路段，务必提高警惕，安全驾驶。同时呢，咱们只要保持咱们山东的车主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当中。每周呢，我们是选取30位车友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个月呢是15位车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我们最后呢，100天都没有违法记录，我们在大奖池当中啊，这个选，最后呢会有3位得到我们1吨油的加油卡。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奖，就是我们的1万元摩托车，另外每个月还有精品打印机。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还有朋友啊回复说，我就要抽那个精品打印机，那没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持续关注，等奖品啊我们都会依次抽取的。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赶紧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6: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7: 可惜差一。

0: 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0: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8: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9: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0: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1: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0: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2: 0531-8292-6060，
13: 0531-8292-7070，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 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也正在详细记录您的有效信息啊。如果呢咱们正在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也一并呢把联系电话来告诉我们的记者，以便呢我们的记者啊跟您在跟进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沟通起来更有效、更快速一些啊。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因为呢，到8:30之后，就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又有一些朋友呢接不到直播间，还有一些朋友呢打不通，因为一直在占线，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早早的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1到2分钟。再来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的好消息，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呢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了解。我们呢也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啊，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呢大家不用担心，客服呢都是1: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另外呢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再就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呢我们就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我们呢也是为车友真的是打造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就可以点开链接来进行购买了。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日常啊，想要一口纯粹自然的清甜，一定要试试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款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明星产品了。它不同于普通的蜂蜜，是甄选自东北优质林区的生态蜜源，由黑蜂自然酿造的，全程呢没有添加，没有勾兑，是地道的自然成熟的原蜜啊。这款高品质的黑蜂雪蜜呢，质地就是那种细腻绵柔的，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你尝一尝一点都不齁嗓子，就是那种清清甜甜的感觉。低温下呢，就会形成自然的结晶的状态，是那种膏体的色泽非常的温润和透亮。你不管是温水冲泡啊，或者是搭配早餐谷物，还是直接吃，口感的都非常的出众，也就是说我们的老人呢，小朋友都很适宜的。很多吃过的朋友呢，都是吃过后多次回购，这也是这款蜂蜜在交广商城持续多年一直在销售的原因。那我们的专属福利价，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呢199元，而且我们商城全新升级了，联系客服再优惠10元，到手呢只需要189元，买两瓶送三瓶，到手只需要398元，买两瓶送三瓶，这个是更划算啊，都是正宗好蜜，源头优选，品质呢有保障，就是那种自然本味的清甜，滋养日常的三餐。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蜂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啊，因为呢我们不光有美食，还有这个有好用的护肤品。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经典的明星单品，就是海蓝之谜沁润修护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作为高端的护肤的标杆好物。那么它含有品牌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源自深海巨藻，经过漫长的发酵工艺萃取，它呢是水，但是呢又像精华，不黏腻，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滋润，上脸很好吸收，超微分子吸收非常快，润泽感十足。它呢就是让你调理皮肤的状态，为后续的护肤呢打好基础。很多朋友啊，就是长期使用，你的皮肤状态呢会更加的稳定，复购呢肯定是特别多了，因为真的是一个明星产品啊。这款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呢日常定价1460元，那今天呢我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啊！我们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优惠50元，到手呢只需要549元，正品保证，这个优惠力度呢很难得。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呢，给到我们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呢可以进到我们的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回家。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啊，您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交广帮忙记者呢会全心全意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如果遇到占线呢，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详细记录一下您的有效信息。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非机动车非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需要赔偿机动车的修车损失吗？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在刷新闻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谁该负责任，然后这个汽车的维修费用咱们非机动车主需要来进行承担吗？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啊。就是咱们开车在路上呢，一旦和电动车、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很多司机朋友呢心里都会有个想法，就是谁的责任大谁就赔钱。那如果是非机动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机动车的修车钱非机动车一方到底要不要赔偿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判例，然后跟大家呢好好聊聊这个容易踩坑的一个法律知识点啊。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去年10月份，崔某呢开车由东向西行驶，遇上骑着自行车的王某闯红灯横穿道路，两车呢就撞在了一起。交警呢就认定王某闯红灯是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机动车驾驶员崔某开车的时候呢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承担次要责任。这场事故呢，机动车车辆受损，修车呢是花了1280块钱。于是车主崔某啊，就把骑自行车的王某起诉到法院，觉得谁有责谁就得赔，要求王某呢按照事故认定的责任比例承担车辆的维修费用。可能不少听众听到这儿呢，都会觉得，哎，理所应当嘛。责任认定书都定了主次得，按比例赔钱天经地义。但是法院审理之后呢，给出的结论可能会刷新很多人的认知啊。首先要理清一个关键点，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的责任，事故的责任呢，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交警出具的认定书是对事故的成因，有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做的行政认定，是打官司很重要的证据，但不等于直接判定赔钱。能不能赔，谁来赔，赔多少，还要看法律条文。这里呢，就要说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这个呢是处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事故的一个专门的法条啊，优先于普通的侵权法律规定。这条法律呢，只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在撞到非机动车行人时怎么赔偿。如果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可以减轻机动车的赔偿责任。但是法律里呢，并没有规定非机动车要反过来赔偿机动车的财产损失。背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优者危险负担。简单理解就是，机动车属于高速危险工具， 它的重量、速度、危险性远远高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类非机动车，所以呢，法律在制定的时候本身就把更高的风险责任分配给机动车一方了。当然呢，也要说清楚啊，不是说非机动车有过错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后果。像这个案子里呢，骑车的王某自己受伤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就要按照过错比例自行承担对应的这个部分。只是呢，在这类案件当中呢，一般是不支持机动车向非机动车索要修车的财产损失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总结两句啊。第一，别简单认为事故认定书定了主次责就一定按比例互相赔钱。第二个呢，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事故，法律呢更倾向于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就是机动车损失想让非机动车赔付，那么在司法实践里啊很难得到支持的。当然了，也是希望各位啊，不管开车还是骑行，都遵守交规，减少事故的发生，这才是最省心的办法。就像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最近的活动“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我们很多的这个山东的车主啊，真的是，在道路上行驶非常非常的文明，所以才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只要是咱们山东的车主，100天内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当中来。我们已经有超过20多万名的车主报名我们的活动了啊，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好状态。另问，也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运气。咱们100天内没有违法记录，咱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当中来。咱们每周呢是抽取30位车主，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个月呢抽取15位车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最后呢100天后呢，咱们只要是没有违法记录，都在一个大奖池当中啊，咱们呢有3位车主会获得我们的大奖。

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啊，真的是为大家在这个金秋十月呢，准备了很多的精品线路，都是高性价比、高品质体验的。有些风景呢，可能错过一次，您就得再等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了。给大家安排了哪些线路呢？有新疆的南疆，还有云南腾冲以及尼泊尔的线路。首先呢，来说说我们南疆的秘境之旅啊，十月的新疆。胡杨林呢，已经染成了一片金色的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胡杨写给时间最浪漫的情书啊？是这样写的：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个不是神话，是胡杨写给时间最浪漫的情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三个维度啊，读懂南疆的秋。罗布人村寨在塔克拉玛干边缘。听罗布人唱古老的渔歌，看胡杨和沙漠河流缠绵共生，这个呢是人文体验最深处的胡杨。还有巴楚红海，水上胡杨倒映在湿地碧波中，像一幅被风揉皱的金色油画，这是景观形态最柔美的胡杨。轮台塔里木穿行在原始林海，塔里木河蜿蜒其间，大漠孤烟和金色森林同框，这是生态风貌最壮阔的胡杨。塔里这个10月18号还有10月25号，我们是两期出发啊，一团呢已经满了，二团呢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咱们10月中下旬是胡杨最盛的时节，也是你和他的唯一约定。除了南疆的秘境之旅之外呢，我们还有云南腾冲。腾冲呢是一座从火山灰里长出的城市，这里的秋天呢不声不响，但是金光万丈啊。江东银杏村600年的光阴，被30000多株的银杏树悄悄收藏，像500岁以上的古银树就有50多株。他们呢见过明清的月色，也等来了大家的脚步。这里是电影武侠的取景地，每一片叶子都带着江湖气。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腾冲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啊，漫步在这个腾冲村当中，脚下就是厚厚的银杏叶，头顶呢又是满树金黄，远处呢是火山轮廓。风起的时候，整座村子都在下金色的雨。这次行程特别升级，白族傣族特色美食咱们全程相伴，热海公园的温泉雾气，北海湿地的候鸟归途，这一路呢咱们是舌尖和眼睛都不肯辜负您。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尼泊尔的行程是免签出行啊，说走就走，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元，包含机票签证。在奇特旺骑大象穿越丛林，看独角犀牛从晨雾中走来，在巴德港古城的广场上，咱们呢看看时光在砖石上慢慢老去。尼泊尔是身体和灵魂同时抵达的远方，三种远方，一种初心，三条路线，三种抵达世界的方式。以上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都是我们优秀有经验的主持人带队啊，一路相伴，一路故事。如果大家想报名、想咨询、想锁定席位，您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呢想获取详细的行程，您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获得详细行程了。有些风景是不等人的，这个十月份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大家的信息，遇到问题呢，我们的交广帮忙记者也会全心全意的为大家解决问题。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呢说一个这个法院的案例啊，这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也给我们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心里啊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长辈留下了债务，只要我写一份放弃遗产继承的声明，就能不用替他还钱了，真的是这样吗？啊，最近呢，这是衡阳雁峰区法院审理了这个案子。首先呢，就是打破大家的一个固有认知啊，假放弃、真逃债这种操作呢，法律是不保护、不支持的。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案情。齐某呢，生前做生意，向李某借了钱，还没还清就意外去世了。他名下呢有房产、存款，还有保险，留下不少这个遗产。那么债主李某呢多次要钱没有结果，只能向法院来进行起诉了。齐某的儿子小齐呢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收到法院立案通知之后呢，他马上提交了一份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说自己呢放弃继承，按照法律规定，父亲的债呢跟自己没关系，不用还钱。但是呢，债权人觉得不对劲儿，向法院申请调查。一查呢，才发现虽然小齐啊嘴上说放弃继承，可他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存款这些遗产，实际上一直都由他掌控和处置。法院呢审理之后认定这份放弃继承的声明无效，小齐呢仍然要在遗产的价值范围内偿还父亲的债务。 可能不少听众会有疑惑啊，民法典不是说了吗？继承人放弃继承就不用承担被继承人的税款呀、债务吗？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就是这条法律要有严格前提的，放弃继承可以不用还债，前提是你从头到尾啊都没有占用过、没有保管过、没有处置过遗产、没有实际享受遗产带来的任何权益。简单说呢，就是财产你一点都不碰才可以放弃继承，免除这个偿债的责任。可如果一边占着房子，拿着存款享受遗产的好处，一边呢还拿出一纸声明说放弃继承不想还债，这就属于假放弃真逃债。所以说呢，就是继承这件事儿呢，权利和义务是相伴相生的，想用虚假放弃继承的方式躲避债务，在法律上行是行不通的。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七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双十一准备囤货的朋友要注意了啊，秋冬呢换季，风大干燥，皮肤呢特别容易卡粉暗沉，嘴唇呢也容易干裂起皮儿，妆容特别容易翻车。所以呢趁着双十一黄金囤货期呢，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CPB 的隔离，还有迪奥的润唇膏，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咱先说一下这个 CPB 的隔离啊，口碑常年在线，因为这是很多女生常年无限回购的一款产品。首先呢它有一个25的防晒，能够有效的遮盖毛孔啊，均匀咱们的肤色，质地呢丝滑水润，上脸不拔干不卡粉，这都是我们用过之后的感受。带妆一整天都干净透亮，专柜单支500多，双十一专属福利，37毫升正装 CPB 的隔离，限时买一送一，两支到手299元，还包邮到家。喜欢的朋友抓紧回复阿拉伯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购买。另外呢再说一下迪奥的魅惑润唇膏，质地呢轻薄水润，清爽不黏腻。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001的粉嫩温柔，还有004的珊瑚色，提亮肤色，活力满满。专柜呢一支要近300块钱。双十一呢我们是买一送一，3.2克的正装两色任选，只要229，自用拼单都非常的划算。你看 CPB 买一送一299，然后呢这个迪奥的润唇膏也是买一送一229，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支持鉴定，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5: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6: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15: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6: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17: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6: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嗯，是的，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咱们全家的平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详情，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了解。我们呢也是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也是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呢，大家不用担忧啊，客服都是一对一导购的，帮您选对型号，另外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另外呢，我们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轮胎，您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和了解了。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注意平安。那从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来看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啊，冷空气开始影响我省，伴有大风、降温和降雨。今天早晨聊城的朋友还说呢，聊城下点小雨了。咱们济南的朋友是在市中区，他说早上起来济南也下了点小雨。那这次呢，今天和明天啊，受冷空气影响呢，咱们全省呢是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的，降雨量呢是以小雨为主，局部可能会有中雨，北方风力比较大，气温明显下降。到了14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想要在最好的时光遇见最美的地方，最美的地方，什么时候出发？

闯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闯天下，我是英容，各位早上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是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我们最近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啊。首先的话呢，跟大家来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南疆之旅啊。我们的南疆行程呢，目前呢是只有最后的四位名额了，错过不会再有啊。所以说对我们南疆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就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南疆名额非常非常有限啊，就是错过不会再有的，只有最后的四个名额，10月18号啊，和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吧。除了我们的南疆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也就是我们的云南腾冲。很多朋友对腾冲其实是一直有着憧憬在的啊。除了它有一段不太一样的故事之外啊，这个还有到非常美丽的风景。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腾冲这个地方呢也是分外的喜爱啊。而且呢，这个季节去腾冲，泡上一个热热的温泉啊，大家想象一下，哎呦，这个感受别提多舒服了。以及我们的出境游尼泊尔啊，10月28号快乐出发，价格只需要6499元每位啊，这个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包含了机票，包含了签证服务费啊，等等等等，我们给大家做到了真正的一价全含啊。如果说您对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呢，这一时间啊，以上三条线路，无论您感兴趣的是哪一条，您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加微信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这时间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这时间我们看到老顽童给我们留言啊，说主播老师好，持续打卡的826天，德州目前呢天气阴啊，道路是畅畅，应该是畅通吧，今天打卡有点晚点了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虽迟但到啊。

那么当然这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南疆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季节南疆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感受和体验的内容呢？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南疆太棒了啊，因为现在呢十月上旬啊，南疆的秋意呢可以说是刚刚的铺开，最浓烈的金色胡杨呢就在十月的中旬到下旬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为大家选择到的10月18号啊，简直不要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看到的呢是不一样的这个秋天啊，南疆的秋天。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南疆啊有这么几种体验啊，我觉得是必须要感受到的，是最能够代表南疆的体验是哪些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胡杨，金色的大漠胡杨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轮台看胡杨，在泽普看水中倒影啊，前者呢是苍茫辽阔，后者是柔和精致的。那我们这一程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三刷胡杨林啊，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的这个行程里面其实就只有一个胡杨林啊，那看不全。我们这次给大家看到的呢有水中胡杨啊，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胡杨啊，就是等等等等，我们一次性把它解锁掉。还有到呢就是不可以错过的啊，这个最能代表南疆的那就是帕米尔了，白沙山、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啊，当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蓝湖、白沙、雪山、高原、草甸啊，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震撼，尤其是天儿好的时候啊，哎呦别提多美了。还有到烟火古城，也就是喀什古城，在喀什古城我们真的去慢走一下巷子啊，去感受一下手工作坊，去坐一坐百年茶馆啊，我觉得这比单纯的打卡咱们更能感受到南疆的日常温度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呢还有不可以错过的啊，这个爱德莱丝绸啊，对吧，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以及啊这个沙漠啊与峡谷，温宿大峡谷的红岩，对吧，都是这个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非常强烈的天地苍茫的这种辽阔感啊。而且这个季节相比较来讲的话呢真的是要更舒服一些的啊，整体的这个感受度上来讲呢其实也是要更好一些的。

0: 有朋友们说看胡杨的价格啊，胡杨的价格呢是6999元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个价格在平时其实是不太好见得到的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价格一定都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价格最好的，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的话呢，真的不太常见。如果说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又想赶着这个价又合适，景色又美，那无疑就是现在了啊，这个真的就是说不可以错过的啊。所以如果此时此刻大家对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详情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问说，为什么秋天了要带大家去南疆了呢？秋天就是南疆一年四季当中最好的季节啊，其次呢就是春天。有朋友说，那为啥夏天不带大家去南疆呢？夏天南疆40多度，就问问谁想去遭那个罪呀、啊？但是到了10月份的时候啊，白天南疆的温度是20度出头，阳光呢晒得暖洋洋的，晚上呢稍微有点凉啊，咱们带个薄外套就完全可以了。体感温度啊，我觉得比今天的，就是咱不说其他时候，咱就说今天此时此刻啊，有一点点下小雨的济南，我觉得比它要舒服一些啊。这个整体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呢，我觉得是更好的。而且10月份的南疆啊，真的是胡杨林黄的正当时，帕米尔的秋色呢也真的是到了它最鼎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嗯，就真的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么好的一程美景啊。而且呢，这个行程呢也不挑人群，无论你是怕冷的还是想带爸妈的啊，就是咱都可以，这趟线路呢它都合适。因为呢在南疆啊，它属于盆地嘛，整个白天的温度呢普遍都是在20度左右啊，无论是喀什啊、库车呀、这些地方啊，都是秋高气爽的。但是呢北疆呢，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去北疆了？北疆的这个到了咱们那个时间的话呢，它的温度已经接近0度了啊，所以说呢南疆呢它不是太冷啊，这个咱呢这个整体的感受度上来讲的话呢就会更好一些。那么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差宣传了，如果大家对我们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在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最后的4位名额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错过不会再有。想看行程的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想了解内容的详情的给我们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场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说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呢带领大家一起去呢？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啊，就是整个第一来讲呢，这个时间是最好的，因为呢十月一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前方回来的一些报道啊，就是叶子是没有全黄的，而且呢根据南疆气候中心今年的一个预测啊，南疆的胡杨呢今年呢黄叶期会稍微的偏晚一点点啊，基本上都在中旬左右，所以说呢南疆最佳的这个观赏期呢就在中旬的后期啊，到十一月份的上旬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啊。那如果说大家要去看胡杨的话，真的就在十五号之后啊，你会发现说哎呦黄的简直太好看了。而且呢我们目前呢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它算是一个错峰出游啊，避开了这个国庆期间新疆线路的那种明显的这种溢价呀，然后包括说这个机票的这个价格的涨幅啊，住宿啊等等等等啊，整个的价格上来讲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香的，就是给到大家的呢一定是最极致的性价比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个时间呢是不是真的卡得刚刚好啊，就不要太合适了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特别贴心啊，就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你看会不会这个有这个高海拔呀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们这程全程没有在塔县的这种住宿啊，那所以关于海拔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放心了，担心这个海拔担心高反的朋友们啊就是也不用担心了，您只需要收拾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而且很多朋友问啊说南疆和北疆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北疆呢怎么总结一下啊，北疆就是大家看起来说觉得说哇好美啊，南疆就是哇好有意思呀，而且还很美啊，就是这种感受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北疆更多的呢是在自然风光，那南疆更多的呢我觉得是在人文风情啊，所以说不太一样啊。那当然南北疆两个地方呢我觉得它是并不冲突的，就无论是我们去走北疆也好我们走南疆也好啊，就是都可以。有朋友说上个月我们想去北疆没有报上啊，这个想等夏天再去，其实我觉得不用等，因为十月份的南疆你可以先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新疆不一样的这个美好啊，也是特别棒的一件事儿。有朋友说我们南疆这趟具体都走哪些线路去哪些景点呢，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慢慢的来讲一讲啊，包括说喀什古城胡杨林帕米尔等等啊，这个地方到底怎么玩呢，真的啊我觉得先来跟我们要行程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吧啊，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关键的一件事儿。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的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首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喀什古城啊，我觉得不用多说啊，2000多年的一个老城了，走进去呢好像到了中亚那种土黄色的巷子，手工作坊，百年茶馆，坐在那个茶馆里喝个新疆的这个砖茶啊，我觉得还是挺不舒服的这种日子啊，尤其是看着当地人那种慢悠悠的那种性子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北疆给不了你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你离开新疆之外很多地方给不了你的啊。那我们在古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换装旅拍啊，有足够的时间，很多朋友说我去古城我想拍个照美美的，没问题啊，给大家安排了足够的时间啊，你可以去拍啊，就是拍美美的照片。而且呢你像这一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呢还有到咱们的这个胡杨林啊，这个胡杨大家都知道啊，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啊，整片的叶子呢被阳光一打都是那种哎呦金灿灿的一片树林，这种感觉我觉得怎么来形容呢，有点词穷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呦值回票价了啊，就是这种感觉的。那这程呢我们的南疆呢给大家带到的也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包含了我们从乌鲁木齐起止的全程的费用，而且呢为了大家更加的舒适啊，你像很多市面上的团都是给大家坐什么呢，坐这个火车上住一晚过个夜啊，我们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在绿皮火车上过夜 您说能舒服了吗？我们直接是给大家安排到了飞机啊，三飞带给大家最大程度的让大家去舒适一些啊，让大家去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这个体验，让大家去这个玩的更高兴一点，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看美景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我可不可以带爸妈去？当然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季节的南疆其实对中老年朋友啊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因为第一呢，行程我们安排的都不赶啊，不紧不慢，也不用说每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了，晚上大半夜才回去啊，这种特种兵行程我们没有。而且呢，我们每天的车程呢控制呢都是在非常合理的范围内，也不会让大家累着啊。那你像我们这一趟呢，我们也不会住到塔县，我们也不会在那边停留非常久，所以说海拔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正常的体质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这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啊，我们的电话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错过啊真的不会再有了。有朋友说有时间去大巴扎吗？当然有啊，我们第一天落地乌鲁木齐大概是下午1点多钟、2点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大巴扎转一转啊，就是在新疆呢你得倒倒时差，为什么呢？天黑的有点晚啊，就是我们得早睡觉早休息。然后跟大家也来详细的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啊，我们首先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啊，然后呢我们从北疆跨越到南疆啊，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也会带领这条隧道呢其实是有讲头的，第一呢那是今年刚刚开始通车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它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啊，非常的难得，修建起来真的好不容易啊。就是大家除了就独库嘛，不是昨天前天前两天的时候独库不是刚刚的这个封闭了嘛，那其实当独库封闭之后呢，我觉得大家这个也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隧道，而且我觉得这条隧道以后呢也会被很多的朋友们呢所这个打卡呀，就对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啊，因为这个隧道真的修建起来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这一程呢也是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啊，我们想去看看这条隧道，没问题啊，我们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去走，走完呢我们就从北疆穿越到南疆了。然后下午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到罗布人村寨啊，它呢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在塔里木河边这儿呢有千年胡杨，还有这个非常传统的古老的罗布人啊，所以它叫罗布人村寨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沙漠，看到胡杨，看到河水，还能看到啊罗布人在那儿烤鱼烤羊肉串啊，感受他一下他们那种这个慢慢的啊这种生活状态，真的是不错的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我们的第二茬的咱们的胡杨林，就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啊，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当那个小火车钻进胡杨林的时候，你看到的两边全都是金黄色的隧道，那个景观塔往上一上，哎呦满眼都是那个金色的林海啊，简直就太棒了。包括龟兹小巷老街土黄的房子，还有到门廊雕花啊，真的龟兹文化那个味儿啊，就在这个时间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全部都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呢就是温宿大峡谷啊，也被称为是天山托莫尔大峡谷。整个的峡谷呢是红岩沟壑一线天啊，岩丘白岩壁，被称为是活地质博物馆，也有人叫它是什么呢，中国版的科罗拉多啊，就大家想象一下它的这个级别还是很高的啊。当红色的山体配上蓝天白云的时候，咱们穿个这个白衣服黑衣服红衣服啊，咱都说了拍照那是绝对美美的呀，爆出片的啊，就是这种感受。还有到呢我们的第三城，也就是巴楚红海胡杨林啊，这片胡杨呢是靠水的，也就是说金色的叶子倒映在水里面，大家看到那个它跟那个轮台的大漠胡杨啊，就是两码事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呢我们还在南疆给大家安排到了我们的特色美食，我们的新疆歌舞宴啊，就是歌舞的这种宴会。所以说呢南疆的烟火气是不是从一顿饭哎呦香气扑鼻的啊它就开始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到就是白沙山白沙湖啊，就是湖围着山山围着水的这种感觉也是非常棒的，以及卡拉库勒湖啊， 对面呢就是慕士塔格峰，慕士格峰啊，这个雪山的话呢倒映下来也是非常非常之美的啊。而且呢我们也不会住在塔县，整体的感受上来讲呢我觉得是更好一些的。还有到呢我们的南疆风情也是必须要体验的，清真寺呀，喀什古城呀，对不对啊？这个感受我觉得是你在其他地方你都看不到的啊，这种美好的景象。所以说呢这一程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南疆真的是不能错过啊。如果说你想知道说哎，我们每天大概的安排呀，大概的计划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信息啊，就是啥也别说了，直接加微信就行，我们小管家把行程发给您瞧一瞧啊。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错过不会再有啊。有朋友问说老人可不可以去啊，就是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你看我们又不住塔县，我们又不赶夜路啊，我们对大家玩这个行程还是非常好的，整体的海拔呢也都是比较舒适的啊。而且呢必销的景交车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价全含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还有朋友觉得说那这个我们年轻的朋友可以去吗？我觉得当然没有问题啊，因为去年轻的朋友去这儿啊，我跟你讲就是包出片儿的，就是四个字儿包出片儿的啊，就是三个字儿就包出片儿，随手一拍呢就是你的朋友圈王炸大片儿，大家能想象吗？轮台胡杨林，金色的隧道，红裙子啊，然后白沙山，白沙湖啊，这个蓝水白沙雪山三件套啊，这个还有到这个卡拉库勒湖啊，温秀大峡谷啊，以及啊我们的这个喀什古城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八天下来啊，这个回来之后呢修图得修小半拉月吧哈，就是这种感受啊。所以说这一时间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想要去看一看南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受的朋友，南疆真的不可以错过啊。新疆的大门可以从南疆打开它。这一时间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想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问说这一程的这个标准怎么样啊？我觉得标准啊，真的就是不用多说啊，大家不用太操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行程最低的住宿标准就是携程四钻啊，这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啊，你能够在当地住到的，不能说是最好，但是也超越了80%-90%的这种酒店，90%吧，大概啊，就至少是这个样子啊。非常的干净，非常的舒适，而且设施很新又很全啊，非常的方便。那餐标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是50元每位。每餐，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新疆呢菜量大啊，食材也好，50块钱的餐标在新疆，对吧？那是顿顿大盘鸡，顿顿吃羊肉，顿顿吃抓饭，顿顿包面啊，椒麻鸡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什么都有啊，什么都能吃得上。不是说让大家去凑合吃饭哈，绝对没有那种大锅菜，都是小锅小炒的这种当地正宗的特色餐啊，一定要让大家吃好啊，这个吃饱啊，就是这个是100%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就行了。所以说呢，大家看一看，对吧？这个标准，对吧？走到哪儿咱都是住的舒服，吃的有味道，而且旅行的体验感，我觉得啊，就从吃住啊这个开始了。有朋友们说新疆的酒店会不会条件很差啊？就是你要是说跟咱山东来比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是要差一点的啊，就是咱有啥说啥，对吧？说实话啊，就确实是要差一点的。但是呢，这几年其实新疆的旅游发展的是非常之迅速的啊，就大家知道我每年去新疆嘛，我每年经过同一个地方，我都能看到它非常不一样的变化，就是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啊。就是我还记得我前年第一次去北疆，去那拉提的时候，整个那拉提镇上面只有一家四钻酒店，唯一的一家啊，叫那拉提文旅。但是啊，就是你看看，就也就隔了2年的时间啊，今年我再去的时候，别说那拉提文旅了，就是原来在当地算最好的酒店啊，现在已经就是说还很好，但是呢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五钻也出来了，野奢也出来了，然后还有那种独栋的啊，带这种小花园的这种啊，都有了现在。所以说大家能感受到它的一个变化吗？其实2年的时间啊，咱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但是真的它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啊。而且新疆这个地方呢，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那种大西北除了荒漠就是土哈。我们给大家选的酒店呢，不光说是能够严格的达到我们要控制的这个星级评级，最关键的是所有咱们住过的啊，咱们的朋友们都说哎呦真不错啊。那其实50块的餐标，还有朋友说够不够吃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我每次去新疆我都得胖2斤回来，就是这种概念。为什么？新疆的牛羊肉好吃啊，对吧？就是每顿啊，顿顿都有牛羊肉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不在乎吃住，我就想吃好玩好啊。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我真的觉得吃住和游玩是绑在一起的，它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你想象一下，当你晚上住的酒店不好的时候，你睡不好的时候，你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二天一上车你就犯困，对吧？听导游一讲，对吧，你也听不进去啊。你说到了景点你都困成那样了，你哪有精神，哪有精力去逛呢，对不对？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吃也不重要，吃怎么不重要？如果你吃饭凑合了，对吧，咱就说了肠胃不舒服了，玩到一半了啊，对吧，咱肚子疼了，那这趟不就毁了吗，对不对？咱再往深里说啊，当一个旅行社如果连最基本的吃住这种基础环节都舍不得给你去做投入，那你凭什么相信他的导游服务能够做得好，他的行程安排能够安排的合理，它的景点时间分配上能够做的用心？因为很多时候细节决定一切啊，标准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把吃住，对吧，给大家保障到位了，把导游给大家选择好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好啊，而不是说，对吧，你把钱交上了，我领着你出去了，然后

希望你能够吃得好，希望你能够休息好，希望你能够说上车不仅仅是睡觉，而是认真的去听导游讲一讲当地的历史，当地的人文。因为我们的导游啊，真的是我们筛选过的，真的是我们优中选优的。然后你下了车之后呢，到了景点之后呢，你去好好的去拍照，你去感受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啊，咱们能够玩的好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把这一切的内容啊，就都给大家控制到位了。因为吃住标准呢，是我们能把控的最基础的。为什么呢？它叫硬件。如果硬件你都把控不好的话，那何谈软件呢？对不对啊？还有朋友说你们的导游怎么样啊？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啊，导游真的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导游呢几乎是零投诉啊，就是在刚刚结束的时候，那三年的时候呢，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摸索，因为很多的导游刚开始恢复这个工作，对吧？然后呢，需要找一找状态啊。然后我们也经历过投诉啊，就是对导游的这种不满意。当然呢，不是说因为这个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一些小的服务细节啊。然后，但是呢，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我们的导游、我们的全陪也好，我们的地接也好啊，是做到了零投诉。什么叫零投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车友回来跟我们反馈说啊，导游态度不好啊，导游强制购物啊，导游甩脸子呀，导游赶时间啊，等等等等啊，全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能做到？因为我们的导游，只要你被投诉一次，就是拉黑，永远不会再用啊，就是拉黑。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导游黑名单，就是我们觉得不行的导游，就是我们的这个不行，不仅仅是态度，不仅仅是服务啊，也包括你的讲解。为什么我们的导游大家都很愿意听讲解？因为我们的导游真的是不是说那种水词儿啊，就是天天跟你说水词儿的，而是他真的懂点历史，真的懂点文化，真的能把当地的地理人文给你讲明白的这种，我们才会用它。然后剩下这种导游我们都是一概不用的啊。所以说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导游真的不是随便找的啊，我们呢也不可能让不靠谱的导游带我们的团，对不对？我们的车友，对吧，都还是素质非常高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群，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所有的安排呢，都是啊这个优中选优的。所以说总结呢，就是说我们的吃住是有标准的，我们的导游是有底线的，那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定就是踏踏实实，只管玩，剩下的全都交给我们啊。那当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也是已经开通了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那当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这个对自己的爱车比较爱惜的朋友呢，这个在养车方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经验的朋友们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咱们的换新优质轮胎啊，这个守护咱们全家的平安，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成本福利呢轮胎只需要200多块钱一条啊，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了解详情。那么这个轮胎呢也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的啊，那么它呢也是拥有了30年的品质沉淀，是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了，叫做汉东轮胎。首先呢它很静音，其次呢它很省油啊，又很耐磨又很耐用，非常的靠谱。那么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拥有了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非常非常牛，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想要购买轮胎的朋友呢，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我们给大家呢1对1的这个服务去选择，然后给大家7天无理由，更有5年或8万公里的这个超长质保啊，开业期间呢还有更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下单吧。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聊天下一刚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我们这个今天是周一，在这周呢您就可以参与抽取我们的这个周奖了。我们周奖呢这个也是非常多的，30个啊，每人呢送出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只要您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啊。这个我们的月奖呢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啊，这个终极大奖讲的是1000元加油卡，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到1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啊，等您来拿。也就是说，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啊！想要购买的朋友，不是想要购买的朋友啊，这个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有朋友问说11月秋假旅游啊，这个我其实不太知道大家的这个秋假是什么时间，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前段时间已经有朋友跟我们说10月份的时候，这个连着这个假期已经秋假都放完了啊。所以说呢，欢迎您这个跟我们私信来聊一聊，或者是给我们这个小管家打个电话，加个我们的微信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秋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的话呢，我们11月份只出了11月初的行程啊，就是我们的云南腾冲，那其他的行程呢是没有出的啊。就如果说您11月份的这个上旬往后一点点，或者说中下旬的朋友啊，那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行程呢会陆续的出。我们最近在准备一个大招啊，我们在准备一条非常非常厉害优秀的纯玩行程啊，非常优秀的纯玩行程。有朋友说参加好车主中奖了，但是没有听到是打电话通知吗？如果说想要查询您的中奖信息呢，姐姐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然后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您是能够查得到您的这个中奖信息的。然后呢，您的那个券呢会发放到您这个当时这个登记的时候，就是您留的那个手机号上面啊，就是这个您注意查收一下就可以了啊。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自然的这种好的这个蜂蜜啊，这个咱就说了，想要感受这种纯粹自然清甜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啊，咱们这款来自草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啊，它不同于普通的蜂蜜，是甄选了东北这个优质林区的生态蜜源啊，由黑蜂自然酿造，全程无添加无勾兑，是地道的自然熟成的这个原蜜啊，品质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它的质地呢是很细腻的，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在低温下呢会形成自然的结晶状态啊，这个入口呢清甜不齁嗓啊，这个口感非常的醇厚顺滑，不管是温水冲泡还是搭配早餐谷物直接吃啊，口感都很好，老少皆宜，很多吃过的朋友呢也是多次的回购啊。那么这款蜂蜜呢在我们这儿销量呢也一直是不错的。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这个福利价啊，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呢我们交往商城呢全新升级了，如果您联系我们的客服呢还可以再减10块钱，到手只需要189块钱啊，买2瓶送3瓶，到手只需要398元更合适啊。正宗好蜜，源头优选，品质有保障，想要解锁自然的好味道，那这一次就不要错过喽，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汉东轮胎啊，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成本福利呢只需要200多块钱就可以买一条这个轮胎啊。详情呢，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啊，到咱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这个轮胎呢，也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为大家最终选择的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啊。那么首先呢，它有静音设计，非常的节能省油，又很耐磨耐用啊，非常的靠谱。那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啊，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这个非常的方便，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啊，这个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那么呢，我们这次的话呢，也是售后无忧啊，这个首先呢，我们有1对1的客服帮您来选购啊，选择正确的型号。其次呢，我们为您选择正规的保养店啊，便捷安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看到卡卡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了好几次轮胎了啊，在直播间回复您是看不到这个弹窗的啊，您需要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啊。所有的家人们提醒大家一下，这些都是需要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来回复的啊。

节目最后一点的这个时间了啊，跟大家这个再来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的相关内容啊。我们的线路呢，目前有到我们的南疆呢是只有到最后的四位名额啊，也就是说错过呢不再有了，就错过呢咱不知道啥时候了，就是这样来说啊。错过的话呢，可能要等很长的一个时间。那除了南疆之外呢，我们还有到很多朋友期待很久的云南腾冲。其实云南腾冲这个地方，虽然我只去过两次啊，但我真的挺喜欢的。我觉得，非常宜居的一个小城，然后整体的节奏也很慢啊，很适合我们去休闲度假。而且这一程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马帮学堂哈、啊，感受一下咱们小时候的这个生活，再一次的系上红领巾哈、啊，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当然还有我们的尼泊尔啊，如果大家有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欢迎大家呢直接的来给我们，打电话也好啊，加微信也行，都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但是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哈、啊，错过呢不会再有。尼泊尔大概最后的八到十位吧这样的一个名额，那南疆呢只有四位名额哈、啊，错过真的再等一年，因为南疆呢它涉及到它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嘛，它是一个季节限定的内容啊，所以说真的就是错过还要再等一年。那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再来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咨询详情内容了。

今天汤天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就要告一段落了。对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来打电话加微信了，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所有跟旅游有关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找我们来咨询。那么这一时间呢，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好风》《铃兰曲》，还有《等不及告别就要出发》。已经不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新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29，感谢各位在全新周开始继续选择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大家都准备好，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哈。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欢迎你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某音平台各位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欢迎大家。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啊，是在某市什么号上的山东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说实话啊，这个周一开始的特别的仓促的感觉，好像是过了一个周末，又好像是没有过周末。今天是10月12号，我早上起来在出门车上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个说法啊，大概意思是说2026年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季度了，也就是说好像昨天才刚刚迎来2026年，马上这一年就要结束了，这你受得了吗？啊，然后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说，这一年咱一开始好像计划了很多要干想干的事儿来着，掐指一算，这一下马上就要过去了，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没来得及干，或者说还没开始的，还有最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咱们现在可以撸起袖子赶紧干一干，看看是不是能够心愿达成了。还说了一个什么事儿来着，大概就是年纪越大好像感觉时光飞逝的这种意境吧越来越明显。总之是一个挺感慨的周一啊，有这种感受吗？是不是因为变天的事儿啊？济南今天早上没有见到阳光明媚啊，有一些多云。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接下来的本周的前几天呢，全省的天气可能会有一次变化，像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鲁西北、鲁中地区预报都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啊，咱们还是看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北部还有潍坊和半岛内陆地区28度，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4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明天就是星期二了，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滨州东营、潍坊、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会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差不多全省都是在22-23度左右吧。然后到了周三的时候，全省的天气都开始转晴了，我们再来看看气温，气温略有上升，大多数城市都是在24-25度左右的样子。宇飞说小明是冬菇头，这叫冬菇头吗？我都不知道，今天早上洗了个头啊。居然思维说一看就是骑摩托车上班的。你们怎么看出来我是骑摩托车上班的呢？像风一样的女子吗？说这个头型会显老，不对啊，像这种这叫冬菇头。因为我看那个你们小的时候都看过那个叫金龟子是吧，是那种头发吗？居然所以说准时来打卡看一眼美丽湖，说这个头型特别显老，是这样哈。那我抓紧时间把这个头型换一换。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一下幸福灰太狼你好，悟空你好，在路上你好，半盏清茶你好，还有淡若芷兰、来永君、秋辉、孙伟你好，星剑你好，东哥玩车你好呀，不是去工作了吗？还有空看我们直播啊？不去幼儿园你好，大兵你好，知易行难，还有在雨中啊，天天想你，雨飞卷心菜，还有大丈夫聊城老拱啊，往事如风等等等等。好了，不再一一点名了。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我们本周的第一位主推嘉宾老师，咱们还是得来点仪式感，欢迎上线。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你好，郑毅老师。
2: 哎，你好。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和你聊一题外话啊。大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留言了。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留给大家，不管是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啊，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直接发微信给我，都是可以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说不明白，0531，我们济南的区号8292-6060、8292-7070。我想和郑毅老师今天说的第一个问题啊，不用紧张，和车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我昨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大概意思是。是 说这个男人啊，从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老了呢？我先给你个答案，就是你剪完头发之后，正义，你每次去剪完头发之后，你觉得自己是哇一下就变帅了，还是觉得哎呀怎么剪完发这么丑呢，理发三天丑啊，三天以后才能够觉得自己看着稍微正常一点了，你属于哪一种情况？
2: 我是刚理完了发之后就觉得变年轻了。
1: 恭喜你变老了。昨天我看那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对号入座啊，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男人在剪完了头发之后啊，一看镜子里面，哎呦神清气爽，立刻就觉得自己年轻了，说明你变老了。剪完头发之后觉得自己啊怎么这么丑，难以入目啊，三天之后觉得好稍微适应一点了，就说明你还年轻。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的哈，他说因为年轻人一般都是在现实当中看到自己，就是他会看到现实当中的自己，而稍微上点年纪的男人会看到想象中的自己，就是你剪完发觉得哇自己好帅，其实你想着自己确实变年轻了。这是一个题外话啊，但是我觉得正义老师看来是也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了啊。哦，那有了一定的人生积累之后，接下来的事儿，我觉得咱就能够人间清醒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吧，或者说在周末的前两天，车圈的最大的瓜，或者说最热门的事儿，就是关于尊界的 V800 那个刹车线段的事儿。在咱们节目当中星期六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已经聊过这事儿了。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汽车专家也给大家去分析了，说哎呀这个事情呢得让子弹飞一会儿，要看一看他这个官方的说辞包括调研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呢不影响大家正常购车。结果呢事情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在昨天这个事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引发了不管是不是车圈的人的一众关注，大概是工信部等四部门在前天的时候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简单来讲就是大标题，说人家人民日报发文了，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按理这事儿吧，你说和车友有关系，和我们汽车圈里的这些老师们有关系，或者说和我们的汽车研发者有关系，结果没有想到啊，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就这事儿一下就成热门了。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正义，你也是汽车媒体人啊，资深汽车媒体人，这个事情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我们一会儿回来说啊。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现在正在对我的这头发啊，今天引起了大家的一小波关注啊。比如说你这个头发肯定是免费剪发的，你怎么知道呢？就是那种退休老干部，也不能叫退休老干部了，就退休老爷爷老奶奶在门口免费坐那剪发那个是吧？我就是那样在剪的。另外不去幼儿园说帅不帅，剪个光头就知道了。但是我不想体验啊。今天呢，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资深汽车人，郑毅老师。刚才问了郑毅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从遵界然后到人民日报发文的这个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啊，包括我们的汽车媒体肯定不例外了。昨天我刷开我的这个手机，上面基本上一天都在疯狂的各种人民日报发文啦，然后国家要出手啦，等等等等各种大标题啊，全部都有。连我们的总监啊，人家只是一个普通的车主啊，都已经引起了他的关注，说啊，这个四部门联手啦，你们的节目里赶紧给大家说说。我们想，我们上周六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郑毅。之所以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我们的车友朋友们真的在关注这件事情哈？究竟是我们的很多博主为了蹭热度，还是因为它关乎安全的问题，大家觉醒了？从你这个资深媒体人的判断和观察来看，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呢？
3: 其实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原因也都包含其中之一。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现在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是全球遥遥领先了，我们是引领全球的。但是出现了比如说像刹车踏板踩断的这个事情，其实不光在国内影响很大，在海外影响更大。但是大家也要看到像比亚迪、像奇瑞，现在有大部分的销量，对于奇瑞来说可能已经超过60%-70%，对比亚迪来说有超过50%的销量都是出口海外的。那刹车踏板这个事情呢，让海外的媒体和海外的用户一下子又觉得中国的车质量是不行的，有问题的，是不如一些其他合资品牌的，对于中国汽车产业出海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中国汽车的形象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赶紧出台一些法规，从源头上禁止这些事情，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做强做大是非常有利的一面，我觉得。
1: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态度。当这个不管是人民日报还是我们的这个央媒，然后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事情拎出来，和大家从官方去说清楚，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或者说这个时候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多人民群众的关注，就是说这事儿一个汽车方面的事情啊，大家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郑毅老师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可以的。那这次的这个联手啊，其实之前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次的关于新能源时代，大家对于汽车方面的一些规定的升级，包括像隐藏式门把手啊，当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车门是不是能打开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小蓝灯的使用啊，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啊，但是好像没有这一次让大家觉得好像是力度很大啊，请注意我用的是好像是力度很大。所以这次的联手，正觉得接下来会对国内汽车市场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对于我们老百姓买车而言的话，会有什么直接的感觉没有？
3: 我觉得用户直接的感觉可能要体现在多年以后，因为产品质量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需要用户长期的使用才能发现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啊，只要是中国市场还是现在非常内卷的一个状态，竞争还是这么激烈的一个状态，它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一句话，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那厂家可能有一万种方法来应对政策的这么事情。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次踏板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就连最基本的责任划分都很难，因为在产品宣传的时候说的是比如说什么华为主导产品定义，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呢，就成了江淮背锅。所以这种赋能的模式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问题，好处都给了华为，那问题都是合作方的，都是江淮的。所以我觉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今后很难免类似的问题不会再次发生，所以我有这样的担心。
1: 所以其实我们的标准有了，那这个标准是不是能够一碗水端平，或者说谁来担责的这些问题，其实和我们整个汽车从研发然后到最后的宣推然后再到老百姓手里，这是一个整个链条，它和我们整个的用车环境造车环境也是有直接密切关系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汽车产业在高速运转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产品还是从合作模式方面，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刚好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完善我们的汽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昨天我还学了一个词儿，叫做祝贺错误，大概是这么奖励还是祝贺错误啊？大概意思是说我们每一次犯错或者出现问题，其实都是让我们去可以有机会修正更好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这个过程是要让我们付出更高更多的代价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啊。就像昨天我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所看到的那样，刹车是我们的生命线，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这个都是不容有任何的质疑的。所以也希望这次的这个事件吧，它能够引起大家真正的关注，真的是可以触动到或者说敦促我们的快速发展的汽车行业能够有更高的标准，让我们的老百姓真正受益，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好，这件事情呢大家也有很多要说的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猕猴桃啊，这个留言非常的直白，他说狂飙里的李有田到最后最关键的镜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他的刹车都没有断。所以车企回应称产品达标，会优化部件并给老车主免费升级，我觉得说不过去。对，昨天其实10月8号的时候，尊介发了一次这个自己的官方的声明，然后昨天好像又发了一个啊，大概意思是说会给这个没有出厂的车进行产品方面的升级，已经出厂的车呢可以联系自己的 4S 店啊，然后马上也会做一个升级。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正义觉得从我们汽车媒体人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吗？
3: 我觉得不能接受。
1: 嗯，
3: 因为你在宣传的时候你说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你说不达不到，很多达不到你们的标准都不能出厂。
1: 嗯，
3: 结果当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只是升级，只是免费这些东西，我觉得起码你要用召回的方式，
1: 对，
3: 把这个事情对看得更严重一些。
1: 嗯，
3: 要用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把这个事情完善一下才好。
1: 嗯，好，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啊。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匹诺曹说两位老师好，新款的智己 LS6 你们觉得这车怎么样啊，推荐吗？试驾了还不错，就是担心销量不好，怕后期的维修和保养麻烦。郑毅老师先说说智己的 LS6 这款车是您个人的推荐款车型吗？
3: 还行，推荐吧。因为智己呢它是毕竟是上汽集团的品牌，而且它现在是上汽集团比较重要的新能源的这么个品牌，因为之前还有非凡，他们是高低搭配，现在非凡又并入荣威了，所以自己成了一颗独苗，所以上汽肯定会非常重视的，再加上上汽集团本身的实力也不差，所以他肯定不会让这个品牌这么轻易的在市场上消失的，所以后续的维护保养和产品质量可以比较放心，我觉得。
1: 智己呢说实话它在很多的设计方面还是非常的新潮的，20万级的纯电 SUV 里面呢，如果你去试过之后呢，尤其是看重操控啊快充啊大空间的朋友，你都可以优先去考虑。但是啊，如果你看重的是比如说车机生态呀，还有就是后排乘坐的一些舒适性啊，你可能要多试一试，注重一下。所以简单来说，匹诺曹，我觉得这台车呢如果想入的话问题不大，如果你喜欢的话还是可以 以的。它最大的一个让我们觉得不错的啊，底盘的硬件很强，全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就标配了后轮的转向加上一个线控的底盘，这些硬件给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它也给了你一个800伏的高压快充，空间前排啊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排的话，可能在舒适度上，我觉得你可以再多去感受一下。但这台车不太，或者说我们觉得可以值得优化的地方，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在意了。第一个呢是车机的应用偏少，第二个呢就是半幅的那个方向盘啊，就是它那方向盘你可能需要适应适应啊，新手特别容易不习惯。然后如果是全幅的那个方向盘呢，它有部分的那个仪表有可能会被遮挡住，就是这个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适应。再有一个呢就是全系这台车气囊的数量是偏少一点的，缺少了后排的侧气囊、前排的中央气囊，我记得当时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看中的是底盘的一个操控，包括它整体的这种驾驶的感受、底盘的质感的话啊，我觉得你是可以入手的。但是比如说对于它的刚才讲的后排车机啊这块，如果会比较看重的话，你可以再去进一步的感受一下啊。我们大概帮你分析一下，你可以结合它的这个长板和短板，看看是不是符合你的用车选择，好吧？人家刚才郑毅老师的观点也表达得很清晰了，就是可以推荐啊。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或者是直接发微信给我们都是不错的。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本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呢也会推出一份新的榜单，咱们叫汽车排行榜啊，还会有榜单。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以及所有的上榜车型。本周我们的榜单很有意思啊，叫大哥快乐车。你们听说过什么叫大哥快乐车吗？前两天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哎，一下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哎，那时候一说大哥快乐车，什么普拉多呀、陆巡呐、就是类似于那种野性十足的大的 SUV 吧，我觉得可能是大哥快乐车啊。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哎，这还是一个网络梗，指什么呢？让车主觉得有面子、开着爽、能彰显身份和气场的车，是不是真大哥？不好说，但是大哥都很喜欢啊，叫大哥快乐车。通常呢是硬派越野或者是大型豪华 SUV 这类大块头，重点不在于它贵不贵，而是这个车够霸气，能让开的人有一种大哥的满足感。所以早些年的什么丰田普拉多呀，因为它的皮实耐用、气场足，一度被叫做是大哥快乐车。现在这词儿呢会用到谁身上？比如说仰望 U8 呀，这一类能原地掉头、底盘升降、气场拉满的新能源越野车上。最近呢这个词啊更高频的会出现在那台车身上的是捷豹路虎的神行者八，他们把豪华家用和硬核越野好像是融合到一起。哎呀，大家觉得车本身够硬派、够排面，开出去呢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有实力的大哥。所以在你的心中，谁是新能源时代的大哥快乐车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发微信给我，同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并且为您支持的车型进行投票了。郑毅老师呢，待会儿要给大家推荐的大哥快乐车，一台是理想 L9， 还有一台是蔚来 ES8。何张曼老师推荐了方程豹豹五、比亚迪大唐，唐一水老师推荐了奔驰的大 G、路虎揽胜，田道祥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是路虎揽胜的行政加长版以及极氪 9X， 石山明老师给大家推荐了问界 M9， 还有坦克700的 HiFi T。 以上是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欢迎你可以开始投票了。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0: 车友活动嗨不停，
3: 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0:3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只要大了，这车肯定都不便宜。哎，这话说的现在不是这样了啊！你现在发现，从几万块钱开始，车做的越来越大，但是价格你觉得真的贵吗？可不一定哦啊！频道曹操以前几乎天天听，现在改到10:00就不方便了。对，我们节目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在10:00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是改到了9:00，现在又改回到10:00了，其实还挺好的。十一假期结束了，爱车经历了长途跋涉呢，需要一个细心的养护啊。我不知道大家，我们车友朋友有没有最近要换轮胎的？换轮胎的话，你们一般都是从哪儿换啊？是从一些快修连锁店呢，还是会选择回 4S 店呢？还是要去选择车对应的一些大牌，直接从他们的品牌店去买呢？每个人买轮胎的渠道都不太一样，但是价格差异也比较大，是不是？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在国庆期间呢正式开业了，宠粉福利只要200多块钱一条。说实话，从我个人而言，第一次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么便宜，可是不一定有好货，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因为我的轮胎差不多当时买的时候都要1-2000块钱一条，这是连零头都不到啊。大家呢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先看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轮胎。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说我的心路历程。后来呢发现这款轮胎呢是我们的同事啊在市场考察了1年多之后层层筛选，最终选择的这款汉东轮胎，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这是我接收到的第一步的信息，就是它的规模是可以的，品牌是 OK 的，然后人家也会有自己的很多硬实力，对吗？然后第二个当时把我打动的是在哪儿呢？他为你提供的售后服务保障，服务呢客服都是1对1的导购，帮你选对你对应车的型号的轮胎，而且可以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接下来就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我想轮胎还能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还可以享受市面少有的5年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我买一条轮胎给我提供5年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200多块钱，我当时觉得这很靠谱啊。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还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还送你机油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主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了。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可以直接购买。所以就看到这儿之后，我想下次我再换轮胎的时候我就有的可选了。因为我的车刚刚换了轮胎啊，所以我也没有计划说我要把这4条轮胎先给它囤起来。我也奉劝大家不要去囤轮胎，因为轮胎呢是橡胶的，你就现用现买，这是最好的。第一，不要买库存，什么半年、1年以上的轮胎不要要，橡胶它就是有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如果你刚好要换轮胎了，刚好又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好你就可以上去试一试，这个是没问题的啊。OK， 接下来我再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全期一周开始呢，有好的状态和好的运气共同陪伴，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在等你拿活动呢，正在持续火爆进行当中。长假结束，高速流量消退，但是这两天吧，应该还会有一波的学生啊，包括大家返程归来的情况。复工通勤，秋收农忙，赏秋短途，自驾这个很多车流都叠交到了一起，导致呢像国省道啊、城乡农村的道路风险上升。山东交通广播呢提醒大家，近期啊行经以上路段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驾驶。如果能够保持100天您开车没有违法行为，即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2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一键报名。祝您好运。
接下来我想再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爆款商城。我来看一看新的一周开始在我们的10点到11点档给大家上的是什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看看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周有什么比较好的活动没有啊，给大家来说说。好了，我看看政策怎么样。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的沁润修护精粹水，作为高端护肤的标杆好物，含有品牌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源自深海巨藻，经过漫长发酵工艺萃取，如水似精华，深润不黏腻，上脸好推开，词儿整得不错啊！超微分子吸收快速，润泽感十足，调理肌肤状态。行了，前面咱们就知道产品不错，主要看价格了。150毫升的精粹水，官网价格1460，1460150毫升啊！海蓝之谜，今天呢，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商城车友专属福利价到手。599元，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减50元，到手只需要549元，正品保障，这个优惠力度很难得。怎么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择。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给到每一位车友，走进交广商城，把更多好货带回家。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价格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发送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看到啊。我一块儿给大家都说完吧，然后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好不好。金秋十月呢，又到了外出旅行的黄金时节，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项目在整个的10月11月呢也在火爆进行当中。今天我会给大家来介绍3条线路，第一条是新疆，

啊，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呢，就是它的名片之一。银杏谷村带着这样的烙印，在这里成长了600多年。这里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其中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株，全村一共是有银杏树30000余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季节啊，走进银杏村，哇，漫天的这个黄叶飘落而下的时候，简直是太美妙了啊！所以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还带领大家走进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这种魅力，要去感受一下，升级了云南特色餐、白族傣族啊特色美食，全程享不停，还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啊这些特色景致，邀请大家共赏秋景。第三条，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城。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6499元，含机票签证。3款产品3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以上所有的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

0: 牛车大哥说，明儿最近买卖不错呀，啊，节目的口播不少，是我们一阵儿买卖挺好，一阵儿就是不大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欢迎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看到我们。今天呢，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啊，是资深媒体人郑毅老师。郑毅，我想问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能够被誉为大哥快乐车的都有过谁呀？
1: 我觉得路虎揽胜啊，奔驰大 G， 当然也包括你提到的普拉多，我觉得还有兰德酷路泽，还有比如说日产的途乐啊，这种大块头的越野，我觉得都是大哥快乐车。
0: 是新时代的大哥快乐车，如果从大块头的角度出发，那比咱们年轻那个时代还要多太多。刚才有一位车友说，只要一说大肯定是价格很贵，我说真不是，现在很便宜的车它也给你造的个头很大，就特别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情绪价值。所以就是当下这个造车一个比一个造的大的时候，我前两天在停车场还发现了，我要去充电，我刚开始买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车已经够大了，但是现在我那车根本就不算什么，连小弟都算不上了。我已经觉得，因为我周边的什么蓝图的车，哇，老大个一个，极客的车太大了。就是在你身边驶过，还有什么魏派，就是都是那种看起来高大威猛的车型啊。就是真正能够让大哥快乐的车，或者说这因素，必须它得是个大块头吗？啊，你赞同这种观点吗？啊，
1: 我觉得在新时代啊，不仅得大，而且还得贵，尤其是新能源的，因为新能源的车现在贬值很快嘛，可能你开个两三年就贬值一半了，所以对于那些真正有钱的大哥来说，他不在乎这点贬值，所以得贵的新能源才是真的大哥开的车，所以我推荐的两个车 ，ES 八也好，理想 L 九也好，我觉得他们首先很高端，而且价格都是偏高的。而且保值率还也都比较一般吧，其实到过几年之后可能都得贬值少一半左右。
0: 所以如果说在前几年啊，就是十年之前吧，大哥快乐车呢它得能野啊，能带我什么那时候走个718呀，然后走个这个什么川藏线啊，那时候觉得大哥可快乐了，大哥有钱有闲，就觉得我必须得挑战自我，然后去开着我的车浪迹天涯，然后实现曾经的梦想，那是大哥快乐，非常快乐，然后那是那个时代的大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个70后80后还不能叫大哥大姐，那时候还都是什么，那时候正当年，我们还是青春年少，是吧？但十年之后，当时的那些70后和80后啊，现在来看已经荣升成大哥的年纪了，我们的快乐可能就不仅仅是源于能够带我们去川藏线了，因为现在路都修得很好了，可能更多的快乐它得就像郑毅所说的，它得贵啊。它贵呢，不光是因为我有钱或者说怎么样，是因为它是一种

0: 象征是吧，这还得有这个，再得加上大，然后再加上一些科技和狠活，我觉得还能带我去诗和远方，大哥就快乐了哈。我们也想问一下正在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哥们，真正能够让你们觉得快乐的车啊，你们觉得几个核心的要素是什么，也可以欢迎给我们来说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本周上榜的这些大哥快乐车们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郑颖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台理想 L9， 很大。那从早期理想 ONE 的时候，理想就喜欢造大车了啊。未来的 ES8 啊，这台车呢相对来讲没有特别的大，但是它很精致啊，这不同的大哥可能喜欢的车。接下来呢，我也想请郑毅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俩车怎么能够让大哥快乐呢？你说它贵吧，也有比他们贵的，你现在整一个奔驰大 G 啥的也比他们贵啊，然后包括前两天刚上的路虎揽胜的这个神行者啊，也很好啊，看着也可以。所以郑毅觉得这俩车它怎么能让大哥快乐起来呢？我们先从理想 L9 开始说起。郑毅，
1: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些所谓大哥快乐车吧，硬派越野居多，但是呢他们好像只需要拥有这辆车的这个越野的能力，但是真正的大哥他未必有时间去，他未必有时间真的是去，所以他们只想要这个体量感，这种面子，这种感觉，这种身份的象征。那我身边这辆理想 L9 我认识的个别大哥吧，他真的不是奶爸，他不是奶爸他也买了理想 L9， 就是想要一个体量巨大、方块感很强，就是线条又非常简洁圆润，没有其他花哨的，并不刻意的向外炫耀他的身份，给人感觉还是一个奶爸，但是他自己比较的低调，又非常的有钱，就是这种大哥。起码从外观上，理想 L9 是满足他的需求的。然后内饰呢，就感觉他没有把比如说木头啊、金属啊这些豪华元素给堆出来，非常的内敛，就像你的家客厅一样，就属于大哥的这种隐私避风空间的一种家庭的温馨感。因为他平时在外面应酬多了去了，见过的很多的这种土豪的东西多了去了，他就需要 L9 这样的内饰。然后 L9 还可油可电，还有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他还没有很多焦虑，他就解决了大哥的时间的问题，他都非常的忙。所以我觉得理想 L9 就是那种事业很成功，家庭很好，但是呢他又需要给自己体面，可以满足长途自驾游，还没有里程焦虑的车。他这个车呢适合很内敛的低调的大哥，就是不是秀给别人看的，更多的是自己和家人的一种移动空间、放松的空间。我觉得理想 L9 就很合适这样的大哥。
0: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新一代的大哥们会更看重家庭，然后他不一定是真的带孩子要怎么，但是他其实对自己的家庭还是蛮看重的啊。网上戏称 L9 呢是这个，就是理想 L9 啊，网上戏称理想 L9 呢是大哥快乐车，本质呢是二排老板位、冰箱、彩电、大沙发、增程无里程忧虑啊，接待这个家人啊、朋友出门啊，后排乘客的幸福感也可以直接拉满。然后但它呢首先是旗舰6座家用奶爸车，它不是一个主打激烈驾驶性能的那种大哥车，所以它的快乐源泉呢是在于这种舒适啊、骑会儿啊这种感受。所以在这台车上实际啊，正你周围的这个大哥们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满足，比如说一个是空间，一个是它的这种舒适的设计，再有一个就是这种全家出行的这种满足感嘛，他的快乐源泉是来自于这个方面吗？你觉得？简单来讲，
1: 对，我觉得没错。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可能现在经济也不太景气了。过去呢，他们能买得起 S 级，但是现在只能半价买理想 L9 了。
0: 所以其实价格这个东西，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了，就是大哥希望价格还是得高一点啊，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如果说原来的 BBA 它在品牌溢价上定的过高的话，现在其实是给了大哥们更多的宽泛的空间，就是你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型不太好判断，就像原来你买一个大 G 啊，或者说什么更贵的一些这种路虎啊，一看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就它可能给你的不单单是价格上的一种满足，可能会更多元一些，同时 更就是这种价值感更分散一些，是新能源时代是不是也给了大家就是在价格的浮动方面有了一些新的选择？
1: 对，因为我说的贵啊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这些大哥们他相比于 BBA 那些百万级的豪车，现在的未来理想已经便宜一半了，但是体验感呢却比那些揽胜这些产品还要更丰富，更多样，所以这些也满足了他们很大的一部分虚荣心，我觉得。
0: 来看一下智者先，智慧先者说，我觉得大哥分好多类，有的大哥呢是喜欢野性派的，有的大哥呢喜欢的是舒适居家派的。说比如说我身边的大哥，说就基本上分这两类。以我们老板为例，他说真的是有钱，但是人家选择车型更多的就是诗和远方，能够去越野的那种。最近刚买了这个揽胜啊，说这个是他换的第三台车了，然后家里还有一台问界 M9，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选的车都是很大的，确实大为先。也就是说大哥们喜欢大车，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现在大家造车都造那么大呀？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再来看一下，这是猕猴桃，想问一下正义老师，说这个理想 L9 的底盘怎么样。他说早些年的时候自己去开过理想 ONE， 感觉底盘太松散了，再后来自己还是换了传统的 BBA 的车型，所以好多年没有太关注现在的新能源车了，最近又有换车打算了，理想 L9 还没有去试驾，问一下正义老师底盘还那么散吗？现在有什么新的一些车型推荐吗？
1: 我是觉得现在理想 L9 的底盘应该是同级别最好的之一了，因为它有什么800伏主动底盘嘛，就是它可以单轮离地啊，是吧，还可以应付一些非常坡道非常多的这种路面的话如履平地，所以而且还有线控转向，有了线控转向之后可能你打个半圈方向盘就能完成整个掉头了，所以整个转向包括底盘它跟所谓的那些半价理想的那些车完全不可比，它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有很多的实力在里面的。
0: 所以今非昔比，有人家十几年了啊，不到十几年吧，就是大几年哈，然后其实是汽车也在不断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我建议你啊光想没用，去自己感受一下试一下，立马你的感觉就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的 ES8， 未来的 ES8 呢不是那种特别浮夸的能炸街的那种大哥快乐车哈，它可能是兼顾了商务加上全家出行啊，比较体面省心的一台比较务实的大哥座驾。那我也想请正义来说说不管是从它的这种外观设计还是从它的这种科技的配备啊，再到这台车本身而言的话，你觉得他给大哥带来的快乐的主要源泉是源于哪里呢？
1: 我觉得 ES8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哥适合商务豪华风格的一款纯电的大型 SUV。首先它的有一些很多豪华的元素它都给你堆在表面上，比如说有大量的真皮啊、菱形的缝线啊、石墨金属啊，这些豪华的氛围感，非常高级的用料、精致的做工，就是把豪华的这种质感都摆在明面上来了，让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能满足很强的这种用户的虚荣心，这种大哥的这种感觉，在 ES8 上是能感觉出来的。而且因为整个的这个换电体系也是我觉得解决了大哥的痛点，3分钟换电，你不用蹲着充电桩，你换完了电就接着跑生意去，不用消耗这个时间精力。我觉得很多大哥呢可能有做生意有很多的资金压在生意上，你用电池租用的方案也可以降低整车的购买门槛，现在30万左右吧就可以买一个 ES8， 它比理想 L9 还便宜呢，但是豪华感又堆得很足。还有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对外特别看重身份，需要经常接待客户，追求这个补能的不操心的这种大哥，特别适合 ES8。
0: 我觉得正义老师给大哥们考虑的非常周全了，从你们的资金周转到你们的这种需要商务接待的这种体面啊，再到你的实际的用车的感受，反正全部都为你考虑到了。包括这个换电呢可能是大哥们最爱的省心的 buff， 包括买车的这个 bus 的电池租用方案啊，也都给你们考虑进去了，我感觉挺好。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正义，你推荐这俩车好像和就是 穿山越岭啊，和野性十足啊，和那种浪迹天涯呀，都没什么关系。就现在大哥不流行这个了，或者说现在大哥没空干这些事儿，大哥们现在已经有新的人生追求了啊。你是怎么来理解的？
1: 我的理解和你理解的相反，就是因为现在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现在很多川藏线、青藏线，它的这个路况相比十年前已经好了很多，而且像未来的补能换电站都快建到珠峰脚下了，所以其实你开着纯电车走珠峰，只要你这个路线规划的好是没有问题的。那像理想 L9 呢，它本身没有里程焦虑，然后也有很强的这种悬架能力，单轮离地脱困，你放换轮胎都很方便。其实我最近发现啊，就是说包括神行者8在内，很多今年推出的新的硬派越野，它都放弃了非承载车身，它用了这种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就是为了追求更舒适。同时因为它是新能源的产品，所以它的电池整个车身的结构强度相比于过去非承载式车身还要更强，整体更整，哪怕应对碰撞翻滚都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有现在很强大的这种智能化的配置，它其实是大大降低了大哥们越野的难度。你很傻瓜的挂一个模式，它就直接可以带你去诗和远方了。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和这个维修成本方面，如果大哥能承担得起，那我觉得你大胆放心的开着你的理想和未来去越野吧，就这样。
0: 是，所以你看传统大哥的燃油车，包括像这个什么揽胜啊等等，很多是偏向就是更硬派一些啊。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是 ES8 它会更强调的说你自己也很好玩，同时呢如果你带乘客的话呢，待遇也非常的高啊。同时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路况环境啊和几年之前不一样了，其实是大家心态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不再刻意的去追求难为自己，哎呀，活这么大半辈子了，特别不容易，干嘛不让自己舒舒服服的，然后去看诗和远方呢？就是我们都活明白了，是吧？然后，可能更强调的是我在整个路途当中的这种舒适的体验、便捷的体验，也已经不再是翩翩少年，我要追求速度和激情啊，现在不需要那个了。我希望就是他踏踏实实的啊，能够这个非常舒适的带我去到我想去的一些地方，然后更多的去想。享受当下的一些生活，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可能又是不同的，和 L9 多少有一些区别的一种大哥的体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符合大家当下的一些真正的实际的用车需求啊。各位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用投票的方式把您认为当下新能源时代的大哥快乐车来告诉我们。非常感谢郑毅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给我们做的这个车型的推荐。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下周再见。
1: 好，再见。
0: 嘿，谢谢郑毅。我特别喜欢和郑毅去聊车的问题，他总是会有自己一些很独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呢又会让大家觉得哦，茅塞顿开哈，有一些新的选车的途径，大家也可以参考。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最近开业了。刚才有很多朋友问轮胎的情况，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在京东商城啊，这个我们的旗舰店给大家安排的这批轮胎了。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年品牌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它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轮胎的相关的国家标准，说明人家是有自己的实力的哈。这次呢在开业期间呢7天无流退换货，还可以享受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买2条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别忘了在节目之后呢，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我们的本周的榜单选题大哥快乐车。 OK， 用车方面的问题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1个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给大品牌采访星，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欢迎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重磅品牌，同时呢这个品牌也是很多摩托车友心目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呢跟大家一起交流的就是济南店的店长，跟大家一块来说说看他跟这个品牌结缘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今天呢赶紧跟大家来说说看这个百年品牌，很多资深摩托车主到现在包括很多新的摩友们心中非常非常希望人生必须拥有的摩托车杜卡迪。百年品牌来自于意大利，最经典的设计，卓越的性能，也是闻名天下。那我们一起来有请的就是杜卡迪济南店的店长高虎高老师，请他呢做客直播间。欢迎高老师。高老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高老师，我刚才说啊，这个很多关键词去形容它都不为过，是吗？毕竟有这么资深的品牌历史，然后到现在也有非常奉上了很多经典的车型，以及大家心目当中啊，可能很多因为车型而带来的精彩瞬间。所以我想先问问您啊，杜卡迪这个品牌这三个字，您是尤其跟他深入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哈，那么对他的一个理解，包括很多的新朋友，咱们先来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吧，就是你眼中的杜卡迪。
1: 哎，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杜卡迪呢是高端赛道啊年轻人的专属，那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一些自媒体啊，或者从一些然后是这种手机上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对于我来讲。然后杜卡迪这样一个品牌的话，首先是激情啊，首先是激情，然后是另外呢，那么这个品牌所带给大家的就是赛道文化比较浓重，再就是呢，这个品牌呢，它来自于意大利，来自于意大利，那么意大利的话盛产然后是这个运动型的，然后是这种公路上的赛车，这个大家我相信肯定也会比较了解一些，其实杜卡迪这个品牌的话，不光是从速度、激情以及然后是各种高科技为一身的这样一个品牌，
0: 你看2026年到现在，百年品牌，其实尤其是百年的知名品牌，全球也没有太多，
1: 是
0: 吧？而且是在行业当中绝对的翘楚，绝对的可以说是很多人后辈要仰望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它一直坚持到现在，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事情。2026年当时诞生的时候，因为当年的那个特殊条件，对吧？大家对于车辆的需求是逐渐逐渐在有这个增加的，所以从工业领域踏入之后，包括可能第一句叫什么单气缸引擎啊，包括还有什么电动启动马达啊，什么自动变速

0: 系统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由他而为这个行业我觉得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引领吧。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哟，了解这个历史感觉自己重新上了一堂历史课。哎，
1: 对，对于摩托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那么1926年的话呢，那到今年为止杜卡迪也刚刚好正好100年了，也是属于杜卡迪的一个大年，百年历史品牌。我相信然后是在这个摩托车的这些市场里面来讲的话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一个节点。
0: 是，我觉得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它对于整个行业所做的这些年的贡献毋庸置疑。那么我们除了跟资深的摩友可能了解比较清楚啊，肯定有很多此时此刻不管是在听广播包括观看视频直播的这些网友们来说可能还没有那么的了解。所以高老师您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帮我们继续来种个草，或者是说继续帮我们来看看从杜卡迪引申而来有哪些其实摩托车相关的，不管是摩托车的文化还是我们自己身旁很多有意思的摩托车的车友，让大家更立体的更丰富的去了解摩托车好吗？
1: 其实我不太清楚大家对于摩托车，就是咱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摩托车是怎么去理解的。那么首先的话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然后是先简单说一下目前我们所能遇到的一些车型，简单说一下。大家呢可能对于摩托车可能作为一个交通工具，这大家然后是常被理解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杜卡迪也属于一种玩具啊，摩托车也属于一种玩具。那么咱们接触最多的，不管是从20-30年以前啊，还是到现在为止，大家首先接触到的话，可能是以街车为主啊，以街车为主。那么这个街车的话呢，大家怎么去理解呢？就是由一根车把、两个轮子、一台发动机、一个座椅，可能就简单构造出了这么一台摩托车的造型。这是大家所了解的。但是现在摩托车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两轮的、三轮的、正三轮、倒三轮。那么大家的话，可能对于这些车从路面上见的也会比较多了啊。到现在为止，可能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了啊，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然后信息比较发达，再加上大家了解外部世界的话，这种就是渠道也会比较多，所以说咱们在了解摩托车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摩托车，其实都是真实存在，而且呢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大家都是很容易去接触到的这样一个一个交通工具了啊，算是一种玩具了。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不管是从怎么讲呢，就是从这种从原来的话只是能看到，到现在能摸到，或者现在能够提到，对，都有。我觉得这是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一个节点吧，算是大家能够就是说从原来是什么呢，我原来有钱我买不到，到现在我有钱可以买到我喜欢的东西，那这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0: 对，就是旧时那个王家谢家才能有的，就是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已经寻常百姓家了。对吧，是不是那个意思？王谢堂前燕，那今入寻常百姓家。实际上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哪怕是杜卡迪这个心目当中已经是最顶级的了，那伸伸手其实也是可以够得到的。它不像之前我们只能仰望。
1: 对，
0: 是吧，
1: 原来是什么，就像原来就是公家才会有的轿车，现在然后也到了然后是我们日常的这种百姓家了，就是有点这种感觉。摩托车也一样，摩托车的话就相当于是原来我是一个看到然后是那种电视上或者说是视频里边一些非常昂贵的一些摩托车，或者说非常然后是有那个竞赛精神的一些摩托车，那么现在我们是很容易就触及到了。
0: 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街车哈，那作为普通老百姓代步来讲最容易理解的可能是那种踏板儿，因为它比较方便是吧，而且通勤的话代步，这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最最最最能够马上认知到的。那实际上分类还有很多，你刚才说到了提到了街车，那另外再有一点点进阶的话，就尤其是像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受到一些比赛的这种号召和鼓舞，对吧，我觉得或者是说自己内心当中一直有诗和远方，那么这个车型可能就会进阶了。
1: 对，接下来的话然后是我给大家说的第二个车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都非常向往的，但是呢日常呢可能又不太容易去接触到的跑车。 啊，跑车，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看街车非常容易理解，就一根车把，两个车轮，一个油箱，一个座椅就构成了。

0: 那么跑车的话它会有一个大大的包围，
1: 嗯，
0: 啊，有一个大大包围，一看这台车就特别的运动，啊，就特别的运动。那么这个车的话，大家可能看到那个车把可能是要更靠近身体一些，啊，有一点弯，加上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外罩。那么这种的话，大家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杜卡迪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其他很多品牌，包括国产品牌也好，现在都是非常受年轻人喜欢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嗯，
0: 啊，这个是跑车，跑车它有着更竞技的一些运动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包括然后是从路上，然后是骑起来也非常夺人眼球。
1: 嗯，
0: 啊，
1: 下赛道更是啊，尤其是压弯的时候，哇塞，
0: 啊，对对对，
1: 老帅了。
0: 啊，对，他很帅，然后是再穿上那些机车服，连体皮衣，戴上非常漂亮的头盔啊，你只要是在大街上一骑，肯定都会有人拿出来手机拍照啊，或者说是啊特别吸引人的这么一个车型。那大家可能理解的是这种的，
1: 嗯，
0: 啊，跑车类型，那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各个品牌都是非常注重，然后是推荐的那么一个车型吧，算是。
1: 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稍微离得稍微远了一点点，对吧？但是不是说，我们平时接触不到，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像有些比赛啊，哪怕是咱别说国际大赛了啊，家门口也有。你像咱们省汽摩联去做的齐鲁英雄会，对吧？那其实最近还有收官的比赛，从夏天的时候，从春天的时候给到大家。那包括从济南站开始出发，那我们当时视频直播的时候，很多网友就特别想说，哎呀，我能不能远的地方咱可能不一定能买到票啊，那家门口的比赛能不能去现场观看呀，对吧？啊，都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真的如果能够去参与，哪怕只是在旁边摇旗呐喊过，你也就会发现说，哦，它和你真正想象当中脑海里的会不一样。哎，
0: 对，感受那种赛车的氛围是很重要的。
1: 嗯，是。那还有呢，对吧？诗和远方，是吧？
0: 诗和远方就是我说的，然后现在比较大家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今社会现在这个近几年吧，大家非常向往的一种就是诗和远方的这种一个车型，就是我们现在每个品牌都在做啊。你像这种拉力车，啊，有大大的油箱啊，舒服的坐姿啊，非常大体积的这样一个车型啊。那么这种车的话，其实现在不管是它跨越的这个年龄段还是非常大的，从18岁啊一直到可能60多岁甚至70岁，
1: 是。
0: 那么这个车
1: 咱都见过，
0: 那它是通吃的啊，大家呢，然后是哎，我骑上，然后是这种，啊，这种拉力车啊，然后带上箱子，有大大的风挡，保护性也比较好啊。我去寻求我的诗和远方，去跑到然后是西藏，跑到新疆，跑到然后是各地啊，远的这是远的。那么近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日常跑跑我们济南的南部山区，或者甚至然后我们周边的城市，那么这些它都是非常适合的。那么这个车型呢，现在也是每个品牌也非常注重的这么一个一个车型。
1: 嗯，其实呢，高虎老师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整体摩托车的一个区分，就让很多哪怕是新手小白也能非常容易的理解说，哦，摩托车大概分类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根据自己的喜好，我觉得哪怕是暂时没有拥有，它也不耽误我喜欢呀，对吧？是，但凡美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心向往之。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来了，杜卡迪作为一个百年非常非常知名经典的那品牌，它的一些核心车型在这里面的分布，朋友们，你们来懂行的都明白哈。那么哪怕是新手朋友，你来猜猜看它的一些核心产品会是什么车型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了中差宣传，中差宣传过后，请高老师跟我们来说说看啊，在百年历史上，我觉得一定有它特别璀璨的明星产品。
0: 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这些棒的明星产品，尤其是对于整个摩托车工业历史来讲，这些明星产品其实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一会儿聊。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想买摩托车，
7: 想买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马上魔力全开。今天呢，说到的这个品牌真的对应了这个主题词啊。我们说到的是百年历史的杜卡迪，今年整整100年的时间，26年到现在，意大利最知名的摩托车品牌，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只要是但凡喜欢摩托车，哪怕是新手小白，一定也听说过它的名字，对它卓越的性能和非常优秀的特色的设计而着迷。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的是杜卡迪济南的店长高虎老师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刚才他科普了一下，从我们的摩托车最基础的认知，它大概分几种不同的车型，比如说街车，到我们现在可能心向往之的跑车，或者是拉力啊，跑长途的这种车型。那么杜卡迪呢，在百年历史当中，它有非常棒的一些经典车型，到底应该属于什么样的车型？来，刚才这个问题问完了，马上就有答案了吧？不难猜，对不对？所以高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这些明星产品。
0: 好的，主持人，说到杜卡迪这个品牌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型，那就是我们的杜卡迪的 Monster 怪兽系列。那么这个车型的话，就绕不开它这种 Monster 的这种传奇的，然后是这种车型吧。这个车的话，但这个车系呢，它是诞生在1993年，它相当于是开创了运动裸车车型的这样一个品类。当年也是直接挽救了杜卡迪整个品牌。设计师啊，刚才咱们说到了啊，跑车有大大的，然后是这种保护罩啊，这种然后是这种就是外壳。那么 Monster 的这个车型呢，就是设计师大胆的去掉了多余的这种外壳，把发动机呀、车架、机械结构直接裸露在外边，把整个的然后是它的肌肉感、肌肉造型就全部出来了。那一经推出之后啊，就风靡全球。30多年来，到怪兽从上市到现在已经30多年历史了。那么怪兽也是杜卡迪历史上销量最高的车系，也是陪伴了然后是一代又一代的这种摩托车的骑士。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车就刚刚映射了然后是最开始说的这样一个车型，它是结构非常简单，它抛弃了繁杂的那种外壳啊，裸露出来这种车架，机械性机械感还是非常美的， 它也是重新定义了现代街车这样一个美学啊。那么目前为止呢，就是 Monster 至今仍是全球在杜卡迪整个车系当中销量的常青树，也是很多人认识杜卡迪的第一台车。
1: 是
0: 啊这样的话，其实我相信了解杜卡迪的啊，肯定都听说过怪兽这样一个车型。
1: 嗯，
0: 啊，光是它的名字，还有它整个的裸露的这样一个美感的这个车型嘛，算是一个外观。
1: 嗯，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甭管是我觉得大家这个有没有拥有过这种车，但只要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从审美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很难不被它吸引目光。
0: 嗯，是的，
1: 它真的是老少皆宜。
0: 对它呢，
1: 很难得的一个，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很难得的是，你能在一个车型上能听到的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这个是历史证明的啊，因为它30多年到现在，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好，不是啊，这个我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去来支撑了，就是你很难在一个车型身上你找到说哦，从它诞生到现在，经典不用多说了，是吧？我们可以说它确实是经典永流传，然后到现在的是好评是这样的一个好评，有些车型可能它就伴随着争议而出生的。就是他一直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争议的声音在，但是像他其实是特别统一的，因为很多资深的摩友也好，年轻的或者说新人朋友们也好，去了解他的时候，就是大概其都会说，哎呦，真动心啊，没有看见他不动心的，或者说看见他真没有不喜欢的。
0: 对，我也感受到主持人对于这个车型的话一个喜好了。
1: 很难，他的这个外观也好，或者说你了解一下它的配置之后，你会了解到他说哦，果然啊，真的好帅啊，你说你还能什么样的词儿呢，就是炸裂啊之类的这种词儿，反正你没关系，你怼到他身上他都适配，他没有撑不起，就有些车型可能会撑不起你过高的赞美，他没有撑不起，他撑得住。哎，
0: 他也是相当于是所有品牌摩托车里边的一个奠基者啊，非常具有这样一个开创的这样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车系。
1: 是非常非常难得，我就说这真的是天花板级的一个里程碑车型啊。嗯，
0: 对，
1: 它开创了一个时代呀。
0: 对，包括然后是杜卡迪的有非常多的一些名词，你像单摇臂啊，这个也是杜卡迪相当于是最早用到然后是摩托车里边的这样一个啊单摇臂的这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配置算是。
1: 嗯
0: 嗯，而且然后是现在呢大家不管是因为这个车型啊，这个街车的车型，它也相当于是跨越了然后多个年龄段，你不管是年纪多大都可以拥有这么一台街车啊，它对于然后整个骑行的这种容易程度要更高一些，也是让大家更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时代的不断的一些变化，大家可能是了解它的一些配置的时候，会发现说它其实提供不止一种的骑行模式，新手也有新手友好的模式，资深车友也可以有资深车友你发挥的余地。另外再有就是现在通勤，可能大家日常骑到它的时候也不见得只有周末去放松嘛，对吧？对吧，这个山东永远欢迎您，对吧？好客山东欢迎您，不仅仅是周末可以去打卡嘛，那平时日常它也通勤也是可以的。那有人觉得说，哎呀，是不是通勤的时候会觉得憋屈？不会啊，因为它设计的时候它的那个档，对吧？那低的时候也是可以低下来的呀，不是说它只能救高它救不了低，没有，它其实还是救得了的。
0: 它还是有几种的动力模式的，我们新手的话咱们就可以用到这种比较弱一点的街道模式，因为它不需要更大的一个输出，那么咱们想要更激情多一点的情况下，哎，路况好或者封闭场地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它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模式，运动模式，它油门响应啊，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啊要更大一些，也能够让我们在安全的这种场地内尽情去发挥然后摩托车所带给您的然后这种赛道基因或者说是速度。
1: 确实没错，因为包括有些朋友提到在山路里骑的时候，对吧，可以选一些运动模式，那么这个整个的响应直率的程度可以让你真正的去领会一下，就是比如说 Monster 这个词的它的意义所在，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而且还有问题是它的低重心的这种设置，弯道里也有很好的这种稳定性，让你会觉出来说，哎，它的适配真的是很多样， 就是你越随着了解他，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一个只会这个不会那个，不是，他其实还是很多面。好比就是那个广告词说的，哎，男人有很多面，你今天秀哪一面？
0: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是吧？就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儿，所以很多小姐姐也喜欢他，是有道理的。在这里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不管是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还正在听广播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大家心目当中对于杜卡迪有什么样的认知，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说说您的一些评论和认识。那当然了，我们今天也会和高老师一块儿跟大家继续来说说看，由这个车型引申啊，那么棒的一些车型，在这个百年历史上，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不是他一帆风顺的，是因为他救了他。因为大家如果去查一下杜卡迪百年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呦，他从意大利出去了，他又回去了意大利，对吧？就是坎坷是真的在成长路径当中必不可少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坎坷摔打，反而让他成长得更加的茁壮到现在。
0: 对，没有一个品牌是一帆风顺的，当然存活下来的这些品牌的话，一定是带来更惊艳的一些产品。
1: 对，即便是他那么牛，那么牛的话，你不适应大家的需求，那你仍然可能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所以这一点在百年历史上我觉得非常棒的，可以去说到，我觉得引申出来摩托车的精神也是如此。如果大家日常代步没毛病，它方便好停好骑好开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你真正去把它从一个工具属性然后转移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候，我觉得摩托车身上再上升进阶到竞技，哇，它那个范围你所能体会的，我觉得可就是变化多多了。
0: 对，说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主持人，咱们这个杜卡迪这个品牌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怎么突出的一些地方。杜卡迪也是全球唯一把顶级赛事技术啊全部下放到民用量产车这样一个品牌。那么其他品牌的话呢，就是可能更多的话注重于然后是这种民用市场的然后是一些开发。那杜卡迪的话，它从赛道里边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杜卡迪它包括它的赛道的研发先行啊，啊民用车的一些共享的一些技术啊，那么这些都是它比较突出的那一个点啊，也是对于然后杜卡迪赛事里边的话，把赛事里边的一部分的技术下放到民用车市场，让广大的然后是车友能够更多的享受到然后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啊一些功能。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的是在哪儿呢？原来的话你得上赛道，咱举个例子啊，各位可能都知道像 F1 顶级的赛事，对吗？那样顶级的车型你真的只能下赛道的时候才体验，你城区道路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它都压根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刚才杜卡迪的这个就有意思了，它是可以下赛道，那么下赛道的这个车型它稍加可能，因为下赛道可能会有它独特的意义所在，那毕竟是竞技嘛，对吧？那我很好的这个赛道的应用，如果我把它放到我整个民用市场当中，既让大家能够体会到，但同时还做了更多的一个，我觉得全部都是科普，很好很好的一个知识，让大家能够去享受它，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你要知道任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工业领域的科技发展，对吗？它最终的目的，你让人用才是，你越用越好用才是根本呢。你不能说你发明出来它就是为了进博物馆的。
0: 对，咱们对把它广泛运用，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接触的这么一个东西，
1: 享受到它，
0: 对，
1: 对吧？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啊，所以这一点真的要给杜卡迪点赞，能让我们更多普通人，哪怕我暂时没有拥有，我去你店里试驾你不能拒绝我吧，对吧？那我可以试驾去体验一下，你不能拒绝我吧？我觉得这一点非常赞呢。那百年历史也诞生了非常棒的很多的这种经典，不管是经典的科技，经典的车型。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因为它毕竟是非常非常有肌肉感加速度感的，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骑行文化。我们稍后在半点过后也请高老师为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他理解的摩托车文化，包括他认识那些摩托车友们。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在微信群当中看到了有车友问到了轮胎的问题啊，确实因为在最近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说到轮胎的项目的时候，特别给大家解释啊，我们经过差不多一年左右的一些考察，市场的一些分享，得到大家最终选择的这个轮胎呢，也是目前我们能够去找到的一是96年到现在的老牌子老工厂，总部呢就在咱山东，咱山东的轮胎企业各位都知道，整个不仅仅是咱们全国的地位，在全球轮胎市场的地位也都是非常棒。它的轮胎型号特别全，超过600多个，这里面不光是大家能够知道的汽车胎、工程胎、农用胎、雪地胎等等。 而出口呢，也是能多达像东南亚呀、欧盟啊、美洲啊、非洲啊、中东啊60多个国家。 出口的这个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它出货量，因为它型号多，出货量其实在全中国来讲，它排第4大工厂。 这个工厂不用质疑，确实是老资格的工厂，不管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啊，还是什么绿色工厂啊，各种行业认证啊等等。那么包括载重汽车，就是咱们大货车载重汽车的轮胎，它是国家标准的参与制定者，所以我们去工厂参观的时候都明白，那这次跟大家合作的这个轮胎京东店呢，我们是直接从工厂仓库发货，没有省代试代，没有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没了，通通去掉了任何的中间过程， 直接就是工厂仓库来发货。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轮胎的这个要求啊，一个呢是你必须要性价比高，再有一个轮胎可能几年大几万公里都是不换的，换就要换到又性价比还最好能够满足我的条件。你比如说很多车友要求它节能省油，轮胎的花纹能不能决定它低滚阻的设计能不能决定它的油耗？能。 能让它油耗是有省的可能性的，工艺是不是得扎实？是不是你一个轮胎你工艺都是，哎呀，不可丁可卯的，抗冲击力强的这种，你说它怎么能使得住呢？对吗？你换上它，你怎么能够让它去更好的你日常开车你放心呢？还有就是耐磨耐用，这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我们从工厂里拿到了很多的数据，比如说私家车主装的这个轮胎6到8万公里，那么胎的磨损也不明显，是很常见的。 另外轻卡车可以跑15万公里，这个磨损还是个轻微磨损，改装车在318国道一直就是318国道来回跑哈，15万公里的轮胎记录，所以这些是支撑我们说哦，我选择这个胎我可以让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在京东店的这个轮胎给到大家的质保是多少呢？是5年和8万公里。 一般你买到的轮胎一年的质保是很普通的，3年的质保，顶多差不多市面上能够给你说你买了之后我给你5年质保，给你8万公里的质保，大家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犹豫的地方。因为我给你，你5000-5600的退换货的机会无所谓，你好你选了你选。然后另外再有一个，你考虑可能安装是吧，武红，那安装怎么办？安装没问题啊，安装的话我们是京东所有的经过认证的门店给到大家托底的安装，你只需要下一个服务包，你说你到村附近离着有没有，哎你找一个离你近的，或者你离你家近的，离你公司近的都可以。 只需要一件事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轮胎2个字，700多的轮胎，我们长补加上我们新店开业的大额减免，加上咱现在有国补，就200多块钱。你说武红，200多块钱我可能不太敢买，700多块钱你说哦，我觉得这是正常轮胎的一个正价哈。那我告诉你，它就是特别的亲民，比你知道的大牌要低40%以上的一个价格。为啥呢？因为我给你大哥做了减免，我没有那些中间商。 直接大家可以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轮胎2个字，回轮胎2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会根据你提出的，比如说哎，我轮胎的型号你帮我找一找能不能行啊，或者是说有什么一些特殊的要求啊都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来回复轮胎2个字就可以了，是我们目前山东交通广播独有的品牌，我们跟厂家联合推出的我们自有的品牌寒冬轮胎，大家 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是一个96年到现在，96年到现在的老资格的工厂，全中国出货量第4大的工厂。而且到我们这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跑不了，你说我上哪儿跑去吧，是吧？你但凡有任何其他七七八八的这些售后的服务，我都给你拖到底。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朋友们，你放心，如果你想要耐磨，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的轮胎，你放心选择山东交通广播的定制轮胎来了。朋友们，只需要回复关键词轮胎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的是百年历史的老品牌杜卡迪，这也是在摩托车车友当中真的是天花板级的品牌。今天非常高兴有请的是济南店长高虎高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杜卡迪啊。刚才呢说到了百年历史，说到了经典车型，也回顾了百年历史当中可能有一些跌宕起伏的小故事。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高老师跟大家说说看啊，你眼中的安全。高老师，你知道吗？最近我们联合五个厅局一起去做了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咱们说哈，在我们平时出行过程当中，尤其是你那儿是吧，你那儿那摩托车车友也可能会反馈说，哎，当速度上来的时候，那肯定是什么得先有安全才有其他。
1: 是的，
0: 我如果要想享受那个乐趣，我如果没有安全了，那个乐趣享受不到。哎，
1: 是的，是这样。这个主持人说的对，很对。那个其实我们杜卡迪这个品牌啊，当然每个店可能都有一个口号，那么杜卡迪济南店的话，我们的口号就是安全骑行，快乐骑行。
0: 嗯，
1: 啊，这样的。那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事情呢？因为现在路上的车会非常多了啊，也会比较拥挤。那摩托车作为一个快速穿行于然后是城市与郊外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大家肯定是首先想到的是在享受快乐骑行的时候，那肯定安全也是必不可少的啊，安全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想然后是每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归来，上路之前头盔护具一定要佩戴齐全，这也是我们骑行的然后是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也第一道防线。那么骑行路上保持合理的车速，拒绝然后危险飙车，敬畏路况，礼让行人和车辆，啊，不路怒，不抢行。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享受风掠过身体的畅快，但也要时刻啊对道路然后是心怀敬畏。
0: 嗯，那我觉得你总结的这些行为规范，哎，真的都特别特别适合所有的摩托车友。
1: 嗯，
0: 就它是一个普世的。
1: 对，
0: 嗯，如果
1: 是嗯，你说吧。
0: 如果大家去这个，我觉得有这么好的这种素养的话，我觉得在路上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景观呢。
1: 啊，是的，这也是对于我们不管是路上的，然后是这种车辆、行人，还是说是到一些特殊路段，都是我们需要然后是更加注意一些的。当然，我们在享受摩托车带给我们的这种奔赴山野的自由的同时，那么车友呢，然后是结伴同行的情谊，骑行的乐趣，也在于沿途的风景。啊，我们其实更多的话，去感受路上的风景，去感受，然后我们在骑行当中的一些啊速度啊、景色啊，包括然后所带给你的风和自由的这种感觉。
0: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百日零违法是奖励好司机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能够坚持100天不违法，我们给到大家奖励的特别奖就是大奖是一台踏板摩托，虽然不是杜卡迪，缴不起，下次我们努力看能不能给大家，如果是有朝一日我们要送杜卡迪，我们就牛了，是不是？我给大家免费送一辆杜卡迪，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试试看啊。但是我们现在先送的是钱江的踏板大摩托，也是让他普罗大众至少是没问题啊，这个奖其实还好。然后另外再有就是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的油卡，那我觉得就算是杜卡迪的话没毛病，那你不狠着骑，那我也够你大半年油去了，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我也觉得然后是观众们然后包括车友们都可以踊跃然后是去遵守这样一项规定，或者是去能够都有心拿到那么一个奖项，我觉得对于自己

0: 各类的，然后这种快乐。
1: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啊，我特别想就是通过你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你在杜卡迪这些年从建店开始就一直在吧。
0: 是的，十二年了。
1: 嗯，那你看啊，我觉得如果要是十二生肖的话，这一轮了。
0: 啊，对，一轮了，
1: 一轮了。那也见过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杜卡迪的车友。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为规范，很多杜卡迪的车友一定有很多坚持的很好的。你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举举他们的例子呀？包括他们，我觉得你刚才说了，风景最美的其实永远在路上。
0: 是
1: 那你们去过的那些好地儿也别藏着了，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好的，没问题，主任。咱们呢，然后是其实不光是杜卡迪这个品牌，所有品牌都很注重于带客户出去骑行啊，带客户去往一些非常美丽的一些地方啊，或者说是长途或者短途。那么我们然后是更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大家首先要享受在骑行当中得到快乐为主。长途的话，你像我们之前去过张北草原啊，包括然后是乌兰布统啊，再远一些的话，然后是我们车友去西藏啊，去新疆啊，那么这些地方，这些大家可能都觉得会比较远一些。那么咱们大部分90%以上的客户呢，咱们更多的话还可能就是城市周边啊，我们去骑一骑。你像咱们济南离咱比较近的，你像七星台啊、雪野湖啊，包括然后是去泰安方向啊、去淄博方向，那么这些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路线啊。你包括然后是我们去往就是现在济南东部这块建设非常多的一些有喝咖啡的地方啊，包括可以去吃农家乐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其实每一位骑士啊，他所理解的这种骑行都大家都不一样的。可能我认为的这种骑行，我就必须要跑出去1000公里，单次1000公里，这算是我的一个骑行。那么有的然后是咱们车友就会觉得什么呢？我只要出去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一次成功的骑行，一次然后完美的骑行。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啊，如果您的车型也非常合适，我觉得可以去往更远的地方啊，新疆啊、西藏啊，包括一些然后是西北方向，看一些然后是非常大的景色啊，非常大的，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对于我们现在一些时间不太够的一些车友，或者说是刚刚开始骑摩托车的，我们就可以先享受一下我们济南南部山区所带给您的然后是这些畅快的骑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是，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进阶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棒的一个收获。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他是在北京杜卡迪，当时是从北京出发去的新疆。
0: 啊，去新疆。
1: 他是骑的大魔鬼，所以当时我就想，你说的这些进藏啊，或者说是去那个张北草原啊、乌兰布统啊，这些都是什么车型呢？我很好奇。
0: 其实呢，我们可能乍一说，哎，我去往那么远的地方，我是不是要需要一个大排量的摩托车啊，或者需要一个特别舒服的摩托车啊？其实不然，我们在去往这些地方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有踏板车，有100排量的，有150排量的，甚至这种就是50cc 排量的这些车都会去。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修的这些，即便是偏远地方，
1: 那这样咱一会儿哈，一会儿跟大家来详细分析。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刚才大家听到尼泊尔那么美的风景，有朋友东营的也问我们的十月份的情况，跟大家说说看啊。不仅仅是有我们这么棒的，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在金秋十月性价比非常高的南疆。短短的一周呢，我们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二团也仅剩了个位数的名额，两个时间18号和25号任大家自由选择。这一次是整个最最最最胡杨林盛开的时节，我们给大家解锁罗布坡人的原始胡杨林，带着大家一起还出巴楚红海的胡杨林，还有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三种不同的胡杨林，哎，从人文再到生态再到景观，真的是南疆最美的秋色封神了。同时呢还有给大家安排的是云南的腾冲，这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就是它的名片，最最有名的。而此刻呢也是它银杏非常好的时节，600多年，我带队去过，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就在那儿，500年以上的银杏树，村里有50多株，而且整个村子里加起来的银杏树有3万多株。哇塞，你想想看，就是我们普通去到自己家门口的巨大的公园也没见到过3万多棵树啊，在他的村里就能有这么美的胡杨，这么美的银杏啊，非常非常棒。另外呢跟大家一起去到这个地方呢，会带着有白族有傣族的特色美食，非常棒。我之前带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云南好吃的呢真的是太丰富了，而且是老少皆宜。大家如果有时间跟着我们错峰一起，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直接就可以了。当然了，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的好物推荐呢也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的黑蜂雪蜜，这是被我们很多车友复购好多回的，一口纯粹自然的清甜，一定要试试这款黑蜂雪蜜。你像我现在其实嗓子就非常的干，我到这个换季的季节就比较的敏感，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那种非常敏感的，不管是皮肤敏感还是像嗓子这种天然的，一到过季看我就知道，哎，换季了。那么它全程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勾兑，全部都是东北优质的生态蜜源。黑蜂有多强大呢？-40度照样活着，你就说人家强不强大吧。而且它采的椴树蜜也很神奇，椴树要开花至少差不多10到15年，它的要求非常的高，不干净它也不开花，不开心它也不开花。你说它不和有些树似的，哎，当年开了花啊什么之类的就能采那个蜜，不是的。所以椴树本身自己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你看又是黑蜂采的，它完全不齁，它是很清甜的，口感像吃冰激凌一样的顺滑，不管是温水冲啊，早晨起来尤其是搭配我们的谷物的那些麦片啊，或者是像抹面包直接涂上去，非常非常的清爽，真的真的是很多年了大家回购的好产品，一到换季全部都欢迎大家一起备上来啊。我是家里面都有， 就不光是我爸妈妈这边啊，包括老人长辈其实都是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买一瓶送一瓶，买一送一，先尝一尝。如果是像我这样的老顾客，完全可以囤一下啊，买两瓶，我们接着送大家三瓶，到手是五瓶，只需要398啊，而且给到大家呢是直接减10块钱的一个额外的套餐券。正宗好蜜，放心下单。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需要回复关键词蜂蜜，蜂蜜就可以了。买一瓶送一瓶，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吃，你可以先买一送一，如果是老朋友想囤货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瓶啊，买两瓶的钱我们给到大家到手是五瓶，完全分得过来，全家齐分享。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蜂蜜就可以啦。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一起有请到的是我们百年品牌杜卡迪济南店的店长高虎老师，和我们一块呢，不仅介绍了杜卡迪不仅是历史和明星产品，同时还有摩托车文化的一个介绍。刚才杜老师也说过了，自己组织了不同的一些骑行活动，很多车友都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也问到了，我就在想说远途可以是啥车型呢，但是我觉得高老师心目当中非常的一视同仁，只要你想出门啥车型都能，是吧高老师？
3: 是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建设道路啊，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原来的话前些年就是我们去往一些偏僻的地方，可能我需要一些特殊的车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管是去新疆还是去西藏，甚至有好多的踏板车、小排量的车都可以去的，只要你心里边有远方，我觉得任何车型都是可以去的。
1: 有人会有这么说啊，我刚才看网络上评价说赛道王者杜卡迪啊。
3: 你像说到这个赛道王者了，咱们2026年的然后是 WSBK， 就是民用车组别的这样一个最高赛事了。那么杜卡迪的我们这个 V4 车型也是拿了所有然后是每一站的然后是分站冠军。我相信然后杜卡迪的这个激情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观赛的体验的。
1: 是。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提了个词儿 MTS，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啊。
3: 这个是拉力车型，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可以去远行的。MTS Multistrada 懒途
1: 摩旅，对吧？
3: 对，摩旅的车型。
1: 摩旅的车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杜卡迪的家族系列的话，它其实还蛮多的，对吗？
3: 咱们从街车、跑车、巡航、拉力以及场地车啊，包括然后是还有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全覆盖的。
1: 我能简单从排量上举个例子吗？从最小的是多少，然后最高的是多少？
3: 现在的话，我们目前最小排量的话是890cc， 啊，890，它是在特殊国家的一些限定的话，它会有一些功率限制。但是目前我们国内所卖的这些车型，最小就是890cc 这样一个排量，再往上高的话，到了1100cc 啊这样一个排量。
1: 至高呢，能到多少？
3: 至高的话就是1252cc。就1200cc 这样一个车型嘛。
1: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做进阶。
3: 真的，
1: 刚才那个词儿不是白说的，赛道王者是吧？
3: 对，
1: 确实是特别适合进阶。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朋友也会说到，说这个最帅的街车不再遥不可及。这个词儿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小的时候就被种过草了，对吧？
3: 是的。
1: 我相信高老师你也是吧，要不然不被吸引你咋去的呀？
3: 是这样的，我觉着每一位骑士心中啊都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车型，但这个理想的车型呢又不是现在所拥有的，所以说这是吸引每一位骑士能够去看那么多的摩托车，去了解那么多摩托车，我觉得这是一个缘由的这样一个起点。这是你包括主持人，然后我也觉得您是不是心中也有一个这种机车梦？是不是也有一种这种机车梦？当然这种机车梦的话不在于到底是我骑了一个150cc 的还是1000cc 这样一个车。
1: 对
3: 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骑上去，能够先享受到风的这种 啊，风有风的这种相伴，啊，这是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想要去骑摩托车一样，我得先有一驾照啊，对吧？我没有驾照的情况下，我只是想，我实现，我付诸不了这种行动啊。
1: 嗯，
3: 所以说大家能够在这种，我常常给我们客户说的是，我说在你能够骑车的这个年纪，你要去享受更多的车型，换一些不同的车型去感受一下。
1: 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小的时候这个我印象为什么深刻哈，就是说了一个话，他说红红呀，如果我这个年纪不再买这个车，可能我再过几年我就买不了这个车了。我当时为什么会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呢？我就觉得说有些时候可能是讲机缘的，就
3: 是
1: 他的的确确是在那个时候你去拥有它可能是恰如其分，但如果说没有拥有到它，我觉得也不必遗憾。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就想起黄永玉老先生，80多岁的时候照样开车，
3: 是的，
1: 对吧？照样开车，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然后呢再保证自己安全驾驶，一定要有一个好习惯，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延长我们自己的很长很长很长的这个驾驶生命。那我们小时候确实条件不允许的话，我们没拥有，是可能在那个年纪没开上有一点遗憾，但当我们有机会去伸手够到它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3: 是的，
1: 我注意我们微信上有朋友跟我说了一下，说那个享受承载灵魂的座驾，用这么一个词儿去形容杜卡迪。
3: 是，这个大家看来是对杜卡迪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所以我觉得那有遗憾其实是尝试嘛，对吧？
3: 对，
1: 是常态。但是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去追求去付出了，这个过程本身就足够美好。但当我们有机会去拥有到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
3: 对，
1: 因为
3: 先能走出去，先能骑上。
1: 对对对，那我们常常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跟以前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包容度要多得多。那么我们如何真正理解说爱自己，男士女士不管年龄，对吗？不论性别，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3: 对，
1: 真的好好爱自己，然后去喂养心中的那个梦想。
3: 享受生活。
1: 对，真的，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给它做一点小小的归因啊。那无论是我们拿它去谋生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是说到最后杜卡迪可能是每一个至少是男士，但凡是喜欢摩托车的，杜卡迪一定是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个终极梦想之一，毫无疑问啊，毫无疑问。那不管怎么样子，我们都希望大家只要心中有梦想，我们种下这颗种子就一起期待吧，一起期待它会开出什么样绚烂的花，好吗？
3: 好的。
1: 告诉我跟您发出个小小的邀请，如果再有活动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开放几个名额，我们帮着大家去全省征集一下，好吗？
3: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
1: 哎，给我们开放几个名额，让我们去体验一下，给到更多的朋友有体验杜卡迪的机会。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非常棒的一些车型，今天时间的关系来不及拆解，从你那个800多、然后再到1000多 CC 的各种豪华品牌的车型，下次的话也欢迎我们一起去店里给大家去有机会视频直播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谢谢高老师，非常感谢。下次再见。
3: 哎，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

0: 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0: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

0: 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服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全新一周的开始，特别欢迎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3: 樊律，整个9月份如果相应开庭少的话，10月份是不是一个密集的一个
4: 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呢，就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不是平均的，它是经常是这个月呢可能是开庭1-2个，下个月呢可能10几20个，
3: 是
4: 吧？可能一年里面呢，如果是平均一下的话呢还可以，就是这个工作呢不至于很密集，
3: 是。
4: 但是因为这个工作特性嘛，经常是这个月就是打小年的啊，这个月里面可能少，下个月就会很密集，
3: 是。
4: 所以我们这个9月份一直很担心，
3: 所以10月各位律师这个庭都比较密集哈，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你们开庭顺利，为当事人争取到更多的权益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生活当中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节目的宗旨您还记得吗？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大家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另外，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山东之冬发来信息了，美好的一周开始了，有事儿您说话。我来了，
4: 应该是老朋友了，我记得上周的也有他的留言，
3: 是，谢谢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导播也已经准备好了，您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牵扯到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劳务纠纷、民间借贷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这样我们交流更为直接和方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这样一起案例哈，范律，是源于一次偷懒的退货引发的悲剧。二审呢是终审判决，应该说这起案子也为所有的家庭和服务行业敲响了安全警钟。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事发起因十分平常。宁夏的张女士网购的一条牛仔裤，因为这个尺码不合适，就申请平台上门退货。
4: 对，
3: 快递员刘某接单之后呢，就前往小区取件，为省去下楼的麻烦，张某就告知快递员，你无需上楼，自己会从5楼把这个快递扔下去。面对明显的这个高空危险的操作，快递员刘某没有拒绝，也没有劝阻，就默许了该违法取件方式。随后呢，张女士就指使了15岁的女儿站在室内这个榻榻米上，探身抛物，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孩不慎重心失衡，从这个5楼的高空坠落，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了。所以这个悲痛之后呢，张某夫妇将快递公司诉至法院，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各项损失折合是74.4万元。我们说一下一审和二审判决更迭啊，责任没变，但是金额改判，那各方的过错，首先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划分的，范律。
4: 好的。
3: 法律判决的是一审做出的判决是承担了30%的赔偿。
4: 嗯嗯
3: 嗯。也就是说，一审最终判决快递公司承担30%的责任，支付21.1万元。
4: 嗯。
3: 张某夫妇不服一审的金额判决，提起了上诉。这个二审法院是纠正了一审部分事实与核算错误，维持30%的这个责任比例不变，但是重新核定了赔偿总额是29.6万余元。
4: 嗯，啊，增加一些。
3: 对，
4: 增加一部分。
3: 所以对这个事情，法律，您对此站在法律人这个角度怎么看？
4: 我首先我认为这个两级法院这个判决呢，我个人观点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3: 为什么？
4: 首先呢，在我们国家呢，这一类案件呢，肯定是按侵权来判的。首先，侵权类案件里呢，除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之外，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高空作业或者等等的，或者是高危等等的行业，或者一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等等的这些的啊，之外，大部分的侵权呢，就是它的规则原则都是呢，首先呢，就是加害一方呢，应当是有过错的。法律上的过错的，然后呢，当然的话呢，就是被侵权一方呢应该有损失，而且呢，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因果关系。
3: 嗯，
4: 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则方式，然后来确定呢，啊，是否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的。
3: 您说这个赔偿的前提是必须有
4: 过错，
3: 过错
4: 对？
3: 那整个这个悲剧复盘，整场的事故应该说并非是意外，法院说是多方疏忽叠加的结果。首先看一下家长监护。严重缺位，这个没有问题，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对啊，因为他本身嘛，他们同时是这个赔偿权利人呢，他同时也认为规则他有义务的问题，他等于是权利义务归于一体了，他自己对并不对自己进行赔偿嘛，
3: 所以没有让未成年的孩子，
4: 啊、对对，但
3: 是
4: 呢
3: 是，
4: 他就是减轻了这个外卖这边的70%的责任，
3: 嗯，
4: 但是呢，我仍然不认为呢，就是外卖这一方的啊，就是这个收取有责任，
3: 哦，
4: 首先他是法律上有什么过错。啊，首先有什么过错？首先，这个选择呢，就这种的传递这种物品的这种方式呢，是由这个买家，就是这个张女士，由她来这个选择的。
3: 对，
4: 啊，是她确定呢，是从这个高空扔下去的。
3: 我不下楼，你也不上
4: 楼。啊、我不下
3: 楼，
4: 你不是你不用上楼了，是她为了自己的方便，
3: 嗯，
4: 然后呢选择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外卖这方呢，只是一个被动的同意了。另外一个呢，从楼上往下扔东西呢，并不都是违法的。啊，我们在原来的时候有严禁高空抛物，这那是一个前提呢，是防止的这种情况呢，因为有可能有这个对这个楼下的人呢有这种伤害行为。
3: 嗯，
4: 首先他这个抛物呢是一个是他那个物品是一个牛仔裤，啊，这个衣服呢本身就比较柔软，不大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这个抛的时候下面有人接着，而且他肯定也注意了这个就是这个
3: 有没有
4: 落地的，对对，过往的人员这个。这是从这个选择上来看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其实也并没有禁止呢通过这个窗户，就通过抛这种方式来传递东西，并没有的。
3: 嗯，
4: 你想想的话，我们大概是20-30岁以上的人的话，您这一辈子的谁没有从这个窗户里往外扔过东西，让别人接着过？
3: 嗯，
4: 这肯定本身呢不可能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一个日常的大家的一种选择，而且呢，他已经注意到这个下边那个啊，这个落点等等这些的话，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过错，而且这个也不是通过这个抛尸这种方式造成的这个下边的某人的这个损失，啊，首先这个选择呢，就是从选择上来说啊，是张女士自己的这个选择，然后呢，本身这个行为的时候也不属于呢需要禁止的这个行为，
3: 嗯，
4: 所以我不认为他有这个过错。当然的话，他既然没有过错呢，他和最后的这个结果之间呢也没有因果关系，啊，我也不认为他有存在的因果关系。
3: 也就是说，您看站在这个法律这个角度给大家剖析了，我觉得一个法律点就是不是所有的抛物都能构成违法，
4: 对，
3: 是吧？
4: 对对。
3: 所以还有一点，您看作为法院来说，就快递员，
4: 嗯。
3: 失守职业底线，上门取件本该当面合规操作，明知高空抛物违规且危险，却默许纵容放任风险的发生。
4: 嗯嗯嗯，这个我不认为是这个放任等等的这些，本身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啊，抛掷本身呢是个这个不一定存在这个风险。
3: 嗯
4: 啊， 是这个你抛掷的人自己出现了风险，不是抛掷本身这个情况。就像我如果是我上你门口去接的时候，然后你这个你门内的如果是漏电了，你自己在门口你那个然后触电死亡了，是不是我这个上门口去选择的时候也有过错呢？我认为是这个样的，我并不认为他这个这上面有什么样的过错。
3: 所以作为这个快递员，目前来说快递公司是承担了整个赔偿的30%的这个责任，但是站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剖析的过程当中，樊律有樊律的这个坚持的观点哈。
4: 对，因为我们嘛不能把一些日常的这种行为啊，大家头的常在做的这样行为呢，就是一定要归责认为呢是一种过错。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可能存在着这个风险。
3: 是
4: 啊，邻居那个砸你的门你不去应，他生气他自己，然后可能心脏病突发了死了，然后他可以说了，你要出来跟我和声细语的跟我说，然后我就不会犯病了，那我为什么你砸我的门我要一定跟你和声细语的要跟你说呢？对吧，这些的话呢，这个如果是对这种日常我们通常的这种选择通常进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行为呢都要归结为要过错的话，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的啊。那我们可能这个不但是平常要老老实实做人了，我们恐怕得夹着尾巴做人了，甚至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你可能不参与，有时候本身都已经成为一种过错。像这个呢，刚才说现在这个外卖这个环境下，我们也知道好多的时候大家擦屏等等的之类的，我已经这个对于外卖这个人员来说呢，他有没有期待，有法律上有期待可能性，他有没有可能是拒绝这个行为或者怎么样这个行为，是吧，我们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3: 是，所以就这起案例，15岁的女儿五楼扔快递坠亡，父母索赔74万哈，最终法院一审二审最终判决还是承担30%，让这个快递公司。所以对这个事件，大家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常说安全从无小事哈，侥幸往往是一个致命的。但是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我想无论如何，一条看似一个普通的退货，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那导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代价无比沉重哈。
4: 对，
3: 所以就这个事儿，当然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樊律给我们解读了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说的这个抛物的这个，不一定所有的抛物它都是一个违法，是吧？
4: 对。
3: 山东之东也发信息了，就这起案例问一下樊律哈，如果抛下的物品伤到路人，快递公司还有责任吗？如果有，那责任应该如何来划分呢？
4: 啊，这个很非常好，非常好。我记得大上周了吧，
3: 也是我
4: 来，好像也是山东之东啊，还是雨国贤秀来的，然后发了也是一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您这样的这种反应的话，这种的讨论的话，才是我们呢，就是法律节目呢最值得的啊，最探讨的问题，然后重视的问题。如果是真是他抛下的物品本身伤到路人的话，我认为呢，确实这个外卖人员是有一定责任的。
3: 对，
4: 因为他俩这个啊，这个抛物这个选择，他确实同意的情况下，他本身他有责任呢，就是他认为呢，就是他，对于这个啊落点等等的时候选择了，或者落点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员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呢注意的义务。这一点的时候呢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不是抛物本身出现问题，而是抛物的人，然后呢伤到了，
3: 这一点
4: 伤物的人出现问题了，这两者不一样的。
3: 所以说，您看樊律就这个案子的细节也是仔细研读了，所以就这个事儿给大家拎出一些重点来哈，大家仔细来品一品。其实对于服务从业者来说，我们得多多说两句哈，合规作业永远是这个底线，对吧？
4: 对。
3: 所以面对这个危险，如果有的时候请求危险请求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制止。
4: 对对，这个呢，确实是给提个醒。以后呢，就是这种如果连这种风险呢，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都不要参与。
3: 对，
4: 这个呢是以后呢最好的选择。
3: 来吧，雨国贤秀发来信息了，经典判例，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去扶呢？
4: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有一些经典案例呢，有一些案例呢会对这个大家呢就是这个生活呢产生影响。原来有人说嘛，就是一次错误的判决呢比这个作恶本身还要严重。因为呢它是一个是污染水然后错误的判决有可能相当于污染的水源，把大家呢思考的正确的方式都已经给你那个改变了。
3: 对
4: 啊，
3: 但有一点不是你撞的，我们看到之后做人的本性，该服的还得服，是吧？
4: 对。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 开始招募了，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16了，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官牧律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您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内容都可以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我们共同的沟通和交流。来吧，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15岁的女儿五楼扔快递坠亡的这个事情，
4: 对，
3: 实际上父母索赔74万，最终法院经过了两审之后是判决快递公司承担了30%，是吧？
4: 嗯，对。
3: 其实就这个事儿案例之后呢，大家也纷纷发来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哈。
4: 对，
3: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讨论。
4: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山东之东和这个雨归贤修，很感谢大家这两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平常的时候呢，给咱们做这个节目呢是宣传法律，让大家呢了解一些法律的知识，了解一些法律权利的边界，我们一直这么说。但事实上有好多时候呢，我们就着一个案例本身，如果只是说这个案例本身，其实我一直有一种呢隔靴搔痒的这个感觉。
3: 嗯，
4: 而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工作状态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跟同事或者同行，甚至和对方的当事人之间，其实是一种争论的这种状态。然后呢，耳朵很多的时候呢，很多观点、很多看法呢，是在争论过程中呢，然后呢才会产生一些这个真正的睿智的一些这个结论。
3: 嗯，
4: 这一点呢，就是你刚才两位呢，就是一直在回复呢，其实我是特别高兴。然后这样呢，才能体现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因为这样呢，原来有一句话嘛，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个法律这方面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律师呢，为什么或者说你比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你有什么这个这更专业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大家考虑的时候呢，考虑一个为什么，或者再如果下一步怎么办，或者再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们其实是多考虑这么一点。而这个刚才这山东之东呢，包括有个贤修前面的这个，也很多的时候呢，他是对这个问题呢，然后再进一步思考去。
3: 是
4: 这些呢，其实给让大家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就会更加的深入。其实我刚才说的，包括这个问题，你看法院里跟我看法就完全就不一样。我说的是不是100%一定对呢？未必一定对。法律上的很多的看法的时候呢，是没有一个绝对一致的看法。
3: 嗯。
4: 啊，很多的时候呢，特别民事类的案件，很多的时候你这个人认为是没有责任，另外，法院可能判决有责任的，或者是呢，你认为有责任，法院里判的没判责任，这种可能性呢都是存在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这个思考，在这个思辨呢。 却实时对大家呢了解一些法律，或者是呢了解法律最深层的这些东西呢，是更加的这个要好一些。
3: 没错，
4: 特别刚才雨国贤修说的那个啊，就是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去服这个？
3: 这是一个经典案例，
4: 全国的一个经典案例。刚才因为时间了，
3: 就是这么判的。
4: 对，我们没有说，我们没说完全。我说有法律上有一句话呢，说是一次错误的判决呢，比这个作恶本身呢还要严重，因为作恶呢只是污染了水，而这个呢一次错误的判决呢是污染的这个水源。因为一个判决呢，它本身呢具有这个示范效应。
3: 是。
4: 它这个判决呢，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呢，法院是庄严的、神圣的，它应该是正义的。如果作为正义的这个代表呢，他对一个问题做出了一个认定，比如说不是你服的，为什么你要去？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去服？如果他把整个民众的思考的方式都是列入了这种的论断的方式的话，只要你服了，那么就结论就是只要你服了，就是你撞的，那么确实就没有人去服。如果这句话呢成为这个判决的这个啊，就是这个说理的这个啊这个方式，然后呢确实就没有人最服，也没有任何人呢，因为我们一个是呢不一定我赔不起，但是呢我很难接受我本身做好事的时候，然后最后让我承担责任，我承担骂名的这种落差，这个呢是最让大家最难接受的。啊，当然这个案子呢，据说是后来的时候呢，有好多的，然后呢，不同的这个，啊，这个声音出来，那个呢，然后另当别论。但是呢，刚才出的这句话，确实是不应当出现在这个
3: 判决中的。
4: 判决这样的这个比较神圣严肃的啊这个文书里面的啊，
3: 也谢谢樊律这个给大家的这番解读哈，切中识别。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大家听案例也好，包括我们回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也好，就是大家多一些思辨。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是吧？
4: 对，
3: 这是我们节目，还有包括我们的责任范围，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常提及大家的哈。所以谢谢各位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个雨国贤修哈，这个樊律这个名对这个特别有解读。
4: 我因为我的印象特别深，上次的时候我给大家这个解释这个为什么叫雨国贤修嘛，啊，就是雨国贤，其实还少了一个字，雨国贤修齐，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嘛，啊，
3: 所以通过这个名儿就看着大家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哈。
4: 对，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再就直接的方式，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酒驾的这个危害，不言而喻哈。这个麻痹理智，再就是生命没人给您兜底啊。这个事件当中的周某呢，酒后驾车在返家途中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
4: 对。
3: 当这个车辆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周某因为困意来袭啊，就将车辆停在路边之后倒头就睡。这个车辆呢虽没有进行行驶，但是仍处于它是一个启动的状态，所以车企呢紧急救援中心因为这个车长时间无人接管，而且驾驶人员对这个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一直没有回应，睡着了呀，便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110。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这个醉意浓浓的周某查获。经过检测，血液的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86毫克，远超80毫克每百毫升的这个醉驾标准。法院查明，周某曾在2016年就因酒驾被处罚，属于二次犯错。周某称什么呢？驾驶辅助系统是自动报警啊，这个自动报警就构成了我自首，相当于应从轻处罚，这个理由能成立？
4: 其实不光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记得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看到一个，案例吧，就是应该是假期期间，就这个十月一假期期间，有个人是真的是开启了，然后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啊，他自己醉驾的时候，然后让车辆行驶了，啊，这样呢，首先呢，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了，就是算不算自首？啊，这种肯定不算自首。我们现在这个自首呢，不能是通过这种的哈，这个预设的这种方式，
3: 这脑子转的
4: 这不可能是。不可能是预设的方式，必须是你自己，然后呢向这个啊司法机关啊公安机关等等的，然后呢就是 说明这个情况才可以。你这个是预设的，
3: 嗯，
4: 你不是这个你自己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
3: 对
4: 啊，这个肯定不算。另外一个
3: 行为不符合自动投案的这个要件，
4: 对对对，
3: 所以不构成自首哈，这个事儿刚才说了，
4: 对。
3: 法院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4: 现在呢，就是特别是这个电动车嘛，它有好多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但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呢，其实还是离不开人本身的对这个问题的操作，啊，还人的你这个最少的开始行驶啊等等这些的话，还是必须由人来下命令。您在醉酒过程中，您这个命令呢，就本身就有可能产生这个危害。它本身危险驾驶罪呢，就是说您的行为呢有可能产生风险，并不认为呢你就一定就会产生风险。它是这个危险犯，
3: 是
4: 啊，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有存在的这个危险的可能性，所以呢就是算还是要算醉驾的。
3: 嗯，所以这个辅助驾驶它不是挡箭牌啊，
4: 对，
3: 无法替代驾驶员的法律责任。有的时候您看出了事儿了吧，哎，责任来了。脑子转得忒快哈！
4: 啊，您当时应该是转一下，然后找个代驾，或者把车呢找个这个把车停在那里，找个这个打个车，
3: 对，
4: 是吧？这个是这个选择呢，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好吧？
3: 所以别自作聪明啊。
4: 这个醉驾之后呢，其实如果交警哪个交警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完全把这个醉驾之后这种理由大去编个大全，
3: 嗯，
4: 基本上可以笑掉所有人的太阳，我觉得。
3: 对，
4: 嗯。
3: 所以当您清醒那会儿，你就悔不当初了哈。
4: 嗯、
3: 好嘞，在这儿还是说这个酒后驾驶的危害，您说您不知道吗？都是成年人，有的时候别说侥幸，有的时候您是故意的。对吧？
4: 嗯，对，连在咱们济南市都发生过我们同行的话，然后，醉驾的这个案例都有过。
3: 所以说您、嗯、这个还是得高度重视哈。
4: 嗯、
3: 来吧，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全军一周有好的状态和好的运气共同陪伴哈。超200,000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持续火爆进行。长假结束，高速的流量消退，但是返程余波，学生返校，复工通勤，秋收农忙，赏秋短途自驾，多股流量叠加，导致国省道、城乡、农村道路风险上升。所以在这儿，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近期如经上述的这些我们所说的路段，一定要务必提高您的这个警惕，安全驾驶，是吧？
4: 对，
3: 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即可参与活动抽奖。还记得我们的抽奖是什么吗？
4: 200元加油
3: 券、
4: 加油卡
3: 和充电券、
4: 充电券，对，
3: 高频发放。这个月奖呢？
4: 1000元，
3: 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终极大奖，
4: 10000元或者
3: 万元的加油卡，
4: 或者对。
3: 所以这个开奖日呢也越来越近哈，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
4: 对
3: 、所以这些呢也依次会抽取的。如果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哎，刚刚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对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事儿还不太理解、不太了解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哈，百日零违法嘛，只要是您近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话，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说了，每周五我们就开奖，上周五刚抽了，这周不是周一了吗？周五我们还依次开奖。您只要是报名成功，然后每周五我们开奖，奖励的就是您这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哈。所以怎么参与呢？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发送3个字好车主即可报名哈，所以一键报名，也祝各位好运啊。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3: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行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此刻大家也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哎呦天哪，这个我记着那天有一个叫春风的朋友哈，在我们这视频号给我们点赞了1000次
4: 啊，
3: 这大家听节目可以不用那么劳动是吧，主要是我们讲的内容符合您的心意，您能学到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刚看到这是谁，这也在也100次，100次都不少了。那天那个春风朋友，我一想着表示一声感谢呢，就结果忘了。今天不知道人在不在哈，但是此刻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通过线上有效的时间，帮助各位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这是令我们最开心的。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好朋友通过网络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慧敏朋友也发来信息了是吧，说手机直播不如收音机节奏快。哎，这个事儿都有延迟吗？能理解这个事儿是吧。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发送，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也可以，或者是给我们发送相应的文字内容，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说到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个假期当中，都希望尤其在假期当中出现这个事故，赶紧的处理完，这是最好的，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大事故、小事故，态度，实际上是不是至关重要的？
3: 这个态度呢，这个首先呢，态度是，很多的时候呢，好的态度呢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纠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这个不要完全被这个什么这个所左右。有的时候呢，这个特别现在，你比如说好多发生在事故之后，大家关注的还是个赔偿。现在好多地方呢，因为大家都投的有保险，很多的时候现在你可能确实可以，有的人会给你回复一个冷冰冰的回复一个啊，让保险公司来处理吧。这个呢，可能在有些在受害者一方呢，就认为可能是不是态度不好的 是吧？确实是有时候这样看法。但是呢，现在来说呢，就是说，保险非常普及的情况下呢，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处理的一个方式啊。
2: 嗯，理性对待永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吧？
3: 嗯、对。
2: 好了，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是从一食品公司网络平台天猫店铺下单独，应该说下单购买了一个标准的标称啊，是什么呢？纯种和牛进口雪花西冷厚切牛排。所以我着重把它突出一下哈。
3: 对对对，
2: 这个买了六件，付款呢是2560。
3: 嗯。
2: 平台呢承诺运输方式是顺丰冷链，但是实际是通过顺丰速运，保鲜箱内装冰袋的这种包装方式发的货。王某收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牛排渗出黑色的粘稠的液体，食用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些不适的反应，腹泻腹痛。王某认为这个食品公司出售的这个牛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由这个事儿协商不成，起诉了法院，要求这家食品公司退还购物款256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也就是25600元。
3: 嗯，对。
2: 您看这个事儿哈，有其代表性，运输方式认为不符合标准，消费者可否要求退一赔十？这个消费者可以适用这个要求这个索赔吗？退一赔十。
3: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国家呢关于这个啊，就是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这一类的，我们叫惩罚性赔偿。
2: 惩罚性赔偿。
3: 对, 对，我们国家的其实呢，一般来说是不赞成这个惩罚性赔偿的，啊，就是一般性的赔偿里面都不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呢只在于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的范围之内，然后呢，一般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呢就是说要赔偿损失，同时呢加付的这个啊三倍的，就是这个。你那个这个就是所为了购买或者是为了获得服务所支付的费用的这个三倍啊，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当然的话，如果低于500元的话呢，要那个赔偿要500元啊，这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呢还有一种就是它的下位法，就是更特殊的一点呢，就是一个这个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呢，因为是民以食为天嘛，是所有消费当中呢最应该值得重视的也这个一部分、
2: 嗯、
3: 所以它的规定呢是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更重，它是在这个范围，就是这个三，就是所谓三倍赔偿的范围，这个基础上呢，它是更加加码了。它要求呢是在赔偿损失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可以要求十倍的，就是你所就是购买的食品的，就是这个价值的十倍的，啊，这个赔偿，或者是损失的三倍的赔偿。而且这个损失，如果这个数额呢少低于1000元的话呢，可以呢就是要求1000元的赔偿。
2: 嗯，
3: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买一个，比如说这个冰激凌吧，50元，啊，然后您如果是这个本身呢，它有这个，您发现里边有，比如说有一只苍蝇啊，有点恶心一点吧，有只苍蝇，那您这样的话，您要求呢，就是它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要求，然后您可以呢要求它赔偿您这个购买这个款项50元，然后呢同时要求它支付500元的赔偿，啊，这是一般按照价款来进行的啊，但是呢，因为您那个低于1000元，您可以要求它付1000元的赔偿。是这样计算的。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个冰淇淋你吃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肚子疼，然后呢花费了这个300元的这个医药费用，那您这个这时候呢，您这个如果是十倍的话呢，它只有这个什么的呢，只有这个500元的，就是价款的这个十倍的话只有500元，但你损失呢是300元，那么是它的三倍呢是900元，900元是高于500元的，您可以要求呢900元，但900元也低于这个1000元的这个要求，您最高呢还可以要求1000元，它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要求的，啊，这是一个首先呢法律上面对类似的案件的这个规定。就是、
2: 再反观到这起案件当中，
3: 这起案子当中呢，
2: 您支持它这个十倍？
3: 哎，我认为呢应当支持，原因是这样的，无论它是怎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配送方式或什么样的这个，首先呢，它送到这个，因为它送到这个。 客户手当中，
2: 双方之间是个买卖合同，
3: 对对对，送到手中客户手中的时候呢，他才这个算交付。他交付的这个问这个什么呢？本身呢，有这个有问题，交付的产品本身就有问题了，就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了。另外一个呢，他也不符合他自己承诺的这个，就是这个运输方式。
2: 嗯。
3: 啊，运输方式，因为有一些时候呢，其实有一些运输方式我们未必是这个知道的，啊，未必知道的。
2: 但是你明示了，恰恰这个。
3: 对对，这个他明示了，就是如果没明示，然后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也已经是这个变质的了，也依然可以要求，因为不，
2: 哦，
3: 变质的也不符合食品安全的，
2: 嗯。
3: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从你交付来说，你没交付符合这个啊，你交付我的，我肯定是不能是变质的，除非我们标明是变质的，
2: 嗯，
3: 咱们说好了是变质的，因为有些人确实是买变质的啊，他可能做为了做实验或做什么的，这个呢，就是因为他符合双方的约定，而你第一。不符合约定，你交付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产品，
2: 而且
3: 另外一个呢，你也不符合呢你明示的啊，你明示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他确实没有按照呢啊，就冷链运输的那种方式啊，冷链必须是在冷藏车里面，然后送到你门口，然后才可以打开，这种方式他没有按照这种方式给你运输，但是交到你手里的时候
2: 是完好的，
3: 也完好了，也完全符合，这时候有可能不一定支持你所谓十倍的，即使他是这个确实违反了明示的一个要求，
2: 嗯，
3: 也可能呢不一定支持，你法院不一定支持。
2: 嗯，
3: 但像这个既这个违反了明示的，就是他明示的就是承诺，然后呢也实际上呢没有交付呢，就是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卫生安全的这个产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然后呢是十倍的，也没有问题，
2: 没有任何问题哈，
3: 哎。对对。
2: 所以据此，法院也是判决这家食品公司返还王某牛排款。25,600元，并是256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25,600元，目前来说已经是生效判决。
3: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啊，就是退一赔十啊，或者是退一赔三啊，我们都是有点儿，其实有点想当然的这个说法了。他实际上呢，他对这个退一这一块呢，他说的是呢赔偿损失。他说的是赔偿损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一个例子，你买了一个食品，然后吃了之后，然后你即使这个花了2560元，他如果是因为引起的这个疾病呢，如果他花了10,000元呢，他这时候呢，我认为法律的，其实他那个食品安全法的148条吧，我记得是，他规定的是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再加上10倍的就是价款或者3倍的损失。
2: 明白。
3: 他这一块呢，您说是这个退了2560元，然后再赔这个10倍的2560元，就25,600元。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法律直接规定的是赔偿损失。你这时候呢，就不是个价格，因为你比如说这个牛排你拿来没吃嘛。然后你损失的肯定是个价款，但如果你已经吃了，已经引起这个疾病了，
2: 身体的不适，
3: 您这个损失呢，它不是价款了，不只是价款的问题，它是一个您这个身体的，比如说你花的医药费用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三倍的损失或者十倍的这个
2: 价款，
3: 它应该是这么算，所以未必一定是退一，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拿来一看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我们连吃都不吃嘛，那可能这时候呢我的损失只有一个价款，所以是退一，或者是退三，退一，就是两个退一嘛，都是这么来算的，但是实际上食品安全法的

0: 您都记好了吗？一个是消法，一个是我们的食品安全法。
1: 嗯，对。
0: 好，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事儿的争议焦点就是运输方式不符合标准是否属于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1: 这个呢，因为从我们从买卖的来说的时候呢，他交付是交到这个买家手里的时候才算交付。我刚才说，甭管从哪个方面看，甭管他明示的也好，或者是从这个没有，即使没有明示的话，然后从法律规定的推断来说，也应当。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有个人的感受感悟，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在线互动。此刻我们直播热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节假日或者是平时大家三五好友知己相聚哈，这个酒是调气氛，少不了哈。
1: 对，
0: 喝酒是助兴还是引火烧身呢？
1: 都有可能。
0: 所以说作为律师来说，这个话他不敢给你完全对，因为遇到的这种形形色色的事儿太多了。
1: 对，现在呢就是他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啊，这个喝酒呢确实是喝酒呢大家可能是放松放松，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喝酒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注意。
0: 是，
1: 我这个10月1日期间听到一个，因为山东省咱们本省发生的一个事情，不是段子，是一个事实啊。有几个朋友然后出去喝酒，其中有一个当然有事人走了，人可能家里有事儿，坐了坐就走了，其余几个呢可能喝得比较尽兴啊，然后呢有一位呢就是本来都送到这个楼梯口了啊，但是就是自己上楼了，但没有不知怎么没有回家，然后呢这位后来就是其实就死亡了，死亡之后呢人家家属不是找那几位一起喝酒的嘛，然后赔偿了，赔完之后呢这几位呢然后又这个比较烦闷，又一起组了个局又去喝了一场，然后这个喝的过程中又一位去世了。
0: 哎呀，这怎么寸就赶上了？
1: 咱们今年那个这个什么呢？就是2026年发生在咱们山东省的一个我听这个什么说，据说不是段子，是一个真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喝酒有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呢喝点吧，可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另外一个呢，确实是可能是多年老友了，大家呢愿意喝，但是呢控制一下量。
0: 对
1: 啊。
0: 所以刚才
1: 什么东西都不能过量嘛，对，
0: 都不能过量哈。法律所提及到这个事儿，真是您看，哎呀，这是
1: 连续发生2次嘛，就是这个，这是说实话，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警示可是 非常大的了，
0: 非常大哈。喝酒不是喝的这个过程尽兴，就是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联络，是吧？
1: 嗯，对。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得尽职尽责。我们说喝完了各自回家，这个事儿真的就完事儿了吗？不是，

0: 谁什么样的人要担责任呢？首先我们说组织者，你得
1: 对，组织者肯定担的责任比较大。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
1: 劝酒的、那个、
0: 劝酒的
1: 等等的，对啊。
0: 你个人有没有贪酒啊？
1: 是，本身肯定是这个，一般上这种情况呢，都是这个，怎么说呢？死者呢，自己要担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0: 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生命逝去了，您毫无责任或者家属得到赔偿，不是的。
1: 其实更多的是心中的这个愧疚啊。我刚才说那个第二次的时候，其实是几个人呢，因为他们几个还是愿意赔的。这赔完了之后呢，心情很郁闷。一个是呢，可能是这个事儿呢，心里想起来比较窝火；另外一个呢，也确实朋友去世了嘛，可能心情也很郁闷。所以第二次呢，几个人又是喝的有点量有点大了，然后呢，其中一位可能身体本身也有问题。然后就去世了。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哈，痛定思痛，别在现实生活当中再发生了哈。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得主动的拦阻啊，是不是安全到家的这些义务啊，甚至是一旦发现有紧急情况，是不是拨打了120帮助打车交到亲人手里
1: 对，
0: 您一定要这得尽职尽责。这个事儿因为什么，这些细节不能忽略，因为您是组织者参与者啊。没事儿大家都好说，哎，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也提醒大家，就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以后这种局儿就得少去。
1: 啊，这个人之常情的话，我觉得是基本上是很难避免的。
0: 不能因噎废食啊，
1: 对，因为你不可能，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你不可能不和别人发生各种交往。啊，交往过程中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克制。你身体那个，每个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最清醒的。你可能有的时候哪怕你不愿意去体检来的，你也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好还是不好。
0: 对。
1: 另一方面，你不确实不了解别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所以在呢，就是适可而止呢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方式。甭论是和别人这个交往好，还是说这个喝酒也好。
0: 适可而止这四个字意义重大哈。另外就是这一类案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应该说是判定这种责任承担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吧，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驾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一般就这种情况涉及承担这个比例也不尽相同啊。
1: 这个呢，看具体情况，看具体情况，
0: 看具体情况，
1: 对，
0: 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什么哈。
1: 对，
0: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在这儿，你说法律违反了法律，你要承担就是3%、5%、20%，它不尽然，所以每个案件都不尽相同哈。但是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提高安全防范的这个意识，是吧？
1: 对。
0: 来看下面这起案例哈，深圳车主刘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在9月30号和10月1号两次在沈海高速同一路段占用应急车道，被深圳交警执法无人机抓拍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两次违法合计处罚6000元，记12分，需重新考科目1。那这个事件应该一度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哈。随后这个车主呢也录制视频呼吁网友不要走应急车道，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建议全国推广。所以在这儿又给大家说一下哈，应急车道内常见的这些违法行为都有哪些。
1: 基本上是比如说这个占用这个应急车道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应急车道呢是现在设置呢就是一些紧急状况下啊，比如说发生事故的时候，比如堵车了，然后呢让消防车辆、救护车辆呢然后行走的。它这个呢其实是不允许呢，我们一般性的比如说为了超过车等等的不允许的。人家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下车方便一下或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不允许的。
0: 对
1: 啊，
0: 首先刚才所说的这个有哪些常见违法行为，在应急车道内你行车、
1: 方便的
0: 停车、
1: 停车
0: 休息，
1: 对，
0: 这些都属于
1: 换驾驶
0: 违法。
1: 对对，这些都是违法的。
0: 对
1: 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应急车道上允许的行为是什么呢？一个是
0: 就多急的时候才能使用到应急车道，
1: 爆胎了，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可以，因为你那样你没法行走了嘛，爆胎了。或者是就是一些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了，不是爆胎，其他事故了。这时候呢，你可以停在那里，然后或者是呢到护栏外边，但有时候车已经出不去，有时候可以把车呢停在那个，如果还能动的话，停在这个紧急停车带，这是可以的，啊，还就是换轮胎啊或者什么，这也可以。还有一些呢，如果有些疾病， 本身呢，比如说心脏了或等等的突发疾病，确实不能驾驶了。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停在行车道上呢，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碰撞事故。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停车，当然还有一些呢，紧急停车，但是为了是救援。比如说有人看到了这个路面上洒落的有这个大型的这个物品，他去为了这个
0: 后车的安全，
1: 后车安全，然后去挪动这些东西，这时候停个车都是起到为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事态确实很紧急，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使用紧急停车带的时候呢是不违法的。
0: 另外，长途驾驶如果说
1: 疲劳了，这些是不可以的。
0: 你看疲劳驾驶，我想在应急车道内休息，
1: 你确实是可以。比如说真是容易什么，但是那个也要处罚的，因为
0: 这个是不行的。
1: 但是确实是你就是这个眼都睁不开了，在什么里面你就停下了。但这个呢，你确实可以停，但是要处罚。
0: 对，
1: 为什么要处罚呢？您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因为咱们这个高速上啊，这个紧急停车带的服务区的设置呢是很合理的。一般来说30-40公里就有一个，
0: 是
1: 30-40公里，以现在车速的话呢，20多分钟就能到了，30多分钟就到了。而你这个都忍不了的话呢，你这个本身的时候呢，确实是你应该是一直知道自己疲劳驾驶了。但是确实如果是说因为这个困倦等等的时候，确实就开不了了啊，你处罚要接受的情况下也要停在那里，因为否则会引起更大的这个损失。
0: 所以还有一种，走错路了，停进应急车道内，这个设置导航，
1: 这个也不行
0: ，
1: 因为你可以往前走，你走到那个服务区的时候，然后再设置，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你选了又能怎么样了？你能那个倒车吗？你能这个调头吗？你肯定不行。这时候呢，你即使走错了，也必须是向前走，走到服务区，然后再
0: 选。包括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
1: 对，
0: 这都是不允许
1: 的。最重要的就是呢，车辆拥堵的情况下呢，通过紧急停车带呢，然后往前擦。
0: 是
1: 这个，因为前面拥堵的原因一定是出现了紧急的状况，
0: 嗯，
1: 否则不会出。当然个别的可能是比如10月1等等的假期了，可能有拥堵，这个情况是特例。大部分情况下的时候，出现拥堵的时候，正是前方呢有事故，这时候呢正需要呢就是交警，然后呢这个救护车辆、消防车辆，然后走到前面，走到出事地点的这个使用应急停车道停车带的时候啊，紧急停车带的时候。
0: 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应急情况分为两种，
1: 嗯，
0: 一个就是警车，
1: 嗯，
0: 我们说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的这种执行紧急任务的这个使用，再一个就是等待救援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些。另外在高速上一旦发生这个事故之后，还得谨记啊，
1: 嗯，
0: 或者出现故障，车靠边
1: ，人撤离，
0: 随即报警，
1: 对，即报警，一般都是9个字嘛。
0: 嗯嗯，还有就是在后车，
1: 设置后面的设置150米以外设置这个三脚架、
0: 警示牌，
1: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啊。
0: 所以夜间的时候，刚才樊律也说，应该更远一些，就200米以外，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
1: 嗯，
0: 让安全留出更大的这个距离哈，应该说，还有就是一旦有人员受伤，这个及时拨打我们报警，是吧？112报警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吧，之所以把这些问题，可能大家觉着认知很明白，但一到遇到事儿上，还纵然是自己很理由，哎呀，我累了，我不然怎么怎么的。但是要说起来，这些严格意义上讲都不称之为占用应急车道的理由，
1: 从法律上都不成立的。
0: 对，
1: 嗯，
0: 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到这里。非常感谢樊律参与我们节目，也希望接下来的几起这个法案子是吧，进展顺利，好吧？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再见。
1: 嗯，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3，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时间啊，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我还没有开嗓说话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不到5点钟的时候发来微信，Jeff 说杨哥下午好，准时报道，来自4:59的问候是吧？诚信说节目马上开始了，拎着羊毛前来报道了，向主持人问好，谢谢。我就是我呢，叮嘱了一下所有的朋友，说杨老师下午好啊，周村呢现在正在下雨，雨天路滑，大家出行请注意安全。没错啊，今天省内的部分地区呢差不多下了得有一天了吧，零零星星的都会有一点这个小雨的情况。您那儿天气还好吧？下班路上有没有造成一些影响呀？各位，此时此刻如果您已经驱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平安到家，好不好啊？周一呢，按照惯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诸多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直抒胸臆。另外呢，还有一些网络互动方式。首先，我们有三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与互动。1号跟3号平台，我可以直接看到您的留言跟文字。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申请加入到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9号群了。另外呢，我们节目自成一体，新媒体矩阵，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云听，还有喜马拉雅，来回听我们绿色版屋广告版节目的这个平台，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总有一款适合你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我们还有朋友说怎么调到这个点了，大哥，2026年3月2号，2026年3月2号，汽车天下节目在经历了很多年上午的10点到12点，把那个非黄金时间段干成了山东交通台一个黄金时间段之后，2026年3月2号，我们就这个节目就正式改版到晚高峰了。只是因为我这岁数的原因，我做不了2个小时的节目了，兄弟，我只接1个小时，就5点到6点，说不用下班了吗？这个半夜，那按您这样说的话，半夜11点的这个是吧？谈心节目，那就没有人做了。这个是啊，指纹说杨哥不下班，坚持到7点，杨哥得下班，杨哥上岁数了啊。来，请出比我活力四射多了多的座上宾，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就是这半年啊，从3月2号节目改版到现在为止啊，就这7个来月没干别的了。几乎天天都有人说节目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不方便，节目时间能不能再延长3个小时？这活儿我真干不了了，石老师，实在不行的话，我6点我下班，我回家看孩子去了。您在这儿受点累，您再干1小时，是吧？把我的薪水分您一半，行吗？
1: 啊，我觉得这个
0: 可以有，
1: 身体上的年龄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心态要好，是吧？啊，我觉得杨洋还是很年轻，嗯，
0: 我现在就剩心态了，我只剩心态了。
1: 哎，你还要努力，你还要努力。
0: 我只剩下心态，我到处跟人说我还年轻，是吧？但是身体很诚实啊，你知道吗？朋友们，干我们这行特耗气，你们可能不知道，特耗气呀。你想想，我干这行19年了，润了个梦说，杨哥自从干1个小时节目啊，都发福了。们，别给我上工作量了啊。这个先关注一款新车或者2款新车，咱们都行，取决于待会儿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否踊跃。其实现在的问题已经很踊跃了，已经。这个淡云流水说，杨哥24年买的瑞虎8 Pro 好多毛病，我看着凯美瑞了，修的够够的了。我想投诉，去哪里投诉？你投诉呢是这样，你有好多地方是可以投诉的。第一，他们自己厂家的400，你可以投诉的。第二一个，你当地的这个消协。是可以投诉的。第三一个，你可以找什么媒体，权威媒体你可以投诉的，这个是你的权利。但是投诉是一回事，投诉不代表你有理，以及不代表你的诉求合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诉求，你24年买一个车，现在是26年10月份，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出3包，那你是什么诉求，你车是什么毛病，找我的话，我得合理合法的给你一个判断，这才能对得起我这才能对得起这个山东省质检局给我发了那个证书，汽车3包技术专家的这个称号，好吧？不是说有毛病咱就投诉，有毛病咱就干他，你得有理，兄弟，好吧？你按我说的这个路子，你先整理点东西啊。先说一个新车，好吧？刚才开播的时候，有朋友就在问啊，说那个战舰，银河战舰700这个怎么样？昨天晚上在杭州上市的吧？我本来应该是在杭州的，但是我没有去嘛。 今天我也看到了它的那个价格，首先说它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还不错，比它的之前预售的199,890起那个价格好像是便宜了3万块钱吧，现在是限时16,980起是吧。首先它是个方盒子，它的正式价是1898到3798，但是先享指导价是1798到3698，它好像还有一个什么10,000的什么东西就来到了一个1698。它是一个中大型的插混 SUV GTA 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原生的新能源的越野架构，它要卖给的是谁啊，就是我花20到37万吧，我17-18万到36万之间，真正追求硬核性能，而且内饰你还不能太光硬核了，你还得科技质感，还得实用，而且我还要有性能的，得能越野的，卖给这样的人。首先，它的外形是方盒子，3.0级四驱，这个是它的这个最高性能。CLTC 工况是最高可以跑1770公里，就是你去个什么西北，反正冲几回加几回就差不多了。0-100最快3.95秒，支持涉水，最大深度是800毫米，也支持应急漂浮脱困，所以它是一个玩具车，一个特种车，一个玩具车啊。单看这个售价的话，石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售价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全新的车型嘛，其实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像这种方盒子造型的啊，我们说比较这种攀这种城市类型的方盒子，和我们说一些泛越轻越还有一些比较硬派越野车的话，可能我们说在二主要价位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区间也是很多车型了啊，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价格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产品力啊，来打动消费者。
0: 对，是的，谢谢我们有淄博的朋友发微信啊。这个蜜雪说：“杨老师下午好，淄博环台啊，现在雨越来越大了，嚯，大家开车在路上，我放慢一点语速，不要让大家太兴奋、太浮躁啊。我放慢一点语速，大家如果是你当地这个雨现在下的比较大的话，慢慢的、温柔的、心平气和的把车平安的开回家，好吧？谢谢蜜雪说你的节目在几点直播，几点就火。”你说这话我真信啊，40来岁了不惑了是吧，别的行业咱不懂，但我在我这个行业稍微懂一点点，但是事在人为，咱不是还有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之区别吗，对吧，我希望是事半功倍一些啊。这个首先它这个车的这个外形是比较硬派的啊，5.085米的车长，轴距是2.9米，空载状态下它的前边这个接近角是30度，后边那个离去角是31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3毫米，然后呢也有一个传统的外拉式门，这个门把手你可以去选装伸缩了，这个电脚踏包括车顶的这个行李架，这个行李架侧开的尾门，外挂备胎，6款车色，还有一个专属的暗夜套装版本，可能那个价格可能会贵一点。内饰方面我就不太展开说了，反正它的内饰呢造型是方正的，做工是好，它还用了一个层檐古木纹理，什么氛围灯啊 ，Flyme Auto 2的这个越野版的车机啊，龙鹰6P 的芯片啊，还有利用了吉利自研的这个卫星体系，在轨卫星64颗，卫星在轨及网络可靠性可以实现100%，还有 AVA 机器人啊，等等等等，音响等等那些我都不说了，就是它把内饰这块造的很智能、很舒享。这个车是个大5座，座椅很好，什么主副驾，什么14点的按摩、通风、加热、记忆、二排支持通风加热、靠背电动调。哎，靠背能调，但不一定是电动的，这个我不确定。全车有63个储物空间，后备箱1050升，放倒之后是1900多升，而且这个车还提供前装制氧机，智驾是 H5 或者 H7 方案，是索尔 U 的智驾芯片，700TOPS 的这个算力，支持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驾驶，高速城区的 NOA， 全场景的泊车全部支持，这些都不说了，就是这个车呢，它能玩，能一定，当然你别极限脱困啊，它能玩。但是它内在又很豪华很智能。动力方面是这个全新的越野电混技术，雷神 EMT 1.5的加单电机，还有一个是1.5的加3电机 1.5T 啊，还有一个是它应该还有个 2.0T， 对， 2.0T 加3电机，全系配的都是3档的 DHT。 另外底盘方面有这个高精度魔毯预秒加双枪闭式空簧加 CCD 连续可变阻力减震器，就是主动液压悬架，就这些我都不展开说，我就告诉你它有什么东西就好了。而且这个车有后桥差速锁，最大涉水深度是800毫米，智能攀爬开启以后自动开启 follow 这个驾驶模式，后差速锁悬架升到最高，然后提供一个低速的稳定，什么交叉轴啊、陡坡呀、岩石啊，就稍微烂点路它是 OK 的。水深如果超过800毫米的时候，这个车就自动的进入一个应急漂浮脱困功能，用户可以实现驾驶车辆在水上行驶。我觉得这个得考个证，起码得在车机上得这个做套题，你知道吗？水中脱困的时候，它的速度 跑不快，最高就7公里每小时，可以连续支持40分钟的应急漂浮脱困，是吧？以后我们家发大水，我就可以漂到石老师家里去，对吧？还有一个 AI 智能全地形这个模式，就是你开了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它自动的去调节油门，自动的去调节这个扭矩等等。安全方面，这个我就不再展开说了，这个车身的安全跟电车安全，它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个车呢，它瞄准的是谁啊？是方程豹泰七，泰七的销量是不错的，之前差不多每个月都在2万台以上吧。但是战舰700，哎，听完我这样粗略一说，石老师，你觉得战舰700有什么差异化的东西？
1: 因为本身方程豹泰七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近似一个城市 SUV 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嘛，和我们叫轻越野啊，因为这个车主打一个方盒，但它是一个我们的大空间的啊，其实它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几乎我们说没有太强的一个越野能力，是吧？这种情况啊，泰七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战舰700的话，它确实还是包括从底盘啊、整个车身啊，包括它的四驱能来说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越野能力的，是吧？啊，另外的话，
0: 起码人有一把后桥差速锁。
1: 对啊，另外的话，你是它的一些我们叫功能可玩性吧，包括你说前面这个类似这种浮水的这种功能，是吧？啊，
0: 对，
1: 这方面的话，可能我觉得也是要比泰七要丰富一些这种情况啊。
0: 而且你看啊，变速箱它是全系三档 DHT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混动专用变速器，那个谁方程豹 ECVT， 那你怎么玩？
1: 起码它在动力啊，
0: 泰七
1: 我们说这个提供啊和这动力感受方面的话还是有差异啊，所以这款车我觉得其实它真的消费群体还是非常明确的，是这样。
0: 是，大家可以有兴趣有需求可以研究一下。
2: 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山东交通广播周一下午汽车天下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遇到了选车买车等汽车各类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有朋友说杨帅 105.4 又罢工了，这是哪里的朋友？可能受天气影响，我们这个收听信号又有点不好了，因为好在我的节目你可以换各种网络 APP 进行收听，也可以看这个视频直播啊，所以找到我的方式还是蛮多的。明天是周二，明天下午处理汽车投诉啊，有这个汽车投诉维权问题的话，明天早打电话，因为明天预计这个电话肯定又是比较火爆的。有朋友说石老师会说什么，会不会说这是杨老师自己的锅我不背啊，你们的信息来的有点晚，就说让石老师加班一小时这个事儿是吧。全新一周啊，有好状态和好运气共同陪伴，超过20几万人共同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甲当令达活动呢，我们继续火爆进行当中。长假结束了，高速流量消退了，但返程余波、学生返校、复工通勤、秋收农忙、赏秋短途自驾游有多股流量叠加呀，导致了国省道啊、城乡农村道路风险上升。所以在这个地方，山东交广提醒大家，近期如经上述路段务必提高警惕，安全驾驶，保持100天 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正在高频发放中，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呢也越来越近了，另外还有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奖品也依次抽取，如果您还没有参与的话，最近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以马上来报名参加，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GGGM 说，想问一下杨老师，我是16款的吉利帝豪 GS， 我的天，那你是1.5的还是1.4T 的，你10年了哟，十年了，如果想置换吉利的汽车是吧，15万左右，推荐哪一款比较倾向于？有电话，有电话什么，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有电话是什么意思，想要油电混的或者纯油的，不要纯电的，有电话是什么意思，邵老师，这个打字儿啊，我最怕就是你们打的字儿，只有你们自己明白，我看不懂。我从小是个语文成绩很好的人，好吧？对对啊，你还有空给我打错字儿了？你重新打一下不完了吗？有事给我打电话，好吧？我们接通一下枣庄生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先生。
4: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先生。
4: 那个，我是在滕州，家是滕州，然后在济宁这边上班，因为我现在开着油车，我想在10万以内。想换一辆电车，想问一下杨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0: 也是挺多的，有看好的吗？直接说您看好的吧。
4: 我目前选的吧，但是我没去车店里看，目前选的就是说星越、海鸥、海豚。
0: 越选越小啊，这个
4: 啊，对啊，我不要太大的，自己通勤上班。
0: 是您自己开，300-400公里就够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就可选余那就很多了。第一梯队哈，优先选星越
4: 啊
0: 或长安起源 Q05， 因为星越是卖了最好的 ，Q05 是6万到10万都有宁德时代电池的。
4: 啊，
0: 第二梯队，咱一老爷们儿开，咱能别买个什么海豚、海鸥的吗？你不觉得这玩意儿太娘了吗？
4: 行，
0: 你买个比亚迪元 UP 也行。
4: 啊，
0: 它的缺点是底盘不行，但它的优点是空间大点，销量高。
4: 哦，
0: 你真的，你看那海鸥海豚了，你看人都年轻女士开了都，您开这个，您要不买个粉娃娃的是吧？
4: 对，我明白明白。
0: 对，然后性价比高点的话，像50的什么缤果 S、缤果 Pro Plus 什么这种车，都可以。
4: 哦，
0: 我觉得就另外如果喜欢开车的话，其实 MG 的车也不错，其实可选的真的是蛮多的。但我觉得冷不丁，你这些是你从网上看的吗？
4: 我倒没有去店里看，我是在网上看了。我现在一直在运化这个事情，但是虽然说事情不大吧，但是我现在开车也想换一辆。
0: 这是个大事儿，这是个大事儿，买车肯定是大事儿啊，肯定得冷静思索呀。施老师有什么劝告？
1: 啊，当然前面杨推荐的都可以啊。另外的话，
0: 挺多的了。
1: 我觉得如果喜欢开车的话，一些那个轿车的话，也可以考虑啊。你像这个价格区间的话，你像这个秦 PLUS 啊，还有那个。吉利银河的 A7 这类车型吧，买充电车型的话，你这个预算也够啊，差不多10万左右也够。这种它普遍来说续航的话，可能充电续航都要500多公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这种轿车，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经常出发的话，轿车整体的这种舒适性啊、操控性的话，比 SUV 还是稍微好一点啊。
0: 嗯。
1: 你可以去试一下。嗯。
0: 嗯
5: 嗯嗯。好。
0: 您先看一圈，就是你不要老从网上看，从网上能看个样子，就是网上我跟你讲，你看不到什么真的东西了。现在真的就他是就想让你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5: 我明白了。
0: 啊，自己去多开开啊。好，好了，再见。
5: 好，谢谢你。
0: 没事，您客气了，随时联系。好了，再见。
5: 谢谢老师，感谢。
0: 嗯，拜拜。你看啊 ，GGGM， 我真羡慕你。他说他是语音识别的，所以就打错了字了。我怎么这么羡慕您呢？是吧？连打个字都这么偷懒，语音识别的啊。15万左右，推荐哪款车比较倾向于油电混，或者纯油的，不要纯电的。就家里能安一个充电桩，你看啊，你是10年前的吉利帝豪的 GS， 说明你是一个不太轻易换车的人，你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假如说你家里能安一个充电桩的话，我就可以认为你是一个不会考虑后期我几年内我要换车的人。那我觉得，而且你很有可能你家里就一辆车，我猜。你想一台小小的帝豪 GS， 你都能让他折磨了你10年，我觉得你家里可能就是一辆车，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换一台插电混怎么样？15万左右上的插电混，有的优秀的国产品牌，空间稍微大一点，你只要家里能搞一个充电桩，可油可电，短期内别换车，你不必考虑保值率的问题。 我是站在你的角度上这样替你来考虑这个问题啊。邵老师您给个分析
1: 啊。我觉得你既然一直开这个吉利的车型啊，感觉开不错的话，其实换点油电混动也可以考虑啊。现在当下我觉得像那个它的博越 L 也好，包括新越 L 也好啊，你这个预算的话，
0: 那是个蓝牌的油
1: 电
0: 混
1: 动的，就是像这个智擎的啊，都没问题。我觉得这个车型整体来性价比啊，各方面还都是不错的啊。
0: 插电混怎么？哦，他刚才说了，他就想换吉利家的这个 ，sorry。我给扯远了，对，吉利
1: 或者油电混动，
0: 对，你要买吉利家里的插电混的话，说实话，现在有几款在可选余地，也就那样，没有像比如说长城、奇瑞等等比亚迪家里那么的多。不想多花钱的话，星舰7 EMI 那个插电混，空间也大，绝对比你那 GS 大太多了，太舒服了，纯电跑100来公里吧，好像也不是很长，但可油可电。然后呢？再上一格的话，我觉得你要能上到169,800的话，你就可以买战舰700了，对吧？银河 M7 M9 又贵了，就是这一类的吧，都可以考虑。亮了说北汽星坦纯电怎么样？关于这种新出的品牌的第一款车呀，新出的子品牌序的第一款车，我的意见是建议大家冷静。说句不厚道的话，不太愿意让别人把我当成参照物，把我当成小白鼠。您怎么想呢？看您
1: 啊，确实等一等吧。毕竟的话，一个全新的一个车型是吧？到底它的整个这个，包括我们说大家的性能也好，包括特别大关心的这个质量和品控怎么样的话，这个确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验证的，是吧？啊，
0: 你知道它是北汽一个新的品牌，一个新的子品牌序列，
1: 我觉得至少需要半年一年吧，以后再决定是吧？
0: 对，我觉得半年对于一个新品牌子品牌这么一个序列来讲的话，半年我觉得这个都短了，除非你就是一个喜欢博眼球的人，你就是个这样的人，好吧。 Mr. Brother 说 Smart 2这个怎么样？ Smart 2 又回归了，兄弟，你看它卖多少钱吧，但是按照调性来讲的话， Smart 不会卖太便宜的。 Smart 2长什么样？就是以前你们买了 Smart 4 2或者 4 4那个样子，长相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它改一个纯电了，他不会给你用800伏了，他为了别卖那么贵，我猜测啊，按他那个体格来讲，因为他那个体格就决定了他的电池能放多大尺寸的电池嘛，我大胆的猜测一下，400伏充电架构，400公里纯电续航，那星越什么那一类的卖6-7万块钱，我不行，我是 smart 呀。虽然你星越你就是我的小表弟，我跟你有些东西是一样的，但我是 smart， 我光这个牌子我得加5万块钱，所以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这个 for two 的这个小车，反正肯定掉不下10万块钱来。石老师，您预测一下得卖十几？
1: 啊，如果从这个品牌调性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价格可能在10万以上这种情况啊。我倒觉得这新款这个 smart 叫 two 啊，精灵啊，这个车型的话。可能比之前的 smart 今年的车型可能更经典一些啊，因为过去这个 smart 这个车型，
0: 我没看这个车有什么内部消息啊，没有啊，我是自己根据经验猜测的啊。
1: 其实它的这个造型就和过去我们那个燃油版的 smart 啊就很接近啊，这样的一个造型是吧？
0: 怀旧是吧？
1: 对对啊，因为我们这之前看的 smart 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吧，感觉个头越来越大是吧？啊，感觉就是名字叫 smart， 和过去的这个燃油版的或者这些品牌调性完全没有关系啊。那我觉得这个最起码它回归经典，可能对一些这种喜欢这个造型的车朋友呢，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
1: 但是
0: 有喜欢这样的，但是你老款了，原来什么序列式变速箱，它虽然很难开，但是它很方便，对吧？我就是再怀念，它已经停产了，它已经没有了。
1: 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个品牌决定了啊，你可能这辆车它肯定不是走性价比路线的一款车是吧？
0: Smart 的这个品牌它就不是走性价比路线，它你得是把它理解为什么叫贵妇品牌，愿意为这个品牌价值而买单的。你明知道一支口红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块钱，我非就得买那1000多一支的口红，我为那个品牌的东西买单，我高兴啊，是不是？当然他没有像口红那么的夸张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下一位，是来自东营的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6: 喂，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6: 啊，我最近看了一个车，是那个吉利银河星舰七 EV，
0: 纯电版的星舰七
6: 啊。对，纯电版的。但是我看网上好像评论这个车不怎么样，是怎么着？
0: 说说不怎么样的点都有什么？
6: 说这个电池虚标很厉害，还有它这个车机系统不是很好。
0: 其实很好解决。首先，这个电池虚标啊，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好，键盘侠也好，就认为你比如说这款纯电车说它自己能跑525公里和或605公里，这是新电器的续航，那你就得给我跑到这个数，你跑不到你就是虚标。殊不知一台手一部手机的他说你能用48小时，那你也用不了，所以这个我就不好说它是虚标或者它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建议这个东西您多方了解一下好吧。第二一个呢，说它一个车机，反正它的车机呢好不好的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你要指望它太高级它不大可能，它就是 Flyme， 它应该是 Flyme 一代的那个车机，好像是
6: 我看它那个车机是用的什么102、
0: 芯片是吧，
6: 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您自己去体验体验，因为车我开过了，但是车机我没怎么长时间玩过，您自己体验体验，或者您比如说找找投诉的网站，您看看关于这个车的投诉多不多。哎，如果多，如果真实车主投诉多，那就说明这事儿大概率它是真的，那咱就慎重。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不能只看人敲几个字儿来说，你的谁在背后敲了字儿你都不知道。
6: 对对。
0: 对吧，你有
6: 9个人
0: 说好的，你以为他是收了费的，你以为厂家花了钱了，1个人说不好了，你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真的，这是人性，他不是车。所以这些问题咱们都有办法来解决。关于这个虚标的事儿呢，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它虚掉了多少，你是怎么开的？比如说我开的习惯不好，我是在高速上开着暖风呼呼的开，它实际达成率，我们就按达成率来算，咱们不要说空话，它虚标，来，我们按实际的数字来说话，我在什么样的驾驶条件下，我跑到了多少公里？我们算数呀，不要只说那些子虚乌有的呀，对不对？
6: 对对，
0: 嗯。好吧，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6: 哦，我就是看过这个车了，已经，我就现在有点就是看网上的评论不敢入手。
0: 嗯，好，您稍等一下，导播一会儿回电话。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傍晚的5: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您可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啊。这个在济南问候全省全国的汽车朋友们，节目内容涵盖新车挑选、汽车投诉、汽车维权，包括维修保养还有二手车。每周一到周六节目直播，周日是重播，每天的节目内容略有不同。周一一周的开始，我们选择一个轻松的一个氛围，主要解决的是新车挑选跟选车买车的问题。有汽车投诉的朋友，刚才我们有听众说了，明天节目处理汽车投诉，肯定这个电话又就爆了，所以大家有问题请早打。对，就是这样的，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解决新车，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也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账号，正在视频直播，您可以先关注后留言，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加我微信群的朋友，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啊。左上宾呢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3: 哎，杨好，购车友好。
2: 好，刚才热线上咨询，星舰 EMI， 那个星舰 EV 的那位王先生也还在线是吧？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杨老师。
2: 来说说你的这个不放心的那个点，你从网上都看了，说这个车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4: 我主要就是不了解它这个就是车机芯片这一块，因为它在那个就是参数上面那个，包括在 4S 店说那个销售也说不是很清楚。
2: 我觉得你去玩玩嘛，你去玩玩那台车嘛，反正试驾又不要钱，你往店里多跑几回，多开开，是吧？你这一上午什么都不用干，他们也不会赶你走，你就在那玩一上午，对吧？石老师，您是怎么看？就是从网上看到有恶评了，就担心了啊。
3: 啊，确实啊，我们现在大家这个信息渠道多元化，特别是很多自媒体啊提供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这些信息往往的话，怎么说呢，还是比较都是片面性的这种情况、啊。
2: 一天得注册200个自媒体账号，你知道？
3: 更多的，我觉得既然关心这个问题的话，完全可以去那个线下实体店里面啊，去嘛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情况啊，包括这个车机的一些应用啊、操作这一块到底好不好用，完全自己去操作一下。另外，关于说这个续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普遍来续航的话，就是一个是 CLTC 续航啊，这可能更多的被我们国内车机用，但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它是严格来说的话，它是在一个实验室的状态下，
2: 它跟你油车测油耗是一样的呀。
3: 对对啊， 给大家跟您说一个数据，可能它的这个其实测 CLTC 续航的话，其实它的平均车速的话是不会超过30公里的。
2: 哇，这么慢
3: 啊！每小时30公里。
2: 当时测油耗的时候，咱们就按60公里的这个油车的速度在测油耗，你知道吗？
3: 啊，它整体还是测这种低速行驶啊，但综合车速的话不会超过30啊，所以大家从这个数据可能感受到，就是实验室的一些数据的话，确实和我们这个你实际的我们驾车这种路上的这数据的话，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这种情况啊。
2: 嗯，
3: 那这个我们说只能是作为一个
2: 参考，这个是。
3: 另外的话，就是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国家的话对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我们就叫100公里电耗啊，也有一个类似强制这样的一个国标式的啊，你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到标准的话，你可能这个车它是不属于一个合格产品啊，它是没法上市的这种情况啊。
2: 嗯。
3: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个综合还是特别对数据的综合去理性去判断。普遍来说的话，建议大家的话，我们这如果这个车的一个续航来说的话。当然，我们是正常的话，打一个8折的话，我觉得可能
2: 应该到不了8折，
3: 还是有保障的，是吧？这个情况，
2: 对，一般就7折啊。
3: 嗯，
2: 在市区行驶的话，7到75或者75左右就算是不错的了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啊，你得有依据，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一样，时间、地点、人物，你得有依据。假如说这个例子很简单，我们说网上有人说杨洋这个人品很次，那有的人听了之后，哎呦，他太次了，你都不认识我，对吧？来。请列举出以事实来说话，有什么什么事儿，哪一年有什么什么事儿，只要这个事儿是真的，这个事儿都不一定是真的，你知道吗？所以咱不能，懂了意思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不再啰嗦了，好吧？再研究一下，好吗，王先生？
4: 我看的是那个650远航家，那个是12万左右吧。
2: 您抓紧时间说，怎么了？
4: 给分析一下这个，我值得入手吧？
2: 值得入手，刚才已经说过了，值得入手。你要实在担心那些问题的话，这是您的这个性格，既比较耳根子软，还不愿意去研究，是不是啊？
4: 我主要是咱不懂，
2: 你不懂也可以研究啊，对吧？你不懂，你也是从网上看那些这个东西啊。我建议您啊，先去试驾一下。这个车我是推荐的，你要是担心它车机啊或者这个电耗，就从网上跟真车主去研究一下车机的事儿，您自己多去试驾去体验一下。
3: 另外的话，找两个竞品车型啊，找两个竞品车型去对比一下啊。
2: 对，
3: 你现在看是吉利的嘛？再找个比亚迪的试一试，找个长安的试一试，是吧？比较一下。嗯，
2: 芯片他不是跟你说是102吗？
4: 我看他也说是骁龙8155，是那个。
2: 你去问问他吧，你去问问卖车的，然后自己研究一下，好吧？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好吧？
4: 好嘞，
2: 这样啊。
4: 哎，好，
2: 好嘞，拜拜。这个我其实啊，我不愿意介入别人的因果，我不愿意替别人来做决定，尤其是这样犹犹豫豫的朋友，我是不愿意替别人去那个做决定的。我只能告诉你方法，我只能表达我的观点跟态度，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大家都是成年人，你为什么要去靠别人去做决定？那别人如果没有最终这个决定没有做到你的心腹里，那这就成了别人的责任，对吧？哎呀。有朋友说这个为什么不建议买领跑，因为领跑的车质量很好呀，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就在你的这个留言上边，这位朋友说的领跑高速上我已经在刹车了，最近的时候离前车30米远， AEB 突然介入2秒给我刹停，导致追尾，正常吗？需要后台数据，好吧。有朋友说市区这个季节 WLTC 能达到1:1吧， CLTC 8折问题也没有吧，就是这个季节还好，就是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车打个8折是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季节我们很多人都连空调都不开了。
3: 对，这个季节算个好季节啊，对电车来说。
2: 春秋天是多好的季节啊，朋友们。就是这种电车它最怕的是冬天开暖风，而且要最怕是开暖风加跑高速。它怕这种。OK。假期出行归来，爱车经历了长途跋涉，需要细心养护一下，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详情你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的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撼动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了100多个国家跟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 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规定，售后无忧，客服一对一导购，帮你来选对型号，也可以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啊。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我们福利是加码的，买2条轮胎赠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给车友打造了一次安全出行的空间啊，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购买方式说一下，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去下单购买了。因为最近山东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明星产品，叫海蓝之谜的经典明星单品——海蓝之谜沁润修护精粹水，推荐给大家。150毫升正装，作为高端护肤的标杆好物呢，它含有品牌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源自深海巨藻，经过漫长发酵工艺萃取，如水丝精华，深润不黏腻，上脸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很多车友长期用，皮肤状态很稳定啊，复购特别多。这款150毫升的精粹水，官网正常价是1460。今天我们山东交广商城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599元。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啊，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块钱哈，到手仅需要549元，正品保障，这个优惠力度是很难得的。各位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承诺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我们是一个限时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双十一准备要囤货的朋友请注意啊，秋冬换季，风大干燥，肌肤很容易卡粉暗沉，嘴唇容易干裂起皮，妆容容易翻车啊。现在有一个双十一黄金囤货的机会，给大家推荐 CPB 隔离和迪奥润唇膏，性价比很高。我们先说 CPB 隔离，口碑常年在线，很多女生无限回购，自带 SPF25 防晒，能够有效的遮盖毛孔，均匀肤色，这个质地也很好，上妆上脸的效果非常棒，带妆一整天都干净透亮。专柜单支呢只要500多块钱，双十一专属福利，37毫升正装 CPB 隔离，限时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299，还包邮。好吧，另外再说一下这个迪奥魅惑润唇膏，它这个质地呢属于是清爽不黏腻的轻薄水润型，001粉嫩温柔，通勤百搭，004号呢是珊瑚色，提亮肤色，活力满满，专柜一支要300，双十一是买一送一，我们这儿3.2克的正装，001、004两色任选，只要229。好吧，产品也是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购买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元，好吧。说到这个续航呢，老听众汽车男孩说了，说这个我的车呢标定是415公里，现在济南市区开空调能打8折，能跑300公里左右，冬天打5折，跑200公里左右。大家不要拿他做一个参考啊，因为首先是这样的，不过你夏天跑的也确实也挺多的，你知道吗？这个汽车男孩是一个驾驶习惯很狂野的人。所以我就怀疑你夏天开空调能打8折，这个你是 MG 是吧？你是 MG 四，我记得啊，好像是我帮你买的。是有朋友说播完口播赶紧广告了，时间太紧张了。嗯，来我们快速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刘女士她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5: 你好，老师。
2: 你好，女士，让您久等了。
5: 嗯，没事儿，没事儿。那个我现在就是有2个问题想要咨询您，然后就是我们家是一个三口之家，我女儿还比较小，现在家里的用车是一辆奥迪 Q3、一辆高尔夫、两辆车都是那个油车嘛、现在就是想把其中的一辆油车高尔夫卖掉，置换一辆纯电车，就是但是考虑的范围可能就是在10万以内，就想买一辆城市代步车，续航对续航有一点要求，目前看的车有星愿，有因为是主要是我在驾驶，一个是星愿，一个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 UP， 我们试驾了元 UP 以后体验感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想买这个501续航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两个疑问，就是第一有没有必要高尔夫置换这个元 UP， 毕竟这个他这个车也只有落地只需要9万多块钱，也不是说那么贵。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来，我们把这位刘女士再请出来。你好，女士。等我给刘女士把电话回过去吧，因为刚才广告时间稍微长了点，因为是我说的，我说不要让人老在这个线上等了啊。待会儿接进来咱们再说啊。凡哥说自己，他说自己 LS6 线控底盘会失灵吗？它是线控转向，它叫灵犀数字底盘。你说转向系统会失灵吗？那我觉得你不行，咱就晚点买，再让别人先买。用线控转向的啊，第一，英菲尼迪之前用过；第二，阿尔法罗密欧的 Stelvio 还有朱丽叶以前都用过。那你，我虽然我也不能说别的品牌没失灵，不代表它也不失灵，我不能说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多观察一下，你看这玩意儿它是不是失灵？它是两套系统，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焦虑啊，就蛮多余的啊。来，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嗯，两个车都买了一个车就是你开，嗯，好，
1: 对，对，
0: 嗯，好，哎，我刚才我还想问几个，你现在没有在开车是吧？我听见雨刮的声音。
1: 嗯，对，我现在正在那个
0: 是坐车还是开车？
1: 我正在辅道上那个
0: 安全是吧？
1: 停车，
0: 好，
1: 对停车。
0: OK， 好，第一个问题，高尔夫换比亚迪元 UP 值不值当的？您那个高尔夫是哪一年的？跑了几万公里？
1: 2018年的车，因为是我老公的车，应该是跑了8万公里。我印象里他说过，
0: 现在卖了，换这个值不值当？来，邵师。
2: 啊，我觉得既然像这种情况，没必要留两个油车是吧？还是换吧。既然考虑电车，就是这个高尔夫置换掉，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0: 只可以换，而且品牌上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落差。因为已经决定要换了，
2: 是这个驾乘体验的差别啊，
0: 对，
2: 经济性的差别，
0: 而且刚才这位女士说她去试驾了原 UP， 她觉得这个驾驶感觉非常好，那你肯定是没找烂路，对吧？
1: 因为我
0: 而且你也没开过电车，
1: 对，我没有开过电车，然后对这个汽车方面也不是那么了解吧，然后
0: 因为你要求不高，所以你觉得吃个馒头就好棒，你知道吗？
1: 对，因为毕竟我是那个单位比较远嘛，然后代步工具的，作为一个代步工具来说的话，应该也是还好，还可以，因为毕竟其他的车型我也没有试驾太多。
0: 好，没问题。那个原 UP 的车风你觉得跟你搭吗？是你老公喜欢他那个样子，还是你个人就很喜欢？
1: 不是喜欢，是就是在那个多媒体上，然后看到了一些
0: 好评，
1: 关于这个车的对评价，然后我们也是考虑想要把高尔夫
0: 没事，我您注意听我的问题，我刚才问的是原 UP 的那个样子，是你喜欢的吗？就他那个长相。
1: 嗯，还好吧，还好。
0: 你还看过什么车？
1: 就是只看过星越和原 UP， 然后我、就是、
0: 你觉得星越跟原 UP 谁漂亮？
1: 星越。
0: 啊，你觉得你有没有看过长安全的 Q05？ 你觉得 Q05， 哪怕是银河 E5、吉利星越，就是这一类的小车吧，是不是？甚至是可能你不一定去看的，我就说 MG4， 你可以记下名字，上网去查哈。就 MG4， 就是这一类的车。然后你上网去你先看照片，先看那个配色，先看照片。你觉得谁更像是您这个年龄的小姑娘的车？你。可以，挂了电话之后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对，我可以再。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就是这个车，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有宝宝了，然后您感觉这辆车包括安全系数来说。

0: 或者是各方面的体验来说，有必要入手吗？谁？哪一个车？原
1: UP？
0: 就是这个，对，原 UP。
1: 可以的呀，原 UP 这个车呢，反正是您开，首先它的安全肯定是达标的，它的菜的一点是在于底盘跟悬架不行，但你也开不出来，而且你也不会开多快，你也不会开多快，你已经是个老司机了，我相信你有一定的驾驶技术。
0: 对，我开车也有十年的驾龄了。对，你都两台油车了，你肯定是个老司机了，对吧？对。然后呢，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我们有朋友推荐领克
1: Z20 这样的车，就是他们推荐的方向，最后不管你买什么车，就是他们推荐的方向跟我的意思是一致的，是什么呢？年轻时尚的。
0: 好，明白了。
1: 而不是大老爷们儿了。
0: 明白。
1: 嗯，我觉得换个电车还是可以的。邵老师最后有什么话讲？
2: 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确实买车还是这个个性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吧，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嗯，我觉得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型是吧？另外一个话我们说就是四大六买一个保有量比较高的车型啊，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可以。
1: 是。
2: 这种情况。结合个人的预算啊，去那个试乘试驾一下啊。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原 UP 和这个星越两台车可能差别的话，就是车型不一样。级别上稍微有一点差，其实。原 UP 的话，它是一款我们叫。 小型的 SUV，
1: 嗯，
2: 星越的话，它是一款两厢轿车，就是底盘高度上，原 UP 这个适当高一点，就它的通过性好一点啊，就这一点提示吧啊，其他可以再去对比看一下，嗯，
1: 对，您不行，您看看我前面说了那几个车，您看看谁更时髦，谁更漂亮，我们有朋友也推荐说女孩买 ID.3 很好，就大众那个，但是它已经停产掉了，没了，我们有朋友说原 UP 不如买银河E5，原 UP 的整个的机械质感、做工用料绝对不是不如银河E5的。 女孩女士没看过，你知道吗？就是她的人生一直是之前两台油车，她没开过电车。她现在开上电车，她开了电车之后，她觉得哟挺安静，挺快，大屏幕挺好，挺看起来挺轻，她觉得驾驶感受很好，对吧？
0: 是，
1: 这是没吃过什么好粮食，你知道吗？
0: 对，
1: 开玩笑，
0: 没接触过电车。行，那我再去多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不着急买，反正。
1: 对对对对对，好吧，再研究一下啊。
0: 嗯，好，谢谢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好嘞，再见。
0: 好的，我们节目真的是好闺蜜啊，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好闺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多么的喜欢星越呐，喜欢那个什么
1: MG4啊、Q05这样的车，不是，是因为一个好闺蜜，并不是把自己喜欢的推荐给你，更不是怕你买到好的，非拦着你，都不是，一个好闺蜜是尽可能的站在你的角度上，你20来岁。
0: 你也好，所以闺蜜不一定给你上上脸啊。
1: 交往商城全新升级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经典明星单品，海蓝之谜沁润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精粹水，官网日常定价是1460元。今天山东交广商城车友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590元。我们升级之后的专属福利啊，您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块钱，到手只需要540元，正品保障，一回力度很难得。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您是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放心选购，好吧，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双十一准备囤美妆的朋友请注意，秋天呢换季，风大干燥，肌肤容易卡粉暗沉，嘴唇呢干裂起皮，妆容很容易翻车。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CBB 隔离和迪奥润唇膏，性价比都很高。 CBB 隔离呢，这个是无数女生无限回购的东西，它自带一个 SPF25 的防晒，可以有效的遮盖毛孔，均匀肤色，质地呢丝滑水润，上脸不拔干不卡粉。专柜单只要500多，双十一专属福利是37毫升正装 CBB 隔离，限时是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需要299，而且还包邮。另外呢，迪奥的魅惑润唇膏呢，质地也是轻薄水润的，清爽不黏腻的，有001和004两种色号，我就不再说了。专柜一支近300，双十一是买一送一，只需要229，自用平台都很划算。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我们也同样也是支持鉴定，一物一码可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OK， 金秋十月啊，又到了外出旅行的黄金时节了。山东交往精选了3条精品线路，都是高性价比。首先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报名满员了，二团也仅剩个位数名额了。10月18号和25号两个时间段供你选择。胡杨林的美啊，是在10月的中下旬，这是最漂亮的，是欣赏南疆一个最黄金的一个时节了。我们都会去到，比如罗布人村寨啊、八处红海啊、轮台塔里木、胡杨林等等等等三种不同的角度啊。第二条是云南腾冲，腾冲呢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银杏古村带着这样的烙印在这里成长了600多年。这个地方也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500年以上的银杏树有50余株啊，全村共有银杏树30000余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所以这一次我们就邀您走进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这个魅力之村啊。第三条是去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路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八达岗古城。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元，含机票签证。所有线路都是由山东交广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有人说色号都懂啊，哥，我是不懂的，我是不懂的啊。也有朋友说，感觉后续的银河E5比原 UP 要强，就是这个课后的问题吧，这个留给女孩吧，留给她自己选吧。有朋友说纯小白想买15万以内落地的家用 SUV， 有什么推荐吗？油电混动都无所谓，注重耐用跟安全性。我最怕这种无所谓的，你不是无所谓，你只是没有去动脑子思考，你一定是有所谓的。我最怕是我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然后你什么都行，我们说了一堆，最后还是要回到你有所谓的那个点上去啊。我最怕这种问题，因为不是不懂，你懂得越多你越很烦这样的问题，因为会说半个小时。交给石老师吧。
2: 哎呀，我建议这位车友还抽时间的话，去这个 4S 店啊，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
1: 石老师把球踢出去了，
2: 先去看一看，看一看是吧？啊，我觉得你现在我觉得没有具体要求的话，可能就是自己的这个需求还不是特别明确啊。你可能看一看就知道。
1: 你不能无所谓啊，对吧？油电
2: 看完之后的话，我们再探讨是吧？嗯。
1: 对，你首先啊，你要是买那个油电就绿牌的插电混的话，你得先考虑自己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不能的话这种车你就别考虑。咱就简单明了点，我们有很多朋友这个自己不去思考，自己一定要率先思考我的家庭情况适合什么样的车，或者我不知道适合什么样的车，我需要什么样的车。 OK， 有朋友说172的身高适合星越吗？我能开你就能开，我179，
2: 180也没问题。
1: 对啊，前两天我们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和我一起出发，我们那个银河车队不是又有一台星越吗？谁开的？石老师是您开的吗？
2: 我没有。
1: 哦，那是另外朋友开了，我感觉身高跟我一样呀，都差不多。我建议你亲自体验吧，亲自去试试，好吧？哎呀，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也还有好多没有聊完的问题，这个聊不完啊，每天都聊不完。但是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节目时间，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两个字儿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也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啊、视频号，这两个平台我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节目以外的时间，在群里头啊，或者在评论区里，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感谢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好嘞，拜拜。有朋友说到点了，下班了。对，我也忙一天了，也该下班了，好吧。祝各位冒雨归程，平安到家，晚餐愉快，路上开车切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安全抵达，好吧。明天是周二，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准时再聊新型挑选和汽车维权。我是杨洋，明天下午5点，这是我们周二节目的主菜。那咱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明明都会出去说孙叔叔在他们家睡了，可是又不能给孩子安抚说不能这样说，那明明会在给别人说了之后再补充上一句，叔叔说不准给那么说。如果旁人知道了这件事儿，慧英嫂肯定要受到讽言俗语的攻击。哎，真不该耍二杆子喝那么多的酒。就在少平这样思量着这件事的时候，慧英已经把煮好了的饺子给他端上来了，还安抚他说让他赶快吃，因为这一天8点钟少平还要去下井，而且少平是班长，不去也不行。慧英嫂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少平感激慧英的这种看起来平静如常的态度。当慧英嫂又把酒杯放在少平面前的时候，少平把酒杯挪到了一边，说还敢喝呀？慧英也抿嘴笑了，也不再勉强他，只招呼让少平赶快趁热吃饺子。少平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盘羊肉饺子，7点半准时赶到了区队学习室。尽管一夜的荒唐使他情绪复杂，但是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不能马虎了。他是班长，今天又是1985年的第一天，他要格外的操心。这不，他在学习室布置生产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人还醉意十足。按照规定，醉成这个样子的人是不能让下井的，如果发现了，带班的班长就要受处分。但是少平不忍心卡住他们，因为今天是元旦，赚双倍的工资，还有很可观的节日入坑额外奖金，只要他们能挣扎着下去就行了。不过掌子面上可得要留心关照这几个家伙来。8点钟下井以后不久，头茬炮就放完了。少平一声喊叫，人们立刻从机尾的回风巷里扑进了烂渣渣的掌子面，载柱、挂梁、棚顶，无比紧张繁忙的时刻来临了。六子隆隆的响声和地压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啪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样的时刻即使一个历尽艰险的老矿工也感到心悸。孙少平一边熟练飞快地挂茬，一边低声吼喊叫骂着动作迟缓的助手，同时还用眼睛留神观察着另外地方挂梁棚顶的情况。作为一个班长，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头脑和手脚高度的灵敏，视野宽广，总观全局，于分秒之间闪电般的随时处理那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故。孙少平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茬梁挂完，他猛然地发现不远处还没有棚的碎顶上有一块大干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而这个家伙却还带着醉意独个在那傻笑。孙少平立刻箭一般的窜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便一巴掌就把那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 在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干石就哗啦的一声掉了下来。孙少平只感到脸上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大家一看，班长倒在了血泊中，都惊叫着围过来。安锁子一把就抱起了师弟，还没有忘记腾出一只手把老坑里爬出来的那个协议工扇了一记耳光。安锁子抱着满脸是血的少平，牛嚎一般的喊叫着让另外几个人跟他上井，其他的人赶快捧剩下的碎顶以防大冒顶。有的人提醒要上井的安锁子，说他还光着屁股来。
2: 哪日你个闲人，不会把裤子给老子围到腰里啊？
1: 众人赶快七手八脚的把安锁子的裤子衫子胡乱的系在他的腰里，勉勉强强的总算是遮住了羞丑。安锁子背起少平和四五个人急速的爬出了掌子面，跑出巷道，大撒腿的奔向井口。安锁子赤壁裸体，腰里只缠着几块布，那样子简直像一个土著生番。受伤的孙少平立刻被送进了矿医院，伤势显然是严重的，大干石的一角从右额扫过，伤口的某些地方都露出了头骨，最严重的是右眼积满淤血。至于眼睛内部的损伤情况，这个医院的水平无法搞清楚，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最好是转入省上的医院。闻讯赶来的领导马上用电话和同城机场联系，正好有一班飞机一个钟头以后要飞往省城，于是孙少平被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鸣叫着尖锐的警报器开出了矿区。而刚刚得到消息的慧英和明明晚来了一步，他们没有能够见上受伤的少平，哭叫着在救护车扬起的灰尘中绝望地撵了很长一段路。一个钟头以后，飞机载着昏迷中的少平从桐城起飞，又一个钟头以后，他就被送进了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左右，孙少平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的脑子吃力地想着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他受伤了，那么我现在是在哪儿呢？接着孙少平朦胧地回忆起，他好像是在慧英家的床上睡过。那么，我现在还是睡在慧英家里吗？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啊，是蒙着什么东西，眼睛很疼。头也很疼，怎么没有听见慧英的声音呢？耳朵不疼啊，应该听见些什么呀？怎么这么静啊？人呢？世界上为什么突然都没有了声音呢？孙少平并不知道，眼下是在深深的夜晚，他挣扎着动了一下，叫了一声
3: 慧英嫂。
1: 他听见旁边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3: 哥哥哥哥。那么这是兰香，
1: 兰香。少平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兰香的手，一只小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孙少平的手。
3: 哥哥，我是金秀。
1: 秀儿
3: 啊，哦，我在哪儿啊？
1: 你在省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3: 哦，那我要紧吗？
1: 不要紧，
3: 哥，你放心。
1: 孙少平亲切地握了握金秀的手，同时感到有两颗烫热的泪珠滴在了他的手背上。
4: 最初，当金秀面对受伤的少平的时候，心里头不知道是喜还是悲。他喜的是，他能够这样意外地见到了少平，可悲的是，他见到的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孙少平。悲喜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也许这的确是一种天意的安排吧，使金秀有机会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少平。是啊，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啊。不用说，金秀太熟悉躺在眼前的这个人了。在金秀童年和少年的全部生活中，少平都是他周围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之一。少平是金秀他哥金波的朋友，是金秀的朋友兰香的哥哥。他们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地生活在双水村，每个人都像自家人一样的可亲。可是虽然如此，由于年龄的差别，以前金秀和少平哥之间犹如隔辈之人，不像他和兰香那样交往自如。从金秀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把少平看作是大人，而他自己在少平面前则永远是个孩子。一直到金秀自己感到自己也成了大人以后，他细细的一盘算，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少平哥只比他大4岁呀。他们实际上是同代人，只因为少平哥成熟早，金秀才老把他看成大人，自己好像一直是个小孩儿。就是现在，金秀也很难完全把这种心理调整过来。自从金秀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以后，双水村、石歌节、袁西城以及过去生活中亲近的人，似乎都渐渐地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新的天地和新的人物占据了他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告别了孩子的时代，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这种急速的变化，使人马上感到过去十几年的一切都成为久远的历史，被纷乱地存放在了记忆当中。生活中的金秀成了另一个金秀。 紧接着风度和学识俱佳的顾养民走进了他蓓蕾般的感情世界。金秀恋爱了，爱情之火熊熊地燃烧了一些时候，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心灵中的这簇火焰跳荡得不像当初那么欢快了。金秀渐渐地感到他和顾养民之间有某种不太和谐的东西，不是顾养民有什么明显的缺陷，恰恰相反，顾养民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是对金秀来说，顾养民身上总是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弥补的。什么缺憾呢？归根结底是性格不合，养民太学者气，而金秀需要一个性格刚健的男友。当然，这种学者风度绝非什么缺点，对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人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对于金秀来说，这一点正是他所不满足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金秀想到了少平哥，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地走进了一个男人的感情世界，而且自然地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爱上了少平哥，爱上了，爱得如此的强烈，以致都不由得向他哥哥金波含蓄地流露了他的心思。在他迄今为止的生活范畴内，他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他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是啊，少平许多方面都无法和优越的顾养民相比。少平没有上过大学，他还是个煤矿工人，但是少平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金秀所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他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的相亲，如果一块生活，那种甜蜜也许是外人所难以替代的。至于煤矿工人，那又有什么关系？金秀已经是一个能够超越世俗观念的人，他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干，从古到今向来如此。到时候金秀要求分配到少平所在的矿医院不就行了吗？只要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即便是到天涯海角去也是幸福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实际上还都是金秀自己的一种单相思，他没有机会向少平哥表白他的心意。他曾经想给少平写一封信，但是拿起笔又鼓不起勇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之间太亲近了，反而有一种难言的障碍。另外也是因为养民太爱他了，使金秀的感情受到了牵制，他也急忙鼓不起勇气斩钉截铁地断绝和顾养民的关系。初恋中类似的犹豫不决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肯定是暂时的现象，事情到最后总会有一个唯一不二的结局。现在一次意外的事故终于把孙少平送到了金秀的面前，不过尽管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但是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 还很难预料。当然了，在这儿顺便的交代一下，顾养明已经在去年夏末的时候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姑娘，到那个庞大而杂乱的大都市深造去了。半年来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给金秀寄一封情意绵绵的信，顾养明也能不断地收到金秀的回信。但是养民并不知道，他所热爱的姑娘很大的一部分心思早就已经飞到了桐城那条小山沟里的煤矿上。秀是不久前来医院实习的，这次实习的同学分散在市内各个大医院，他们宿舍只有金秀一个人留在附属医院，白天都在医院搞实习，晚上要回去找门。今天晚上秀不能回宿舍睡觉去了，他要守护在少平哥的身边。现在天色已经发白，远处传来车辆行驶的隆隆声，金秀没有一丝的睡意，他的手一直握着少平的手。他知道少平此刻需要有一个亲人在他的身边，他为少平的伤痛焦急难过，又为自己能在这样的时候守护在少平的身边而感到幸福。孙少平慢慢的才弄清楚了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只是庆幸他还活着，但是这个伤将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孙少平慢慢的才弄清楚了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只是庆幸他还活着，但是这个伤将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头皱裂的疼，右眼像戳进去了一根铁钉，会不会成为白痴，或者至少会成为独眼龙呢？如果是那样，那还不如死掉，像师父和小霞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这个世界。是啊，他才27岁，还没有好好的活几天人，他不愿意以白痴或者残废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秀说不要紧，但这多半是安慰，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呢？现在他紧紧地握着秀的手不愿意放开，在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及时地安排在他的身旁，使他有一个依托。他问秀，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啊，天已经明了。哦，太阳出来了吗？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他对少平说，嗯，快了。太阳啊，以后还能再看见太阳吗？怎么不能呢？哥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的，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嗯，啊，不过秀，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样的黄亮，城里的太阳有的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的。秀， 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挺好的，这是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看见。
1: 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
4: 你该给兰香打个电话，让她来盯你，你一晚上没睡了吧？
1: 兰香不是到四川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
4: 哦，我忘了，她是半个月前走的吧。
1: 要不要我给他发个电报？少平没有回答，显然他有点犹豫，他不愿意耽误妹妹的日子。
4: 金秀自己先开口说，
1: 还是不要先给他发吧，他愿意自己一个人陪伴着少平。
4: 少平也同意金秀的意见，
1: 也不要让双水村家里人知道，他们来也不盯事儿，只会着急。少平用劲握了握秀的手说，
4: 那这就要麻烦你了。
1: 这就是我的专业，哥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
4: 秀，
1: 少平叫着金秀的乳名，但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感到又有两滴滚烫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一阵热浪漫过了少平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的呢？生活是这样的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来包裹他的身心。
4: 孙少平啊，就因为这个，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27年来，你付出的太少，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
1: 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孙少平的右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据专家称以后也不会影响视力。在少平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守在少平的身边。少平眼睛上缠着绷带，看不见金秀，他只能呼叫着他的名字，传达他内心那种亲兄妹一样的感情。他已经不记得金波曾提起过的那桩事，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一同看作是他自己的亲妹妹。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孙少平并没有感到过寂寞。他和秀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溪土话拉着家常，有的时候秀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听音乐。在少平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妹妹兰香也赶回来了，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妹妹的男朋友吴仲平。绷带和纱布一层层的在揭开，当孙少平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的看见立在他面前的亲人的时候，忍不住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
4: 孙少平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透过玻璃窗久久地望着窗外灿烂的太阳。太阳，太阳，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少平需要继续住院治疗。这下子陪伴少平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少平的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来医院看望他一回，吃的东西堆得满房子都是。在这期间，少平接到慧英嫂的一封焦急万分的信，说等到轮休假一到，就要带着明明来看少平。少平赶忙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就能出院，让他千万不要来，免得折腾还不算，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与少平单独谈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仲平提出来，等少平出院以后，由仲平给他父亲做工作，把少平从大牙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吴仲平热心地对他的七哥说，
5: 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和你们桐城矿务局的局长是老相识，我让父亲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也行，或者我跟你去一趟也行，我估计问题不大。
4: 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一个煤矿工人，那的确是易如反掌，但是少平没有马上表态，他不愿意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来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但是说实话，少平至少在目前对来大城市生活产生不了热情，这倒不是说他对大城市有什么偏见，不，大城市的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魅力的。最主要的是，孙少平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感情啊，常常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正如男女结合，决定的因素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漂亮，而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刻骨铭心的感情。是啊，孙少平深深地爱着大亚湾煤矿，他不能在感情上和他断然割舍。孙少平在那个地方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地离开那个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极力地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另外一些人恰恰因为那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的认识超出一般的水平线，这种认识当然出自这些人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不在于读了多少伟人的生活指南书。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甚至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说，孙少平自己不愿意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人有丝毫鄙视的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来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孙少平来说，他感到他目前的生活只能在大亚湾煤矿，那里有一缕深深的情愫在缠绕着他的心灵啊。兰香帮着仲平打劝他：
5: 二哥，我知道你的性格嘞，但你现在受了伤，继续在井下劳动，身体怕吃不消了。你到这儿来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要是有个什么事儿，我们也能照顾你呀。
4: 孙少平指了指自己的脸，对妹妹说：我的这副尊容生活在这儿，实在对不起这么漂亮的城市。漂亮的地方应该让漂亮的人生活嘛，啊。三个人都笑了，笑中都深藏着酸楚。仲平和妹妹走了以后，孙少平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是的，他说了一句玩笑话，但是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他知道他的容貌被毁了，他的脸上已经留下了一道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来说，这道疤痕是太可怕了，疤痕永远的留在了脸上，痛苦永远的留在了心上。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有勇气去照照镜子，他怕看见生活赠给他的这枚纪念章啊。在这里春天

天的信息要比北方的山区早来近两个节气，寒冷不知不觉地消退了，户外的阳光有了一种暖烘烘的感觉，风带着潮湿的柔情开始亲吻这座城市，杨树和柳树的枝条已经泛出了鲜活，绿色的生命将之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涌动，谁都能感觉到春天迈着轻盈柔慢的脚步，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金黄的中午。孙少平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突然看见外面院墙下爆开了一丛金灿灿的迎春花，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起身走出病室，来到这丛迎春花前，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丛黄亮耀眼的花朵，由衷的喜悦使他不由自主地满脸堆起了笑容。哥，他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呼唤，他转过身，眼睛被阳光晃得一阵发黑，过了一会儿他才辨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金秀。他看见他面前的金秀有点局促，为什么呢？金秀从来不会在少平的面前觉得不自然，可这是为什么呢？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脸，那块该死的疤痕，一定是这道可怕的疤痕使秀感到难堪，一种无名的痛苦即刻拥满了少平的心间。哥，金秀又叫了一声，抬起头看了看少平，欲言又止。少平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啊，还得一段时间，你别着急。秀说着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到少平的面前说，这是给你的信。少平刚把信接过来，金秀就背转身走了。信皮上没有字，封口也没有封，少平立刻抽出信纸，他只看见了几个字，就闭住眼睛，发出了一声呻吟般的叹息。那纸上写着：“哥，我爱你。”1985年清明节前后，尽管山野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但双水村却随处可见盎然的春意了。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的柳树，绿色柔嫩的枝条已经在春风中摇曳摆动，无论是田家阁老还是金家湾，一团团雪白的杏花或一束火红的桃花从这家那家的墙头上伸了出来，使这个主要以破烂窑洞组成的村庄平添了许多的繁荣景象。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天空顿时湛蓝如洗，山川河流早就已经解冻，泥土中散发出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黄土高原两类主要的候鸟中，燕子已经先一步从南方赶来，正双双对对地在老地方构筑新巢。而大雁的队列约莫在10天之后就会掠过黄土高原的上空，向鄂尔多斯无边的草地飞去。农事繁忙起来了，神仙山、妙平山和田家阁老这边的山山毛毛上不时地传来庄

然的变化。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集中关注着枯叶河那里正在进行着的事情。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孙少安个人掏腰包出资15000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现在眼看就要最后竣工了。现在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当年的学校操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一副标准的篮球架，还有一些其他庄稼人叫不出名堂的玩意儿。操场四周砌起了围墙，铁栏杆式大门上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5个铁字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据说这1-2天内就要举行落成典礼，到时候乡上县上的领导都来参加，听说黄源还要来人拍电视来。哎呀，孙少安小子虽然破了财，但这下子可光荣美了。当然，新学校的庆祝典礼不仅仅是孙少安的大事，它也是双水村所有人的大事。几天来，全村人都有点激动不安地等待着这一非凡的红火时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张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小心为。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0: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9: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4: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3: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6: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走了，卓君明站在那草屋前默默地看着他。要知道这卓君明自幼诚诚与双悉心指导，练成了一身绝世的武功，尤其是在轻功方面更是深有造诣，平常也自负极高。只是此刻当他看见寇英杰离去时的那种身法，不禁由衷的钦佩之至。他站立在草舍前，打量着无边的沉沉夜色，卓君明呆呆的在那儿发愣。寇英杰走了，可是他却交给自己一个烫手的好差事，这是他心里极不愿为的一件事。一想到玉观音郭彩玲，他就由不住遍体生凉，有置身寒冰的感觉。然而对方的冰姿玉貌，神秀骨清，为时又不令他为之荡魂。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常常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这种情操一旦演变为刻骨的爱情，那更不是人力所能够化解挽回的。正因为卓君明了解到自己感情已经有了这种微妙的发展之后，才使他心里由衷的生出了警惕。可偏偏情势的演变却又使得他不能够就此抽身，还得跟下去，他势将更要沉沦下去。这种内心的矛盾是极为痛苦的。就在他一个人在那儿发愣的时候，忽然一声清晰的马嘶声划破了夜的寂静。在卓君明的意识还没有明朗之前，一匹乌黑油亮的宝马风驰电掣一般已经来到了面前。 马是龙驹，人是彩凤，那不是那个任性矫情的彩铃姑娘吗？这会儿啊，她骑着那匹黑水仙去而复还，脸上罩着一层薄怒。郭彩铃紧紧扣着丝鸾，把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注视着卓君明。卓君明吃了一惊，姑娘，你怎么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他翻身下马。寇英杰呢？一边说，那双含蓄着金光的眼睛灵活的在四下里打量着。卓君明呆了一呆，哦，寇兄弟他已经走了。
7: 走了？
6: 郭彩铃冷笑了一声，可是却掩不住内心里的失望情绪。那张清水脸上情不自禁地带出了一股不自在，从而演变为一种悲愤。
7: 他上哪儿去了？
6: 这，哦，对了，他大概是回白马山庄去了。
7: 姑娘，你，我是还他马来了，不要紧，
6: 让他走吧。早晚我们还会见面的。说着搬鞍上马，一阵冷风袭来，飘起了他头上的长发。卓君明发觉他那张娟秀的脸上变得是异常的白，异常的冷。他柳眉倒竖，一双大眼睛里似有泪光在转动着，只是软弱的气质绝难跟那凌厉的倔强抗衡。自从这姑娘懂事踏入江湖以来，她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软弱的女孩子看待，决心要凭一身所学跟男儿一争长短。她不能就此示弱，这一刻她克制着内心的伤感，硬生生地把那眼泪吞到肚子里。姑娘，你如果要是回白马山庄的话，一定能够看见他，你还是回去吧。
7: 哼，我当然要回去，可不是现在。我要让寇英杰看一看，没有他，我照样也能斗得过那姓铁的。我走了。
6: 话声一落，急带马缰，那个神驹黑水仙稀溜溜一声长啸，手底下扒开四蹄，一阵风似的惩治而去了。卓君明想到要向他关照些个什么，可是想招呼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他已经确定的知道这姑娘是要去什么地方了。寇英杰果然没有猜错，他果然是要去宇内二十四令，想独自为父亲复仇。这是个极为狂妄不自量力的一个念头。一想到他只身冒险，卓君明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当下不假思索转回客栈，备马急急的追下。那么这郭彩铃要去找铁海棠，咱们暂时不表，回过头来再讲一讲寇英杰。寇英杰说是要回白马山庄，但是他可没有直接回去，他是先到了一趟凉州。为什么要到凉州呢？因为那里啊有郭白云生前留下的一号珠宝买卖，一直呢是由司空远在管着的。他想到凉州去先打听一下，看看司空远是什么态度。这个凉州地方那也是个热闹去处，在凉州城里头一块招牌就叫小凉州，这是一个饭馆子。这个小凉州它之所以能在这个地方上竖起名望字号，当然也是有其原因的了。因为这里的师傅呢都是远打长安聘请来的，一道烧鹅掌还有那口蘑腊羊肉最是远近闻名了。你看这天刚刚黑呀，已经是高朋满座了。别人不说， 咱们单说说靠西北角上这个座头。这个桌子上一共坐了七个人，看样子吃的也差不多了，只是酒兴还浓得很。酒保啊，来回的给送酒，少说也跑了有七八趟了，一个个喝得红着两只眼，那闲话呢，可就像撅了滴的水一样，红玉粒哗啦顺着嘴往外流。就听见有一个人说：“哎，我说，这可是60年风水轮流转呢！啊，谁又想到，就凭他金宝斋郭大王爷30年前的老字号，你看看，竟然说关他就关了。”他说的那个金宝斋啊，那是城里最大的一处珠宝号。这个地方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个家伙的话一出口，那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难怪乎所有吃饭的人都放下了筷子，人人的眼睛都发直了。说话的这个人呢，大概有那么62、63岁的年纪，一身讲究的狐皮袄褂，黄焦焦的一张脸，却留着一部花白胡子。此人姓白，叫白三太，人称白三爷，过去啊是开镖局子的，后来因为发了一笔横财，现在呢是改了行了，干茶事，更兼呢家财万贯，手底下养着有70、80口的人。他老人家是黑白两道上都叫得开，在凉州啊可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人头。这白三爷的话不但说的是金宝斋，还扯上了地方上一向敬若神明的郭老王爷。那郭老王爷也就是那位已故的郭白云郭老侠客呀，他老人家跟他的女儿郭彩玲的名号几乎是一样的响，所以只要一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那是无人不知。那么白三爷这一桌的客人呢，也不乏本地的知名之辈，你像那个长得黑瘦黑瘦高长高长的李五爷，李大官人，还有那个白白胖胖的是卢大爷，本地也是搞珠宝号的一位名人，还有呢面如金锭孔武有力的那位姓黄，叫黄西孔，是这个地面上通武镖局的总镖头，人称镇凉州。这些人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大人物，却也都是提起来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的。难怪这个小凉州的饭馆子里的主人对于他们这几位是十分的巴结。白三爷的话非但是惊动了馆子里其他的客人，甚至于连他同桌这几位有名的人物也全惊动了。反应最快的就是卢大爷了，因为他也是干这行的。哎，白爷，这可是真的，都我怎么没听说过呀？白三爷是嘿嘿一笑，这个地方上什么事儿能够瞒得了我姓白的啊？不信，哎，你问问老黄看啊，他是绝不能不知道的。老黄呢，指的就是那位通武镖局的总镖头镇凉州黄西孔。大家伙的眼睛可就不约而同的朝着这位黄总镖头的脸上看来了。镇凉州黄西孔果然知道，点了点头，哎，三爷说的不错，这件事儿我也听说了，听说司空二爷这两天是愁得很呢，正在想法子调兵遣将，不过我看这回啊，他可是御阵乏力喽。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4: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3: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6: 对方啊已经放下话来了，10天以后让金宝寨自动关门，号里的金珠细软一丁点儿也不许拿走，可人却一个也不许留。哦，我说是谁呀、啊、这么厉害呀、啊、怪不得我那个买办说金宝寨这两天自动的歇市了，原来还真有这码子事儿啊。那位白三爷对这件事情可称得上是了若指掌，冷笑了一声，这你们可就不知道了。要说这件事儿，我可是知道的最清楚不过了。你们知道吧？啊，他往左右看了一看，把嗓门压低了，生怕外人听见。这呀，这是铁老爷子手底下的人干的。大家伙的脸色情不自禁的就为之一变，只因为这两年铁老爷子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了。谁要是不知道铁海棠铁老爷子的大名，那他小子准是个白痴。
7: 哎，你是说雨那？
6: 这位李大官人刚要接话，就让白三爷摇了摇手给止住了。知道了就好了，别说出来啊，别嚷嚷。
7: 李大官人还发着愣，哎，我说那铁老爷子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我看这不实在吧。
6: 镇凉州黄西孔肯定地说，三爷这话呀没错，我手下就有人看见了，说是由打北边来的人坐着金漆大马车下榻在果园子蔡家，那个地方现在是门禁森严的，附近10几里地都不许常人接近。
7: 哟，好家伙，你要那么说，那莫不是铁老爷子自己下来了？
6: 啊，不，白三太脑袋像拨浪鼓一样的摇着，别瞎猜了。
7: 老刘说的不错，
6: 果园子蔡家这两天啊是来了贵宾了，不过凭他菜坨子还巴结不上铁老爷子，据我所知啊，老爷子是没下来，不过他老人家那位少爷跟小姐八成是来了。
7: 啊，真的？
6: 八成是错不了。
7: 这又为什么呢？
6: 凭他姓铁的当今这个气势，你说要什么没有啊？又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还在乎一个小小的珠宝号？哎，这你就不懂了，你呀、啊、是文人，哪里懂得江湖武林中的风险，你知道吧？如今的情形可不同往年喽，铁老爷子的势力可就要过来了。他老人家目的不是只在那个金宝寨一号的买卖，恐怕以后这个地面上这行买卖呀，可就不大好做喽。
8: 卢七爷一听，那张大胖脸顿时一变，
7: 三爷，你是说？
6: 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今儿个可是跟你们闲聊的啊，咱们聊到哪儿算哪儿，哪儿说哪儿聊啊，一出门再问我，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镇凉州黄西孔听了一笑，哎呀，我说白爷，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一点了吧，他说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老实说，
7: 姓铁的干的这一手，我就头一个不服气。
8: 哎呦，
7: 我说老黄，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这怕什么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姓铁的什么样的身份啊？你说今天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啊，再去欺负人家一个门下，就凭这一点就算不了什么英雄。白三太让他这么一说，吓得陡然酒醒了一半，脸全白了。哎哎哎，我说老黄啊，你他妈这是怎么了啊？我清楚得很呢，司空远那小子当然也不是他妈什么好玩意儿，可是说起来他总是咱们一个地头上的，再说他还是郭老王爷的嫡传弟子，不看僧面看佛面，要依着我呀，咱们就应该团结地方上给他们来一个公道。
8: 哎，对，这话有理。哎，我说你们，哎，各位各位，咱们小声一点怎么样啊？小心，常言道隔墙有耳啊。
7: 说着隔墙有耳这四个字，就听见呼的一声，靠墙角那个座头上蓝布门帘子往外这么一挑，打里边出来人了。白三太顿时就是一愣，大家伙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可就朝着那个门帘子看了过去。只见打门里边走出来三个人，是一老二少。老的那个瘦长的个子，高颧骨，穿了一件黄色的长披，却在黄披的接连处接着一个元宝大小的金枝纽扣。这个人生就的是鹰鼻耀眼，两道扫帚眉是又黑又浓，看上去这个人可是不大好说话吧。身边那两个年轻的，说年轻的也全都三十开外了，每个人身上也跟老头一样披着一件长袍，不过颜色不同。老头披的是黄色的，这两个人是灰色的。两个人呢是一高一矮，一脸的精明干练。这一老二少三个人有一个共同之点，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罩着一层寒霜，显然是镇凉州黄七孔的话把他们给激怒了。三个人六只眼睛一出来就认准了白三太这个桌子，往这边走了过来了。白三太一看，哎呦，脸色是一变呢，打量着镇凉州黄七孔。黄七孔刚才说话口气挺硬的，现在一看人家来了也傻了眼了。他们谁也没想到啊，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了，那个包厢雅座里边怎么还藏着三个人呢？这三位刚才在里边喝闷酒，居然连点声音都没出，你说这不是奇怪吗？得，现在让人听去了。老少三个人一只来到了他们面前，站下了。黄衣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刚才是哪位朋友指着姓铁的骂街呀？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位朋友。白三太酒可就早就醒了，凭他的阅历只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老少三位正是说曹操曹操就到，甭说这仨人准是跟着那姓铁的一块来的。他为人呢滑溜，见风转舵，一看当下赶紧冲着三个人一抱拳，哎呦，哎，三位好说好说，哎，哥几个呀，酒喝多了一点，一时啊嘴没遮了，三位，请卖个交情，就当没听见，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一边说着伸手就去拉。黄衣老头把浓眉一挑，一边去。不过是轻轻抬了抬胳膊，你看那白三太腾腾腾腾 巷口打了几个踉跄，一家伙就摔了出去。要不是面前有根柱子挡着，他可就保不住要弄个狗吃屎了。镇凉州黄西孔是怎么也没想到，这对方竟然会出手打人。要讲打，他可是谁也不含糊。好你个老小子，嘴里边吆喝了一声，黄西孔身子猛地这么一转，已经到了老者的左边。你敢打人？你看家伙！黄西孔练就的是绵掌，那也有八成的火候了。怒火中他也顾不了手下的轻重了，把这右手一翻，朝着黄衣老头的背后就拍了下去了。这个老头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咻的一下一闪身子，黄西孔那一掌可就落了空。那怪老头怪腔的嚷着：“你想死！”一只瘦手呼的往上这么一翻，由上而下不偏不倚，已经拿住了黄西孔的手腕子了。黄西孔不由吃了一惊，用力的想把手夺回来，无奈这个老头你看看他身上精瘦，可是那手上的力气却是大得出奇，一任黄西孔施出了全身的力量，却是怎么也挣不脱。他恼怒之下大声喝道：“好你个老小子！”嘴里边喊着，他左边一掌又翻了上来，这使得是个乾坤翻天掌，直朝老头的脑袋上又拍了下去。也就在黄西孔的手掌刚刚拍下的同时，只听见那瘦老头嘴里边怪叫了一声：“来，去你的吧！”他那只紧握着黄西孔的右腕子的瘦手抖得往上边这么一提，就听见呜的一声，黄西孔偌大的身子就像只猫一样的被甩了出去了。老黄这回可真的表演了一首黄狗吃屎，一下子给摔在一张桌子上，一时间是碗飞盘碎，菜汁四溅，那桌的几个客人吓得是轰然四散，一边吆喝一边跑，哪里还敢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纷纷走避一空。黄西孔由打那菜桌上翻身站起来，你看看这一下，一身的韭菜淋漓，脸也破了，红的是血，黄的是菜，一盘肉丝炒粉丝，人家小馆子里边管着叫蚂蚁上树，整个的全扣他的头上了，稀里哗啦那份狼狈样简直就甭提了。要按说黄西孔那身功夫虽然说不上十分高明，可断断乎不止于此啊。无奈是他一上来就轻敌了，看见一个瘦老头子没有在意，一出手就吃了大亏了。可是他身为通武镖局的总镖头，在本地大小也是个人物，这个脸怎么丢得起呀？只见他现在把腰一拧，嗖的一声朝着黄衣老人可就扑了过去。
5: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黄七孔一上来就被瘦老头给摔了个狗吃屎。要按说黄七孔这身功夫虽然说不上什么十分高明吧，也断断不至于此。无奈他一上来就有点轻敌，一看那老头瘦了吧唧的，能有多大的力气呢？一出手可就吃了大亏了。他身为通五镖局的总镖头，在本地大小也是个人物啊，这个脸可是丢不起。一怒之下，他大吼了一声，腰眼上着力那么一拧，嗖的一声，已经把身子拔了起来，直朝着那个黄衣瘦老头身边就靠了过去。瘦老头哪里会把对方这么样一个人看在眼里呀？他是单手叉腰，就等着黄七孔过来呢。火的把手这么一抡，直劈向对方的面门。这手看来无奇，其实是十分的厉害。这个瘦老头显然是练过劈弓掌这类的功夫的，掌势一出，黄七孔离着还挺远呢，就被这老头这一掌的功力给震得全身这么一抖，翻身就倒地了。黄衣老头决心要拿着黄七孔来显一显威风，掌势一出，身子就像野物一般的活的一下是腾空而起，起落之间已经来到了黄七孔的跟前儿。他是落地快，出手更快，身子刚刚一落下，右手这么一抖，插开了中指和食指，直向黄七孔的眼睛就点下去了。在场的个人看着瘦老头这一身的武功这般的棘手，大家伙不由惊呼了一声：“啊，哎！”再说地上的黄七孔，脸上呢满脸都是菜汤啊、粉丝啊，再加上刚才被那老头来了一掌劈空掌，打得他是头昏眼花，哪里还看得清楚啊？眼看着那像钢叉一般的两个手指头可就要插进他的眼睛里边了，以老头那般功力，其实也不需要插实在了，就凭着聚集在他手指尖上那股锋利，远远的朝他这么一指，就能够把眼珠子给他抠出来。哎呀，今天晚上这场戏可是高潮迭起呀！你看，就在这危险的关头，人们惊呼的时候，忽然间 一个黑影一闪，扑噜噜，眼前又来一个人。大伙儿啊，根本也没来得及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更没看清楚来的是何等样的一个人。然而，那个人却是千真万确的来了。其实来的这位啊，本来就是在这儿吃饭喝酒的。从一开始啊，他就孤零零的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呢，也像是没有注意别人。其实他们说的话，这位全听见了。你看，就在那紧要关头，他纵身而起过来了。单看他那股子起身的架势，那可称得上是静如山，动如风了。就在人们那声惊叫啊，那尾声还没落，这个人就已经到了瘦老头跟黄西孔二人的身边了。随着这个人铁腕轻伸，手上拿着一双竹筷子，不偏不倚的，正好就夹在那个瘦老头的手腕上了。你可别轻看了这双竹筷子，你看看那瘦老头是何等的功力啊，他那个手腕子少说也当得七八百斤的巨力。然而就在这个人一双小小的竹筷子那么一夹，老头就是再也别想动了。透过那细小的一双竹筷之力，黄衣老人一任施应出全身的力道，却是动弹不得。那张长脸呢，更是一阵子红一阵子白，就像吃了烟袋油子一样，还不住的打哆嗦。那双小小的竹筷非但阻止了老头的出手，更兼有震敌的效果。你看那竹筷子正好就夹在老头手腕的穴道上了，难怪这个老头会有这副表情，感情一上来叫人对方给拿住穴道了。一下子是人声大哗，一阵吵嚷之后，这才把来人看清楚了。呼，好一副威武的外貌，面如重枣，眉丝墨染，宽额头，翘下巴。在这个人那双竹筷子的力夹之下，瘦老头那只手慢慢的垂了下来。镇凉州黄西孔惊魂乍定，慌不迭的往后退了两步，一打量眼前这个人，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不认识。那个人只把瘦老头那只手硬生生的给按下来之后，这才把手里的筷子松开了。老头啊，这才觉得自己穴道也通了，一股无名火冲上了脑门，只气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正想向对方出手，门可里人影一闪，跟在他身旁边那两名灰衣汉子之一早已经忍耐不住闪身而前了。这个人的身子一扑上来，冷斥了一声，右脚向前一抢，随着右腕一翻，一口后背紫金刀已经拉了出来，刀身那么一抡，唰的一声朝着这个黑衣的魁梧汉子当头就劈了下去。那黑衣人的脸上是不着丝毫表情，就在那灰衣人这口金刀看看已经劈向他的面前的那一刹那，黑衣人这才忽然抬起手来，手上那双竹筷子再次那么一翻，就听见当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夹在那灰衣汉子的金刀之上了。这一招看起来比先前对付那瘦老头那手还要凶险凌厉，颤巍巍的一口后背紫金刀在那细细的一双小竹筷子的一夹之下，却有如铜铸铁胶一般的牢实，这刀啊就别想再撤回去了。那个灰衣汉子似乎面临着跟刚才那个瘦老头一般的情况， 任凭他施展出吃奶的力气，也休想把夹在竹筷子下边那口刀夺回来。哼，凭你这点能耐，也配跟我动爪子？不用说，你们一定是宇内24令的狗腿子了。今天碰到我的手里，却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话声一落，那个手拿竹筷子的人倏地把手向外一抖，就听见他轻斥一声：“去吧。”那个拿刀的灰衣汉子看上去可是真听话呀，整个的身子就在对方喊了一声“去吧”，简直就像空中飞人一样，直直地穿了起来，哗啦一声大响，撞碎了一扇窗户，整个的身子就跌落到街心去了。这手功力说来轻松，其实却是极为惊人呢。那个黄衣老头虽然说已经是败军之将了，可是除了黑衣人之外，在现场可就算他武功最高，阅历也最为丰富了。当他目睹着这个面目狰狞魁梧的黑衣人施展了这手飞快制人的功力，禁不住吓得是全身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所以就在他身边另一个灰衣汉子还想上前动手的时候，他却猛然一把这个汉子给拉住了。灰衣汉子一愣，转眼一看，葛老大，你……老头冷笑了一声，稍安勿躁。众目睽睽之下，这个瘦老头铁着一张脸向前走了一步，朝着那个黑衣人一抱拳：朋友，好俊的功夫，老夫真是佩服得很呐。黑衣人冷冷一笑，却把那张重枣般的面颊转向了旁边的入口处。紧接着足声响亮，先前那个被摔出去的灰衣汉子拿着刀打那入口的地方怒闯进来。只见他那副狼狈模样，身上的衣服也摔破了，到处是伤，身子一扑进来，抖手就把掌中刀朝着黑衣人掷了过来了。大家伙看到这儿，忍不住是一阵子惊叫：啊！黑衣人手上既然有那双竹筷子，这双竹筷子无疑的也就成了他应敌的趁手兵刃。只见他把那竹筷子轻轻一扬，铮然一声，已经把迎面飞来的那把金刀给牢牢地架住了。紧接着他把手腕那么一翻，就像是打了个闪电一样，金光乍现，那口后背紫金刀已经电闪而出，就听见嘡的一声，紧紧贴着那个灰衣汉子的面颊，深深地钉入门板之上了。也就在同一个时候，另一名灰衣汉子抖手掷出了一双柳叶飞刀，就听见嗤的一声，激光闪电处，这双薄薄的柳叶飞刀直刃着黑衣人的面门和前心两处要害飞了过来。黑衣人不差先后的同时把手上这双竹筷子扔了出去，那竹筷子迎着刀尖儿，铿锵声底，两口飞刀纷纷落地。这一切在黑衣人施展起来是极其自然，丝毫不惊，是寸尘不沾，却把一发凌厉的杀机消弭于无形之间。那个灰衣汉子一看可是呆住，黄衣老头也呆住了，现场所有的人全都呆住，空气一下子就冻结住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罩。
7: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7: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7: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7: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7: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7: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过了好久，黑衣人这才慢慢的走了过来。他一直走到那个黄衣瘦老头的身边站定。现在那黄老头的脸上顿时罩起了一层紧张，他本能的把一双手掌抬了起来，护住了前心部位。这会儿他却已经清晰地体会出由打黑衣人的身上所传出来的那股子内家的力道，这种无形的内功潜力已经丝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来者黑衣人那种强者的姿态。瘦老头在对方强而有力的内家功力的逼袭之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你想怎么样？黑衣人那张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倒是那一双闪烁着金光的眼睛看上去并不矮板。回去给我带句话，告诉铁海棠，得罢手时切罢手，能饶人时切饶人。凉州府这趟的买卖有我在这里，他是绝对趁不了心了。话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在场每个人都清清楚楚的听在耳朵里，那是再清楚不过了。大家伙吃惊的是，来人感情有天大的胆子，竟然胆敢向称雄天下的武林第一块招牌宇内24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当面画下了道儿。又是惊诧又是激动，使得每个人都由不住的脸上变了颜色。那瘦老头

0: 还在北沙漠地呢。尊驾要是有空啊，不妨自己去跑上一趟。你这个话啊，只怕老夫我一时半时的还给你传不上去。你是说铁海棠不在凉州？总令主的金驾哪是这么容易就到这儿来了？朋友，你扑空了。他的话还没有住口，已经由不住连连打了两个冷战。忽然间他就觉出对方袭过来的那种无形的潜力好像变得更为紧迫袭人，奇寒冷骨，情不自禁的使得他从心里边生出了一片寒意，那一腔好强逞胜之心登时湮灭了下去。黑衣人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他，那种情形使得这个瘦老头不得不小心地提防着他随时出手。如果黑衣人果真一旦向他出手，这个瘦老头自知是万万无法躲得过的，多半是死路一条了。所以他在一度恃强之后，心里又情不自禁地生出了无比的畏惧。黑衣人冷森森的眼睛仍然盯着他，那么告诉我，鬼门目前来到凉州的都是些什么人？说到这儿，黑衣人向前跨了一步，离开老头是更近了一些。瘦老头觉得自己身体的周围就像是加了一道无形的钢箍，简直是进退两难。黑衣人的眼神使得他不敢不说实话了。是我们少总令主跟小姐都在这里。朋友，你报个腕儿吧，你不必问我是谁，现在还轮不着由你来问我。瘦老头脸上做了一个倔强的表情，可是却不敢再有所发作了。黑衣人又冷笑了一声，接下去说，你是说铁梦能跟铁小薇他们来了？
1: 不错。
0: 好吧，情形也是一样，你就把我刚才说的那番话转告给他们兄妹就是了。
1: 可是尊驾，你的大名是？
0: 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早晚他们会跟我见面的。瘦老头的脸上带着阴狠的冷笑，可是骨子里却怕得要死，聆听之下也未知可否。又顿了一顿，黑人说，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带着你的人你们可以走了。话声一落，身子往后退了一步，那瘦老头立时就感觉出来家主在身上的那种强力压迫忽然消失了。此刻不走是更待何时？瘦老头的身躯一闪，向着旁边跃出了有五尺左右。这时候那两个灰衣汉子也转过头来，双双闪向黄衣老头的身边站定。三个人无疑都是人家对方的手下败将，就是三个人联合出手也休想占得一点便宜。像刚才他们对付镇凉州黄七孔那是何等的一番气势，而现在又是如何的狼狈，两相比较一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老少三人彼此对看了一眼，心里边是充满了怨气，却没有一个人再敢发作。瘦老头干瘪的脸上做出了一片冷笑，把两只手一抱拳，
1: 多谢尊驾手下留情，
0: 尊驾既然坚不留名，我等也只有返回之后照实禀报了。说完转脸向两个灰衣汉子，
1: 走，我们走吧。
0: 三个人是转过身来，再也不说一句话，相继狼狈而去。一阵火爆的场面突然的松弛了下来，可 客人又都重新落座，纷纷的议论起来了。镇凉州黄七孔啊，上前几步来到黑人的面前，深深一揖：“哎呀，多谢仁兄仗义援手，免得黄某当众出丑，实在是感戴不尽，感戴不尽。仁兄，请共饮一杯，如何呀？”黑人点点头：“啊，黄兄不必客气，在下正有几句话要向兄请教。”这时候那个白三太啊、卢七爷呀、李大官人呢、也都匆匆来到了面前，纷纷的通名报姓见礼。黑人现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丝毫也不见先前对付那黄衣老头那副傲态了，随即被请在了白三爷他们这一桌上来坐了下来。白三太赶紧换来酒保，是添酒加菜，重开宴席，个人敬酒一杯。黑人是酒到杯空，显然是沧海之量。白三太干下一杯酒之后一抱拳：“仁兄可真是天上神人也啊，在下等今天总算是开了眼界，钦佩之至，钦佩之至啊。”个人又重复着恭维了一阵，黑衣人可就转脸向着白三太了：“白兄，你太恭维了，在下有一事想请教兄台，还望兄台能够据实相告才好啊。”白三太赶紧一抱拳：“仁兄请说，仁兄请说，在下是知无不言。”黑衣人说：“刚才在下似乎由白兄的嘴里边听到有关金宝斋的一些事情，不知白兄是否肯再赐告其详呢？”“在下也只是听人这么一说就是了。仁兄之意是啊，我想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既然有了这种传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吧。”“那当然是，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关于金宝斋的传说都有些什么呢？”“它是这样的，有人传说呀，是宇内24令的人找上了金宝斋的司空远、司空二爷了，逼着他叫他交出买卖。”“哦，那后来呢？”“后来司空当家的呀不答应，好像彼此就闹翻了。”一想到了宇内24令在江湖上的威望，这个白三太的舌头顿时好像就少了半截儿，一时张口结舌，再也不敢说下去了。黑衣人还在等着听下文呢，白三太尴尬地叹了口气说：“事无凭证，人云亦云，人云亦云。仁兄听了之后也就不必当真。再说什么呀？再说。”宇内24令的人可真是招惹不得呀。仁兄，你刚才是亲眼看见的，那只不过是铁总令主手下的几个小喽啰。仁兄，你可千万要小心才是啊。黑人冷冷一笑，奇怪的是，却看不出他脸上有任何的表情。哼，这个不劳仁兄费心了，我此刻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位司空当家的情形。一旁的镇凉州黄七孔冲口而出：“哎，这我知道，我不怕他那宇内24令的人。”说着一扬脖又干了一杯酒：“仁兄，你是问那位司空二当家的事儿，这个我最清楚。他是这样，司空远呢，让人家给打了，听说呀，胳膊也伤了。”黑衣人闻听，显然是愣了一下：“有这种事？哎，这可是千真万确呀！
1: 说是那天夜里啊，去了一辆金漆马车，司空二当家的不服气，跟他们动了手了，被那伙子人中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当场用厉害的手法就伤了二当家的肩膀了。到现在，司空二当家的那只胳膊听说还不能动呢。
2: 那么他如今又待如何呢？当然是不服气了，
0: 听说已经差人快马到兴隆山白马山庄送消息去了。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星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真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上。
1: 守护平安相伴，
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23集。
3: 向维成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5: 真的？
3: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点点头。
4: 真的？
3: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5: 政委，100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3: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成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好孩子，别哭了，心里觉得委屈是吧？
5: 你们不相信人。
3: 卓越埋怨的又有些撒娇的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笑，
4: 你说的对，我们是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组织啊。我不是说组织上每一件事儿都是做得对的，但是组织上每一件事儿都是做得认真负责的。你说在今天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在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不这样行吗？组织上要对你负责，更要对其他的大多数的同志生命负责，你说是不是啊？
3: 卓越不再流泪，他点了点头。
5: 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你们不要我了。
3: 向维成又笑了。
4: 怎么会呢？现在都搞清楚了，我不就来了吗？
5: 那我现在
4: 恢复党籍，恢复军籍，担任我们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5: 真的？那组织上给我的新任务是什么？
4: 我这次来就是要亲自跟你说说你下一步的工作。下一步你的工作任务是
3: 廖飞又一次走进了那个茶馆，还是坐在靠窗户的那个桌子旁。他注意地扫了一眼，看见一个体质虚弱的少尉正独自一人坐在棋桌前摆棋谱。此刻那个少尉也看到了他，他似乎认识廖飞，冲廖飞点了点头，端着棋盘走了过来。
6: 可以吗？
3: 他似乎并不等廖飞回答，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6: 嗨，闷得慌，下盘棋怎么样？20元。
7: 我没有兴趣。
6: 哼，有了20元就有兴趣了。
3: 高田说着摆起了棋子。
6: 来来来，来一盘。怎么，你要等什么人吗？
7: 那倒不是。
6: 啊，那就来嘛。
3: 高田说着摆好了棋子，让廖飞执黑先走。廖飞第一手走在脚上，站的是小木，高田执的是白子，走的也是地角。几手棋之后，高田略占优势，脸上显出轻松的表情。廖飞落下一子后问道，
7: 你叫什么名字？
6: 啊，我叫高田。
7: 你好像 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3: 高田听了心底一震。
6: 啊，是的，我来这里的时间的确不长。
7: 走哪儿来啊？
3: 廖飞又落了一个棋子之后问道。
6: 从黑河来的。
7: 从黑河来？
3: 廖飞审视地看着对方。高田抬起头来，也凝视着廖飞。过了一会儿，他试探地说，
6: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3: 廖飞沉默了。高田尚未手中掐着棋子，急不可耐地等着廖飞的回答。廖飞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
7: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3: 高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6: 哦，你好，高桥少佐。
3: 廖飞不由得愣住了。
7: 你认识我？
3: 高田狡猾地笑了笑。
6: 是的，少佐先生，我是宪兵司令部海岛情报局的联络官黑木慈少佐的助手。
7: 哦，是吗？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怎么这么久才跟我联系？
3: 高田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6: 哦，我那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已经解决了。我想呢，你一定有许多的事情要告诉我吧。
7: 是的，有一些。
3: 就在这时，廖飞看到两名宪兵走进了茶馆，他急忙对高田说，
7: 现在不安全，我怎么找你？
3: 高田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
6: 打这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我，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带书。
7: 好，我先走了。
3: 廖飞说完起身走了。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早春的新京天气还显得十分寒冷。廖飞走在路上，一直在思索着与高田会面的情形。走着走着，他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下，又往回走。他又来到了那个茶馆，进了里面，四下看了看，刚才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走了几步，问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7: 请问刚才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年轻人呢？
8: 您是说刚才跟您说话的高田先生吗？
3: 女孩望着他回答道，
7: 对，是的。你是说他叫高田？
8: 怎么您不知道？他可爱说话了，才来过几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黑河调到宪兵司令部的少尉。他一个叔叔是将军，他喜欢养花，特别是君子兰。
7: 是吗？
8: 是呀，他还喜欢养人呢。
3: 女孩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7: 什么养人？
8: 这你都不懂？养大同街的女人呗。
3: 女孩说完，廖飞和那个女孩都笑了。女孩眨着好看的眼睛问，
8: 你还要等他吗？他不会来了。
7: 还有大同街的女人等着他养呢，是吗？
3: 廖飞说完要走，女孩拦住了他。
8: 来都来了，再喝一壶茶吧，你是不是也要？
3: 廖飞笑着推开了女孩的手。
7: 别胡说，来壶茶吧。
3: 廖飞说着看了看表，坐在了靠街边的桌子上。就在这时，卓越也走了进来，他选了一张靠近里面的桌子坐下来。女孩迎了过去，
8: 小姐，你点点什么？
9: 你们这儿有什么？
8: 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咖啡、茶、酒。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就喝咖啡吧。全新津就我们这儿还有一点点真正的咖啡。
9: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
3: 卓越看着女孩笑了，女孩也笑了一下说，
8: 哼，来这儿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女孩说着拿了一杯咖啡过来，并加了方糖和奶。
9: 谢谢。
3: 卓越接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小口，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人。突然他看到廖飞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他再看一下周围，只有廖飞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他一下子懵住了。
9: 小姐，这是钱。
3: 卓越向服务的小姐打了一声招呼，放在桌子上一张钞票，起身就走。
8: 小姐，哎，这是您的钱，给您找钱。
3: 女孩话没说完，卓越已经走到门口开了门。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廖飞的注意，他突然看到走出去的是卓越，便果断地扔下了一张钱，快步地追了过去。女孩望着廖飞追出的背影，忍不住叨咕了一句，
8: 这是养人。
3: 大街上从茶馆出来的卓越挥手上了一辆黄包车，廖飞追了出来，也叫了一辆黄包车。
7: 快点，追上前面那辆车。
3: 卓越坐在前面的车上，看到廖飞在追他，赶紧催促车夫快跑。而在后面，廖飞也催促着车夫拼命追赶。卓越的车拐进了一个胡同，他跳下车来，躲在一个门洞里，廖飞的车追了过去。卓越见廖飞追过去，便从旁边推出来一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自行车，骑上车向相反的方向骑去。正在四下张望的廖飞看见了，就赶紧跑步追了过去。前面是一个砖窑，卓越骑着车冲了进去。廖飞见了，也冲进了砖窑。砖窑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一个个黑乎乎的窑口就像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显得阴森可怕。
7: 卓越，卓越，你在哪儿？你出来，咱们谈谈。
3: 没有人回答。不远处却传来了枪上膛的声音。
7: 卓越，我……
3: 廖飞话没说完，就传来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廖飞身边的墙上。廖飞顺从地举起双手。
7: 卓越，你看好了，我手里没有枪。
9: 别动。
3: 他话没说完，卓越的手枪已经抵住了他的后脑。
9: 不许动，把枪拿出来扔地上。
3: 廖飞照着卓越的话做了，把枪放在了地上。卓越警惕地问道，
9: 说为什么总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拿我当钓饵，钓更大的鱼？
7: 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没有啊。
9: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这个茶馆？
7: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这个茶馆？不对，是我先到这个茶馆，你是后来的。
9: 那你去那个茶馆干什么？
7: 没什么，我经常去。你是第一次去这个茶馆，你去那儿干什么？
9: 你管不着。
3: 卓越生气地看着廖飞，又用枪顶了一下廖飞的脑袋。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
7: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卓越听了不觉一惊。
10: 卓越呀，跟你接头的这个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你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也就是8:51和他对暗号，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不要联系了。我再通知你其他新的联系办法。 知道了吧？
7: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廖飞的声音又在卓越的耳边响起。卓越愣住了，他机械地回答道：
9: 我从黑河来。
3: 廖飞吃惊了，
7: 从黑河来？
9: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卖。
7: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3: 卓越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彻底的愣住了。廖飞也有些激动。
7: 卓越，没想到是你呀。
9: 是你？
3: 卓越惊愕地看着廖飞。
9: 为什么是你？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了你。
3: 卓越说着一下子哭了起来。
9: 廖飞，为什么是你？怎么会是你呀，廖飞？
3: 卓越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捶打着廖飞。
9: 你要执行任务，为什么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7: 卓越，你受苦了。
3: 廖飞的眼里也涌上了泪，他紧紧地抱住了正在抽动的卓越。大街上行人稀少，新京的夜晚显得冷漠而幽静。廖飞推着自行车和卓越在街上走着。
9: 好了，不说了，以后再找你算账。哎，说说你刚才为什么犹豫？
7: 还说呢，已经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暗语跟我接头了。
3: 卓越听了一愣，轻声说：
9: 老相估计的没错，原定跟你接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宪兵司令部的人抓起来了。如果有人找你接头的话，那就是他叛变了。这可能就是他们派我来的原因吧。
7: 跟我接头的这个人太危险了，一定要除掉。
9: 放心吧，廖飞，组织上已经有交代了，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冒充和你接头的是什么人？
7: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叫高田。我们不能硬干，要想个稳妥点的办法。我想把他稳住。听说这个人有个女人在大同街。
3: 卓越停住了脚步，想了想。
9: 这就好办了，交给我们吧，我们去搞清楚。茶馆那个点儿不能用了，我们在街头就按三号方案。我先走了。
7: 好，注意安全。
9: 我知道，你也注意，小心点。
3: 卓越说完又留恋地看了廖飞一眼，转身走了。第二天，廖飞又来到了茶馆，他坐在棋桌前，一边摆着棋谱，一边等着高田。当廖飞喝完第一壶清酒的时候，高田走进了棋牌社。
11: 总算等来了。
3: 廖飞多少有了些轻松感。高田少尉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厅。当他看到廖飞以后，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6: 你好，怎么还在下这盘棋？
7: 是的，上次我们刚好下到这儿。
3: 廖飞说着，将摆好的棋盘推向高田。高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狡黠。
6: 少校先生，下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7: 谈什么？
6: 我认为 我们应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再谈下去。
7: 昨天，请原谅，我不记得我们谈什么了。
3: 廖飞故作不知地看着高田。
7: 你指的是下棋吗？
3: 高田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6: 听着，高桥少佐，我不喜欢开玩笑，这不是我的作风。昨天我们谈的不是这个。
7: 你说什么？
3: 廖飞依然装作不懂。高田的两腮颤抖着，他直视着廖飞。
6: 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看的君子兰。
7: 对，哈哈，我想起来了，昨天你是编造了一些关于君子兰的胡言乱语。
6: 你
3: 高田气得脸都绿了。
6: 高桥少佐，这并不可笑，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3: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7: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6: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3: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7: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3: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地有些缓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2: 第24集。
6: 高桥少佐，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3: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7: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6: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3: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12: 看来高田还没有把白天的事情报告黑木子，这就是说还有挽回的可能。
3: 廖飞笑了笑，
7: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3: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的有些缓和。
6: 高桥先生，暗语只有我和黑木少佐两个人知道。我们在监狱的医院里审问了一个人，是他对我说了暗语，而这个暗语他本应该对你说。哼，高桥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3: 廖飞没有回答，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高田少尉。
6: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能对得上暗语的人，直到你出现。
3: 说完，高田得意地笑了。廖飞终于长叹了一口气，装出了一副沮丧的样子。
6: 唉，
7: 你还没有向黑木少佐报告？
6: 是的，没有报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高田狡猾地看着廖飞。
6: 因为我不着急，时间对我有利。高桥少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报告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而且要快一点。
7: 快一点？想什么？
3: 高田得意地落下了一颗黑子儿。
6: 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与其报告黑木慈，还不如与你做一笔交易。我对这场战争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一直在考虑的是战后的事情。我知道你很有钱，据说你在日本还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尽管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日本军人为什么要与中共同流合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钱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怎么样，你愿意出20,000元来封住我的嘴吗？当然，这20,000元仅仅是开始，咱们姑且叫它第一笔酬金吧。
3: 哼，廖飞看着高田冷笑了。
7: 亲爱的高田少尉，你不觉得这是讹诈吗？
6: 讹诈？我不喜欢这个词，高桥少佐。记住，我高田少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过讹诈，我的手是干净的。这只不过是对于我不告发你便给予合作的一点酬劳。你也不是白干的吧？我相信我对于你正像你对于我一样是有用的。
7: 哦，你对自己估价很高啊。
6: 不会比你对自己的估价更高。你以为你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吗？我给你3天时间啊，不，最多5天时间考虑。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凑足20,000块钱。
7: 那如果我拿不来钱呢？
6: 如果你拿不来钱，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喽，只好把这一切向黑木少佐报告。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做。哦，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想把我干掉，比如我突然被汽车撞死，或者被中共地下组织的子弹打死啊，你放心，我一切都估计到了，我们的谈话已经详细的记录下来，记录将放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一旦我死了，哈，你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转交水野将军或者黑木少佐的手上。好了，现在为我们的合作干杯。怎么，你不愿意？那我只好自己喝喽。
3: 高田说完仰头喝下了一杯酒，咂了咂嘴说，
6: 哎，不错啊，这是我到新京以来喝到最好的酒。
3: 廖飞看着高田笑了，也慢慢地喝了一杯酒，而后放下了杯子。
7: 好吧，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3: 高田冷冷的一笑，
6: 哈哈，很好，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
3: 廖飞点了点头。
7: 高田少尉，你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至于钱……
3: 高田立刻打断廖飞的话，
6: 别想跟我讨价还价，亲爱的高桥少佐，再见了， 希望明天咱们能好好的玩一盘棋。
3: 高田说完走了，廖飞默默地坐在棋桌旁想着对策。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正在上班的廖飞遇到了高田。高田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向廖飞打了声招呼。
6: 哦，早上好，高校少佐。
7: 早上好，你也在这儿。我说怎么好像见过你。
6: 哈哈，我是最底层的下级军官，您哪能看得见我呢？五天，这是最大的期限，有什么请吩咐。
3: 高田说完，向廖飞眨了眨眼睛，走了出去。廖飞厌恶地瞪了他一眼。两天后的一个清晨，廖飞敲开了高田寓所的房门。
6: 哦，是您，高校少佐，请进。
3: 房间里很昏暗，廖飞坐到一张旧沙发上，显得极不舒服。高田的脸上仍然挂着神秘的微笑。
6: 哦，别客气，竟跟自己家一样。钱带来了。
3: 廖飞没有说话，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递给高田。高田把信封里的东西抖落到桌子上，摊了些钞票。当他数完时，把最后一张钞票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扔。
6: 这是什么意思？高校少佐，这只有五千，而我提的条件是两万。
7: 很抱歉，一时没有搞到更多的。
6: 你还有三天时间，我宁愿你一次付清，或者你把这些钱都拿回去。
3: 廖飞竭力掩饰着自己满意的心情，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7: 好，随你的便，我先拿回去。
3: 廖飞说着，用戴着白线手套的手把钞票又装回了大信封里。
6: 记住，最后的期限不能拖延。啊，喝一杯怎么样？苏联的伏特加。
7: 好吧，那就来一杯吧。
3: 高田过去倒酒，趁高田从酒柜里取出伏特加的时候，廖飞迅速地把装着钞票的信封塞到旧沙发的垫子下面，而后喝了一杯酒，转身告辞。一辆有轨电车上，廖飞站在车里悠闲地看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站在车尾的卓越挤了过来，在与廖飞错身的时候，他迅速地把一个小纸团塞进廖飞的口袋里，而后在廖飞的耳边低语了几声。车到站了，卓越随着下车的人流下了车。廖飞望着渐渐远去的卓越，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13: 高田的情妇叫月子，住在柳荫街122号二楼东边，今天早上被三轮车撞了，他现在在医院缝针呢，要观察一天，我们会把你需要的东西放好，并把他留下的东西找到。
3: 柳荫街122号，这是一个小二楼，二楼很安静。卓越进来后看看没人，便拿出工具开了东头的那间房子摸了进去。月子的住宅不大，却很舒适，家具陈设也很简朴，室内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里住的是一个单身女人。卓越手持手电筒仔细查看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柜子、皮箱、抽屉，卓越干得很利索，使女主人回来时不可能发现有人到过她的住所并翻过她的这些东西。卓越在屋子里翻了一会儿， 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不觉有些纳闷。
5: 怎么回事？难道那东西不在这儿？
3: 卓越的视线最后落到了梳妆台上的一个小木匣上，他走过去打开木匣子，里面装满了戒指、手镯和耳坠一类的首饰。他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突然发现小木匣的底部有一个夹层，在夹层里藏着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死后转交黑木少佐亲收。信封是用带徽章的火漆印封住的。卓越撕开信封，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去看高田写给黑木子的报告。看完后他收好，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胶卷，藏到了小木匣的夹层里，而后将梳妆台上的首饰装回到小木匣里，这一才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外面北风呼啸，夜一片漆黑。宪兵司令部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廖飞走了进去。
7: 报告将军，情报局高桥浩久见。
3: 水野将军望着廖飞冷笑了一声，
14: 还真的是你，我以为他们搞错了。你不知道我很不喜欢你吗？
7: 知道。
14: 那你觉得来我这儿让我把你臭骂一顿再轰出去，你很过瘾？
7: 我来您这儿是工作，即使你要臭骂我一顿我也得来。也许您听完了我的报告就不会骂我了，说不定还会喜欢我。
14: 哦，那就说点我喜欢听的事儿。
3: 廖飞坐下来，打开皮包，掏出一小块用薄纸包着的微型胶卷，交给了水野将军。水野将军愣了一下，
14: 这是什么？
7: 一份不应该被复制的文件，如果它被泄露出去，对宪兵队……
3: 廖飞说到这儿故意停住了，他注意地看着水野。水野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那个胶卷，片刻之后他的脸涨得通红。
14: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
7: 在一个名叫月子的日本姑娘的首饰盒里。昨天晚上我在那姑娘的寓所里过的夜，而这位月子小姐是宪兵队高田少尉包养的情人，是她从黑河带过来的。
3: 水野将军听罢，沉重地坐到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半晌没有说话。廖飞看了看水野阴沉的脸说，
7: 作为证据，这个胶卷的另一部分还藏在月子小姐的首饰盒里。
3: 水野将军长出了一口气，
14: 我明白了。你知道谁可以接近这个文件吗？
7: 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黑木少佐和高田少尉，而黑木少佐不可能同月子小姐有任何联系。
3: 水野将军沉默了，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14: 你打算怎么办？
7: 我当然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我们应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高田少尉派到永吉去出差，然后悄悄地搜查月子小姐和高田少尉的住处。我相信一定还会有重大发现。另外请您相信，我不会向板垣将军报告这件事的，这是您，是宪兵司令部自己的事情。
3: 廖飞最后的话令水野将军对他开始有了一些好感，他看着廖飞笑着说，
14: 哼，那好，就这么办。我不太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但是你这个人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讨厌了，我记住这件事了，去吧。
7: 是。
3: 柳荫街122号，廖飞带着情报人员敲开了月子小姐的门。望着廖飞等人，月子愣住了。
5: 长官，有什么事吗？
3: 廖飞向手下人一摆手，
7: 搜查所有的房间。
5: 长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认识高田少尉吗？
3: 廖飞笑了笑回答，
7: 月子小姐，我们不会搞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哦，对了，你有枪吗？
3: 月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情报人员已经跑到他跟前，很快地搜了身。
15: 报告，他没有枪。
3: 月子望着他们有些急了，
5: 你们在侮辱我，先生们，怎么回事？高田少尉可以证明。
15: 报告。
3: 月子话没说完，一名情报人员从梳妆台上的小木匣子里搜出了一个胶卷，递到了廖飞面前。
6: 高教授总，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
3: 廖飞拿过胶卷，对着阳光看了看，向月子小姐问道，
7: 小姐，你从哪儿搞到这个胶卷的？你有准备把它交给谁啊？
3: 月子望着廖飞，一脸的莫名其妙。
5: 胶卷？我从未见过这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廖飞冷笑了，
7: 哼，好吧，我不再问你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
3: 月子用手捂着脸，沮丧地坐在沙发上。
5: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7: 我对您的回答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这么说，可后来却无一例外的全都招供了。带走吧。
3: 廖飞说完带头走了出去。两个小时以后，廖飞带着人来到了高田少尉的寓所。高田不在家，廖飞立刻下令搜查，
7: 仔细搜，一根毛刺也不要放过。
3: 很快，一名情报人员在高田的旧沙发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钞票的大信封，交给了廖飞。
6: 长官，我们在沙发的垫子下面找到了这个东西。
7: 别碰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指纹可以作为高田少尉叛变的罪证。
6: 是。
3: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16: 水野将军。
3: 水野抬起头来。
17: 嗯，什么事儿？
16: 刚刚接到报告，看守所受到袭击。
17: 啊，有什么损失吗？
16: 两名看守被打伤，袭击者放跑了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人。
17: 哦，那些人里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吗？
16: 没有，他们都是从抚远逃过来的难民。
3: 水野将军叹了口气。黑木慈看了看水野。
16: 还有，
17: 说，
16: 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17: 什么？高田死了？
16: 是的。
3: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17: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25集。
3: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4: 水野将军。
3: 水野抬起头来。
5: 什么事儿？
4: 刚刚接到报告，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5: 什么？高田死了？
4: 是的。
3: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5: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4: 将军，您不觉得这件事有些过于巧合，过于简单了吗？
3: 水野将军望着黑木慈冷笑了。
5: 那你就去给我找点复杂的来听听。一帮蠢货。
4: 是。
3: 街道上有轨电车刚刚开过去，卓越下了车，不远处廖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卓越望着廖飞笑了笑。
6: 你迟到了。
7: 啊，有事耽误了。
3: 卓越四下看了看。
6: 这种地方很危险，快走。
3: 廖飞也警惕地看了看，顺手将一份电报和一个胶卷塞给了卓越。
7: 这是情报，马上发出去。
6: 知道了。
3: 两个人说完，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卓越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在路边的二宝，他没有说话，径直地走了过去。此时在路口，穿着一身中国服装的黑木慈走过来，他无意中看到了卓越的背影，思索了一下，然后跟了上去。前面不远处，两个警察看见了卓越，拦住了他。
8: 哎，干什么
6: 的？护士。
8: 证件。
3: 卓越将证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还给了他。
8: 包里有什么？
6: 没什么。
8: 没什么，那也得看看。
3: 警察说着，就伸手抢卓越手里的包。二宝在不远处看见了，冲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警察。
9: 哎，我可找到你们了，擦了那么多次鞋，你们一分钱也不给。你们他妈的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你们这些二狗子，给钱，给钱！
8: 谁欠你钱了？我们什么时候欠过你钱？哎，你放开我！
3: 两个警察躲闪着，争辩着，卓越趁机走远了。正走过来的黑木慈看见了，立刻大喊：“
10: 抓住那个女的，别让她跑了！”
3: 黑木慈这么一喊，两个警察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转身要去追卓越。二宝见了，一箱子砸在他们的头上。
9: 给钱，你们不让人活了。
3: 两个警察被二宝缠住，黑木慈追了过来，看了看已经没有影儿的卓越，气得直跺脚。他一回头看见二宝，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来。
4: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不，我肯定见过你，带回去。
3: 两个警察都傻了，赶紧问道：“
8: 带哪儿去啊？”“
4: 宪兵司令部，我是黑木慈少佐，跟我走。”
3: 二宝一听急了，大声喊道：“
9: 他奶奶的，擦鞋不给钱，还有理了？老子我……”“
4: 你别骂，到了宪兵司令部，你说清楚那个女的是谁，我给你钱，走。”
3: 黑木慈说着，把手枪指向了二宝。二宝听罢一愣， 知道这次肯定是坏事了，不觉狠下了心。
9: 哼，老子死也不跟你们走，老子就是不跟你们走，老子回家了。
3: 二宝说罢，一口咬住了自己的衣领，一挺身倒在了地下，嘴角边流出了一缕鲜血。高个儿的警察愣住了，看着自己身边的警察，
8: 死了。
3: 他身边的那个警察用手试了试二宝的鼻息，叹了口气，
11: 死了。
3: 黑木子气愤地转过脸来，
8: 你们两个蠢货，快说那女的长什么样，说。
12: 好像是圆脸。
11: 不是长脸，长脸。
8: 到底是什么脸？
3: 黑木子气恼地大叫着。廖飞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切，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夜晚，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此时卓越和廖飞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卓越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泪。
6: 廖飞，二宝是为了我才死的，他还那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3: 说着，卓越又忍不住伏在廖飞的怀里哭了起来。廖飞用手紧搂着他，
7: 卓越，别哭。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牺牲。二宝的死是值得的。
6: 哎，廖飞，你说，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死吗？
3: 卓越说着，担心地望着廖飞。廖飞被卓越近乎天真的问话逗笑，反问他道：“

0: 你说呢？
1: 卓越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问话的可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2: 我在说傻话了，我们也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但愿
0: 什么？
2: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但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1: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他更紧地搂住了卓越。屋外下着雨，可以清晰地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卓越从廖飞的怀里挣脱出来，严肃地看着他说：
2: 廖飞，以后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你不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廖飞诚实地点了点头。
0: 我知道，可是我忍不住，特别是今天看到二宝的牺牲，我就在想，也许我们哪一天也可能会分开，不是永别，所以我就……
2: 廖飞，不许你这么说。
1: 卓越用手堵住了廖飞的嘴。
2: 廖飞，只要能活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活着。
0: 我知道，我会珍惜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2: 是的，不属于。
1: 外面打了一声雷，雨下得更大了。日本关东军总务处，一个日本兵正在整理着货物，池田走了进来。
3: 不好意思了，胶卷又没了。
1: 日本兵奇怪地看着池田。
4: 哎，不会吧，刚领了两天。池田君，你不会把胶卷当饭吃进肚子里了吧？
1: 池田瞪了日本兵一眼。
3: 胡说些什么呢？这些天我到拉法山去了。
4: 哎，拉法山？什么拉法山？
3: 你不知道了吧，那里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红叶。
4: 红叶？
3: 是啊，太漂亮了，满山遍野都红了。哎，你想想，
4: 比我们香根的红叶还要漂亮。
1: 日本兵羡慕地看着池田。池田瞪了他一眼。
3: 那当然不如。
4: 那池田君，你是把他们都拍下来了？
3: 啊，是啊，拍下来了。
4: 没想到池田君还是个艺术家呀。
3: 怎么样，拿来吧。
1: 日本兵想了想。
4: 你等着。
1: 日本兵说完，把胶卷拿给了池田。板垣办公室里，板垣和中泽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总务处的日本兵敲门走了进来。
4: 报告，池田君又来领胶卷了。
1: 板垣迟疑了一下，挥了挥手。
5: 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日本兵刚想走，板垣叫住了他。
5: 等等，池田走了有多久了？
4: 刚走。
5: 你去把高桥君给我叫来。
4: 是。
1: 照相馆门前，池田美滋滋地走出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廖飞从旁边走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0: 池田兄。
3: 谁？
1: 池田猛地一回头，脸都吓白了。廖飞沉着脸看着他。
0: 是我。
3: 你？高桥君，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3: 我怎么知道？
1: 廖飞望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0: 你不是去拉法山拍红叶了吗？怎么会是在这里？
1: 池田愣了一下，诅咒地回答：
3: 哼，那个嚼舌头的 看我回去不撕了他嘴。
1: 廖飞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6: 好了好了，死到临头你还在演戏，真有你的池田君。
1: 池田的脸一下子白了。
3: 是将军让你跟着我的？
1: 廖飞又笑。
6: 不要叫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你小心为好，我走了。
1: 廖飞说完离开了。池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索菲亚大教堂走去。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此时正端着晚餐，沿着教堂阴暗的长廊，向尽头的一间很少有人去过的小屋走去。来到小屋门前，他站住了，他四下看了看，然后很有节奏地敲着门。小屋的门打开了，池田从里面探出头来。
3: 你好，斯蒂芬神父。
7: 你好。
1: 斯蒂芬神父朝着池田点了点头，走进了小屋。斯蒂芬把晚饭放到了桌子上，对池田说：
7: 我已经好久没做日本菜了，不知道你是否习惯。
1: 池田望着斯蒂芬，感激地笑了。
3: 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我藏在教堂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是。
1: 斯蒂芬神父没有说什么，只是慈祥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而此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门外一个身着长袍的修道士正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偷听着里面的谈话。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小屋内，池田和斯蒂芬神父似乎同时意识到有人躲在门外偷听，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不再说什么。斯蒂芬神父悄悄地向房门靠去，突然打开了门，门外却没有人。斯蒂芬神父机警地向幽暗的长廊望去，只见长廊的尽头有道黑影一闪，便消失了。池田紧张地走过来问道：
3: 神父，您看见什么了？
1: 神父抬起头来看着天上，
7: 风还有月亮。
1: 池田现出了一脸的急切。
3: 斯蒂芬神父，你什么时候能把我送过去啊？
1: 斯蒂芬神父摸了摸池田的头。
7: 我的孩子，不能这么着急，那是苏军阵地，不是我办的接待站。
3: 可斯蒂芬神父，您知道我……
7: 不用多说，我知道你的心情。
1: 斯蒂芬神父回坐到椅子上，把一件东西放到桌子上，那是一包烟，日本香烟。池田慢慢地拿起了那包烟。
3: 您从哪儿搞到的日本烟？
1: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
7: 我的日本菜一定做得不地道，我想用日本的烟来弥补吧。这样你今天晚上的日本感觉会更加浓一些。
1: 池田接过烟来，脸上充满了希冀。
3: 谢谢神父，谢谢。
1: 教堂的钟声响了，悦耳而悠远。
7: 好了，我的孩子，要做晚祈祷了，你也该休息了。
1: 神父说完向外走去，池田一直把斯蒂芬神父送到门口。教堂的钟声悠悠地传来，教堂的长廊里，斯蒂芬的身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飘逝在长廊的尽头。

0: 清晨，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教堂的钟声也随着晨风飘向很远。睡梦中的池田猛地坐起来，脸上充满了惊恐。教堂的钟声使他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打开那包日本香烟，点燃了一支。此时，在教堂对面一座破旧的塔楼里，中泽正用望远镜对着教堂仔细地观察着。在中泽的望远镜里，斯蒂芬神父慢慢地走进了教堂的庭院。过了一会儿，他拐进了一个长廊，便看不见了。在教堂后院的一条长凳子上，池田正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斯蒂芬神父走过来问道：
1: 你那本书读得怎么样了？
2: 哪一本？
0: 池田望着神父，有些摸不着头脑。斯蒂芬神父笑了笑回答：
1: 就是我借给你的那本《宗教法庭审判录》。
0: 池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2: 我看了，我感到太可怕了。
0: 斯蒂芬神父又神秘地笑了。
1: 但是他对你会很有吸引力，是不是？我很理解他很吸引人，因为他写的正是那些正在捕捉灵魂的人。
0: 池田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斯蒂芬神父接着说：
1: 他们很有创造性，是吧？书上说，问题不要提得太确切，那样会给指控者提供回答的线索。你看，这简直就像苏联奇卡训练手册上说的话，你不这样认为吗？
0: 池田眨着似懂非懂的眼睛看着斯蒂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斯蒂芬神父又说：
1: 真正了不起的是宗教法庭的心理学，那才是真正的秘密。有一半时间他们根本不需要动刑。你听说过五个阶段的说法吗？
2: 没有。
1: 这第一步是威胁用刑，它本身就起很大作用，对有些人单就这一步就够了。第二步是向你出示各种刑具，就是准备对你使用的那些刑具。不少人实际上只看一眼也就够了。这第三步嘛，是为用刑做准备。有些人衣服被剥下后也就起了作用。第四步是把人绑起来。
2: 那第五步呢？
0: 池田忍不住追问道。斯蒂芬神父回答：
1: 那就是真正用刑。但多数情况下都到不了这一步，直到第四步就够了。
0: 池田望着斯蒂芬神父，眼里闪出了一丝惊恐。
2: 您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1: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马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2: 说出什么？
1: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2: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0: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第26集。
1: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马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2: 说出什么？
1: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2: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4: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1: 看来我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叛逃者已经开始害怕了。
2: 斯蒂芬神父，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到那边去啊？
1: 当确信危险已经完全解除的时候。
4: 斯蒂芬神父模棱两可地回答。池田有些担心了。
2: 那您说这苏联人会接受我吗？
1: 为什么不呢？一切想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他们都欢迎。何况你知道不少关东军情报局的秘密，这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
2: 然后呢？
4: 池田仍旧不放心地问。
1: 然后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苏联很大，有60个日本那么大，你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其他的国家的话，他们也不反对。
4: 池田忽然发现斯蒂芬神父的眼神怪怪的，好像在猜测着他究竟在想什么。
1: 我知道你心中现在很困惑，这种困惑别人也有过。改换门庭，背弃自己的祖国，就像打着别人的旗号在海上航行，任何人对此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4: 池田没有说话，此刻他很想看透斯蒂芬神父的眼神。
1: 可是你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你应该相信送你来这儿的那些中国人，还有不久就会见到的苏联人，他们过去也帮助过许多同你现在一样处于困境中的人。
4: 斯蒂芬神父说完转过身去。
1: 好好休息吧，我的孩子，我马上会为你准备的。
4: 晚上在索菲亚教堂的一个小房间里，心神不定的池田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
2: 谁？
1: 是我。
4: 斯蒂芬神父说着推开了门，将一件修道士的长袍扔给了池田。
1: 马上收拾一下，换上这件长袍，现在就送你出去。
2: 这就走？
1: 是的。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4: 池田长出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2: 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太突然了。
1: 突然？
4: 斯蒂芬神父神秘地笑了。
1: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吗？
2: 是的，可真的来了又觉得当然能出去太好了。
4: 池田神经质般的叨念着。斯蒂芬望着他同情的点点头。教堂的钟声悠悠地回响起来。池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着镶嵌在夜幕中的钟楼，听着钟楼里传出的缓缓的钟声。索菲亚大教堂的后门， 斯蒂芬神父领着池田来到停在教堂对面路边暗处的一辆没有熄火的轿车前。
1: 啊，池田先生，你进去什么话也不要说，车里的人会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一切都安排好了，祝你好运。
4: 池田呆呆地看了一眼神父，坐上了车，一句话也没有说。车门被轻轻地关上了，斯蒂芬神父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1: 去吧，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
4: 轿车慢慢地开走了，斯蒂芬站在教堂的门拱里目送着轿车远去，直到消失在黑暗中。随后他缓缓地走进了教堂。随着一个重重的关门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暗影里露出了一个脑袋，他就是正在监视他们的关东军情报局的中泽大佐。板垣家的餐桌上，此时已经放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板垣夫人往餐桌上摆着餐具，板垣少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电话铃响，板垣拿起了电话。电话是中泽打来的。听着听着，板垣的脸色变了，变得阴沉而严肃。
3: 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明白吗？好了。
4: 板垣说完放下了电话。苏联赤塔特别行动局，身穿修道士长袍的池田同三名负责护送他的苏联军人乘着苏式吉普车来到办公楼前。车停了下来，一名苏军少尉走上前，客气地对池田说：
5: 先生，请下车吧。
4: 池田从车上跳下来，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大楼。一位一直守护在楼门前的苏军少校从台阶上走下来，负责护送任务的苏军少尉走到少校的面前。
5: 报告米克尔少校，我们已经将关东军情报局池田少佐安全护送到位，请指示。
4: 少尉说着将交接记录本递给对方。米克尔少校接过交接记录本，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6: 很好，把它交给我吧。
4: 少尉敬了个礼，跳上车走远了。池田微笑着向米克尔少校伸出手来。
7: 你好，上校，我是池田。
4: 出人意料的是，米克尔少校并没有去握对方伸过来的手，而是用一个极快的动作把一只手铐戴到了池田的手腕上。
7: 少校，您这是干什么？
4: 池田愣住了。米克尔少校冷漠地回答：
6: 池田少佐，你被捕了。
7: 什么？我被捕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叛逃过来的，我有重要情报。
4: 米克尔的脸上毫无表情。
6: 池田少佐，我承认你是个很不错的闹剧演员。唉，可惜啊，我却要向你宣布，演出结束了，大幕已经落下了。
7: 不，我是自愿投诚的，我要见这里最高长官。
4: 池田大声地叫起来。米克尔望着他冷笑了：
6: 你会如愿以偿的。
4: 苏联远东情报局，池田被摘掉手铐，坐在杰普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他显得很委屈。杰普洛夫此时故意不与这个叛逃者谈正事儿。

0: 田先生，你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据我所知，日本军营的供给已经很不理想，而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膳食也不能尽人如意。哎，你知道吗？斯蒂芬神父是个非常吝啬的老家伙。
1: 什么？你也认识斯蒂芬神父？
2: 杰普洛夫没有回答，却接着说：
0: 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人独处，退隐对灵魂会有好处的。
2: 池田叹了口气，他显然已经不抱希望了。
1: 唉，好吧，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准备请你吃一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
2: 池田愣了一下，瞟了杰普洛夫一眼，低头不语。半个小时以后，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领着池田来到了一家很讲究的俄罗斯餐馆，两个人对坐在角落处的一个餐桌旁。在靠近门口的餐桌旁，担任警戒的米科尔少校正独自坐在那里，留神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餐厅里现在只有他们三个人。库拉科夫对池田说：
3: 池田先生，你注意到了吗？这家的服务员都是女人，而且都是漂亮女人。我很喜欢这地方。
2: 库拉科夫话音未落，漂亮的女招待端着酒菜走了上来，并微笑着把盛着各种食物的盘子摆在桌子上。库拉科夫隔着酒杯嘲弄地对池田说：
3: 池田先生，请你享受一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我相信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的差。
2: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但池田却很快地避开了。库拉科夫笑着说：
3: 好了，池田少佐，咱们该言归正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吗？
2: 池田面无表情地望着库拉科夫。
1: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3: 怎么，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2: 池田恍惚地摇了摇头。库拉科夫接着说：
3: 池田先生，板垣将军派你过来是要你冒死打入我们的情报部门，这种任务显然是九死一生的，可是对你的后事他却不做安排，对你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没有一点关照。我觉得板垣将军做得很不地道啊。
2: 池田听着库拉科夫的话，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库拉科夫微笑了一下说：
3: 池田先生，你不必为此感到恼火，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妹妹，也不光是你才有啊，所以板垣将军管不了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管，就算是你不管，我们也不能不管，因为我们是苏联红军。
2: 池田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看着库拉科夫。库拉科夫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通往阳台的大门。
3: 哦，池田先生，哎，到外边来吧，从阳台上看景色感觉好极了。
1: 不，
2: 池田沮丧地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库拉科夫仍然兴致勃勃向池田招了招手：
3: 池田先生，来吧，你应该换个心情。
2: 池田迟疑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窗外的景色确实很美， 绿树葱茏，晚霞浸染，但池田此时却根本没有心情观赏景色，而是心事重重地低着头看着地面。他竭力保持着镇定，声音却有些嘶哑。
1: 既然你们知道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
2: 库拉科夫望着池田笑了。
4: 我们将把你关起来，总得要那么几个星期的时间吧。这期间我们的专家会对你进行分析解剖，把你知道的情报一点点挤出来，而你会对我们的手段大吃一惊的，因为那很有意思。怎么样，我们来一个解剖间谍的合作？
2: 池田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
1: 您真的认为能从我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吗？
2: 库拉科夫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4: 哈，池田先生，我对你可是充满信心的呀。啊，好了，我们进去吧，我们会很好的照顾你的，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还有漂亮的姑娘陪着你，怎么样？
2: 池田叹了口气，望着库拉科夫说：
1: 大小先生，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过教堂的钟声，可这次我在教堂待了三天，每天早晚听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想念我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很想远离战争啊。
2: 库拉科夫点了点头。
4: 我想我能理解。
2: 关东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中泽正在小声地向板垣报告。
5: 板垣将军，正如你所料，苏军已经正式提出用池田交换我们抓获的苏军间谍保尔。
2: 板垣听罢得意地笑了笑。
6: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啊。
5: 板垣将军，池田他会不会
6: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来啊，你并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图。来来来，你坐下，我再好好对你说说。
5: 是。
2: 中泽应声坐了下来。此时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审视地看着池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池田疑惑地望着杰普洛夫将军。
0: 为了你的安全，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
2: 池田更加疑惑。杰普洛夫看着他说：
0: 我们愿意同你一起把这台戏继续演下去，也就是说，在板垣将军眼里，你仍然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叛逃者。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我们将根据你提供的假情报，采取几次板垣将军希望看见的行动。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当然，这是些小小的代价。
1: 然后呢？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0: 然后，你将作为我们派出的间谍，返回关东军情报局。
2: 池田听了吃了一惊。
1: 作为你们间谍返回情报局？
0: 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间谍。
2: 池田听罢气愤地站起来。
1: 那我成什么了？你和板垣手中的玩具？
0: 不是战争的玩具。
2: 吉普罗夫严肃地看着他。
0: 如果没有战争，你就不会成为玩具，懂吗？
2: 池田泄气了，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7: 这么说，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 是的，除非你愿意被自己的人杀死。
7: 好吧，我答应了。
2: 杰普洛夫拍了拍池田的肩膀，笑了。
0: 好了，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2: 抚远，中苏边境，中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中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4: 过去吧。”
2: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中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中泽一眼，中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中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7: 中泽大佐，我……
2: 中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5: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2: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

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老板娘用细嘴茶壶筛出一碗凉茶，还示意客人可以坐在门旁的一张条凳上。疲乏的毛泽东刚坐下，便见一个脸阔方方正正的中年汉子迈着大步朝他走过来。
3: 请问先生，这里是南成都路福德里吧？对不住先生，我也不知道。
2: 朱德转脸又问了老板娘，老板娘指指李弄，点点头，
3: 谢谢诸位。
4: 不客气。
3: 没事没事。
2: 朱德进弄而去，甩着双臂，仍旧是他军人的步伐。丢了地址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离他现在靠着的这面砖墙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会场。一排红砖与青砖相间的楼房，南成都路福德里625号，也就是李达的寓所。同时毛泽东也不知道，刚才以浓重的四川口音向他问路的那位中年汉子，就是6年之后将要与他在井冈山会师的朱德军长。如果这一天他们握手相识的话，朱毛会面的时刻将在中国近代史上整整向前推移6年。此时在南成都路福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内，课堂已经布置成了会厅的模样。与会的是12位代表，他们的名字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明、邓中夏、向景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的是全国195名共产党员。代表中引人注目的是从法国归来才半年的蔡和森。蔡和森不仅当年与密友毛泽东在湖南创建了名气很大的新民学会，1919年底去了法国之后又大声疾呼成立共产党，并且着手组织了旅游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领导占领里昂大学而被法国政府以扰乱治安之罪驱逐出境。他的传奇之处是带着母亲葛建豪、妹妹蔡畅、女友向景宇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投身革命的志向大得很，所以大家见着他都很尊敬。他也不怎么说话，在木椅上坐得规规矩矩，同时也规规矩矩地听着陈独秀的发言。陈独秀的发言总是那么犀利，他不停地以弯曲的手指敲着会议桌。第一，中国共产党要与革命叛徒陈炯明划清全部界限， 发表谴责陈炯明的声明，凡中国共产党员谁再为陈炯明帮腔，便给谁以公开警告。第二，我们坚决支持孙中山，但是坚决不加入国民党，若要合作，党外合作。
5: 坐在门旁的张国焘表态干脆，
6: 这两点国焘都投赞成票。不过现在独秀同志，有个人等着见你，在你隔壁小房间。
2: 毛润之来了，叫他进来。
6: 不是毛润之。
2: 毛润之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应该来的呀，
7: 他说过要来上海的呀。
5: 毛泽东是给蔡和森写过信，说要来上海开会，蔡和森记得清清楚楚。李达也表示了奇怪，
8: 是我写信告诉他地址的呀，写得明明白白的呀，莫非他丢了信？
6: 独秀同志，你先到隔壁见见那个客人。
2: 什么客人呢？
6: 他口口声声要参加共产党。
5: 觉着奇异的陈独秀走到隔壁，便看见一位不速之客。他坐下与这位冒昧求见的浓眉汉子会晤了几分钟，但是显然他们的谈话过程不甚融洽。
2: 我们中国共产党自然欢迎一切革命者，但是你的情况特殊，你刚才说你当过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是不是？
6: 是的。
2: 少将？
6: 是的。
2: 还当过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是不是？
6: 是的。
2: 还抽过鸦片？
6: 戒了。
2: 朱先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现在着重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恕我直言，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投身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且准备为之牺牲，是可贵的，但也是不容易的。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需要真诚的申请，明白吗？摇身一变恐怕不行。
6: 陈先生，我很崇敬你，新青年上我拜读过你的文章，先生立论犹如灯塔，我认定解救中国者为中国共产党。我确实是个旧军人，正因为如此，我殷切盼望新生。我反复研读过《史记》《汉书》《三国志》，但从历史身上我找不到中国的出路，而独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看到了光明。陈先生，请你准许我加入贵党，我是铁了心的。陈先生，我千里迢迢来上海，就是想把我的心掏给你。
2: 对不起，朱先生，我今天很忙。
6: 我想去欧洲一趟，访问马克思的故乡，我愿意为中国人民。
2: 很好很好，参加共产党需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为自己的宇宙观，对你这样行伍出身的老军人来说，恐怕真的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我想朱先生是会明白我说的意思的。我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以后再说。
5: 朱德沉默良久，立正行了个举手礼，然后僵硬的后转身退了出去。张国焘追上几步，
6: 先生这边请。
5: 朱德发现走错了，立即换了个方向走出大门。
2: 国焘，我们要及时注意转移会场，每天开会都要换一个地方。
6: 不过这个人像是真心实意的。
2: 革命潮涨，鱼龙混杂，难说啊。
5: 陈独秀叹口气，结论简洁，这类人他见得多了。朱德没有也不会听见陈独秀的这句评论，他依旧迈着他军人的步伐，他的步伐与他的心情一样沉重。朱德走出南成都路的时候，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刚刚治愈的失眠症从今天起又得犯了，起码今夜将是一个烦躁而痛苦的通宵。但是他也明白， 他自己探求真理的决心就如彻底戒除鸦片烟的决断一样，是异常坚定的。他找的是政党而不是党首，党首说话不一定代表整个政党，尽管政党与党首密不可分，政党是主义的化身，对于救国救民的主义他是要坚定不移地找下去的。两个月之后，他便登上去法国的游轮，离开上海赴欧洲留学去了。其实陈独秀的心境跟朱德一样，这些天一直不舒服。中共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案在他心里结起了好几个疙瘩。他首先想找李达谈谈，于是在这个晚上他把李达约到了黄浦江边。陈独秀与李达在冷僻的船码头旁边席地而坐，月光下的黄浦江炎热而冷清。
9: 何明，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些决议案，昨日会议是闭幕了，可我的眼皮子一整夜开着。
5: 陈独秀一边说一边注意着李达的表情。李达瞧着月光下淋动的江水许久不知怎么开口。开了一个礼拜的中共第二次代表会议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12位代表通过辩论认识基本一致，在现阶段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并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两座大山。当然党的最高纲领仍然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会议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应该说会议还算是开得顺当的。陈独秀约李达出门走走，目的之一是想解解李达的心结。李达对国共合作一直持有异议，此次也未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他的宣传一直由湖南代表蔡和森接替。李达在闭幕那天晚上一个人喝了半斤白干，他以往是不怎么喝酒的。对李达这个难得的理论家，陈独秀觉得应当好好抚慰一下。尽管陈独秀对通过的一些决议案自己也芥蒂颇多。
9: 何明啊，这几个决议案中我心里最存疙瘩的是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全世界的共产党五指握拢，共同打帝国主义这一拳头，这是对的，可是一定要我们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闲闲淡淡的都得听人家吆喝，这总归是一个问题。
8: 我也这么想，太上皇体制殊为不治啊，
9: 于情于理皆为不通啊。
8: 仲父，说实话，这几个决议案中我心里最存疙瘩的就是那个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虽说这个决议案也提出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但是我们党小他们党大，一旦合作往往小者为大者所吞并，工人阶级政党就会消散于无形啊，毁于一旦，想来心里就怕呀。
9: 我知道贺明心存芥蒂，
8: 你是党首我们是党羽，首脑转弯鱼尾不得不转，可是身子转了，这里偏偏难转。
5: 李达指指自己的脑壳，陈独秀知道 李达的不满已经很深。你是乡人，乡人说话辣味重。蔡和森也是乡人，我听得出来，他对两党合作也有看法。你们乡人都是辣手辣脚，辣一点也好，辣是一种志气。马林每次见到我，也总像是见成一根辣椒，龇牙咧嘴的。何明，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两党合作我原先也是反对的，这你知道，现在呢收回意见了。为什么？马林的压力很大，但是我虽改变主意同意两党合作，然坚持必须党外合作，也就是两党平行合作。马林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向国民党党旗宣誓，戴上国民党帽子。我听着这就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屁。何明，这一点你能接受吗？李达想了半天仍不表示同意，仍然说陈独秀的骨头不应该软下来，哪怕马林在胸。陈独秀说服不了李达，有点扫兴。这时候他看见刘少奇领着黑子和喜子从江边玩耍之地过来了。又有一个乡人走过来了。刘少奇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国，回上海之后暂时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他晚上和陈独秀一起出来，先带上陈独秀的两个孩子玩耍，不叫孩子干扰陈独秀与李达的谈话。
10: 爸爸，我捡了一条死鱼。
11: 委员长同志，您的两个孩子也真是有些顽皮呢。
12: 黑子喜子该回家了。
10: 爸爸，我还要玩。
12: 少奇同志，你这个乡人是不是也该回家工作了？
11: 我？
12: 你回到湖南去工作，毛泽东同志认识吗？
11: 啊，听说过毛泽东大名。
12: 他是乡区的书记，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你去他那儿做公运工作，同时也参加乡区党委。
11: 我马上动身。
12: 你带一套二大文件去交给毛泽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来上海开会。这几天说实话，关于两党合作问题，我特别想听听他这个乡人的看法，可就是不见他的人影。
8: 润之一直是有独立见解的。
12: 毛润之这个人骨子里硬，硬度像我，说话的那根舌头却特别软，会打弯，有迂回战术，不至于像我这样常会惹得共产国际发怒。少奇同志，你回老家跟毛润之一块工作，我想你很快会有长进的。
5: 陈独秀的话倒是没有说错，刘少奇回湖南工作确实合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的。他初见大名鼎鼎的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踩水车，是舔着已有七八个身孕肚子的杨开慧带他去见毛泽东的。杨开慧一路引导刘少奇往屋子东侧的水塘方向走。三江八月，旱情持续，酷暑难当，杨开慧走了几十步路就觉得气喘了，树间一片蝉鸣之声。
11: 慢些走吧，我不急。
5: 杨开慧指着远处，那是一架正在踏动的水车。
10: 看见了吗？运气正起劲呢。
11: 毛书记怎么在踩水车？
10: 天旱，农田都裂了，运之从上海回来之后这几天都在帮农民踩水车。
11: 什么？他去过上海了？
10: 走了个空，地址丢了。
5: 刘少奇拍拍自己的脑袋，这个毛书记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毛泽东踩水车倒是特别熟练，他踩的是一架狭长的龙骨水车， 水车被踩得叽叽嘎嘎响，努力汲取着水量已经不多的水塘。毛泽东见着来报道的刘少奇显得高兴，一打听发现彼此的家乡相距不远，于是更加高兴。毛泽东当即邀请刘少奇踩水车。
11: 啊，我不会踩。
13: 你会走路吧？你不是从湖南走到上海，又走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走到上海，又走回长沙的吧？你会走路就会踩水车。
5: 毛泽东这么说着的时候，几个在沟渠边导引水流的菜农则一直偷偷的笑。刘少奇一试，果然就会踩了。
13: 你看，你很会走路吗？少奇同志，你要去安远，安远那里有17000工人，17000人起来了，湘东就红了。你要去学做工人运动。何为运动？运动就是踩水车。你看，水怎么提上来？靠腿，腿一上一下，水就哗哗哗出来了。这就是运动得法。运动二字学问大了，你要到实际当中去学。
11: 我有这个信心。
13: 你年轻，才24嘛，一定学得快。前两脚踩不准，后两脚就踩准了。
11: 陈独秀委员长本来很想在会上听你谈谈两党合作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有点犯难。
13: 这个会到底在哪儿开的？
11: 南昌都路。
13: 两党合作，政府犯什么难啊？合作就是了。比如我现在踩水车，我就在想，我这两条腿可是有名有姓的，不叫左腿，也不叫右腿，一条姓陈，叫陈独秀；一条姓孙，叫孙中山。你看，两条腿轮流走，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水就大了啊！大不大？
11: 那大，很大。
13: 若光是一条腿走呢？少奇，你下去看着。
5: 刘少奇下了水车，看毛泽东使劲趴在横杆上，用一只脚踩水车。毛泽东踩着踩着，水流小了，水车也随之卡了壳。
11: 我明白了，缺了孙中山大总统不行，缺了陈独秀委员长也不行。
5: 毛泽东下了水车。
14: 谢谢你了，毛先生。
5: 毛泽东向几个菜农挥挥手，
13: 我要是不丢地址，一定在会议上好好发个言，给政府打打气。我知道张国焘有想法，蔡和森也有意见，李达也想不通。其实七嘴八舌本是好事，只要把分歧摊在桌面上就是了，会讨论到一起的。说实话，我非常赞成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先前只怕是国民党以大领小，不肯收我们这个小弟弟。从眼下来看，事情倒会有转机了。
11: 啊？什么转机？
13: 孙中山大总统现在何处啊？
11: 报纸上说他在一条军舰上反抗陈炯明。
13: 我告诉你，少奇同志，军舰只能浮在水上，水不是土地，站不住人，更支撑不住一个政府。孙中山已经是没有根基的大总统了，没有了根基他是很难受的，他一定要找根基。中国的根基是什么？中国的根基不是军阀，是工农，也就是代表工农的共产党，明白吗？孙中山大总统现在 应当是明白这个道理喽。
11: 毛书记，
13: 我怎么？
11: 哎呀，毛书记，你真是不该丢了地址。
13: 对，我应该在这次会议上用我的脚说话，好好踩他一通水车。
5: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个分析，李大钊深以为然。这一年夏季，李大钊一直逗留于上海、杭州一带，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也这样预计，反攻无望的孙中山最终将会离开广东，来到上海，上海必将是筹划国共合作的主要舞台。这是1922年的8月初，江南的盛夏，从车窗望出去，沪杭铁路两侧皆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生机勃发的样子。李大钊坐火车从杭州回上海，他一边擦着脖子上的汗，一边注视着窗外变化无穷的水乡夏景。他想，到底是江南呢、啊、亮晶晶的水塘里静静地露着黑色水牛的鼻子。他又想，孙中山呼吸的余地也是很狭窄了。确实，被叛将陈炯明驱赶出广州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夏天处于苦苦反攻的困境，已经使李大钊看见了国共两党紧密合作的前景。毛泽东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很同意毛泽东的类似分析。车厢里闷热而嘈杂，李大钊注意到坐在斜对面的一位摇黑色折扇的老者正在发表时局评论。这种居高临下的评论吸引着好几个年轻乘客的耳朵。
15: 孙大炮这回是没指望了，他有几门大炮？他光是嘴上的大炮，你们说他那条永丰舰能有几门大炮？
16: 永丰舰硬是了不得，是大清海军统治萨镇兵专门向日本订购的，海水量780吨，申报上永丰机龄。
5: 折扇老者笑一笑，脱了自己的圆口黑布鞋，指着鞋：
15: 诸位，呵呵，冰舰火炮再怎么说也是无根之炮，能敌得过岸上火炮的群起之攻吗？
5: 老者随后便搓起一堆葵花籽壳，分批丢向布鞋，丢完了又把几根香蕉皮也扔了过去，布鞋一下子满载了。老者哗的收拢折扇，啪的一声敲在掌心：
15: 孙中山还不完？
16: 有理有理。
17: 看似有理者并非一定有理，岂不闻有句古话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5: 折扇老者闻言转脸看定李大钊：
15: 先生是国民党员吗？
17: 不见得。
15: 鄙人倒曾是国民党员，也曾打手模效忠孙总理，不过3日前已退党了。
17: 这又为何？
15: 党以为悬崖之党，我又何苦松江放马？理想之破灭，我心里也是惨痛啊。孙总理这一回实在是玩不转了，他的几个左膀右臂也都折了，他最得力的那个廖仲恺现在也被陈炯明关在牢里，生死未卜。广州政府算是兜底儿完了，人间沧桑，可叹可气呢。
5: 李大钊暗中点头，这位老者说的话却也入木三分，但他的入木也仅仅三分。中国这棵大树的根底他其实并不明白，凡千年挺立之大树 自有除旧布新的能力，繁衍难愧。而老者所提到的廖仲恺的确是很叫李大钊担心的。国民党若是失散了这些坚定的左派，那就不光是国民党的损失，也不光是共产党的损失，而是民族的损失。廖仲恺的囚禁地是在广州城以西的石井兵工厂，而且是在这座兵工厂的地下室。何香凝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丈夫被囚的确切地点，她花了很多力气才打通了关节，被准许与丈夫见一面。她上百次想象着丈夫的面黄肌瘦，但是一旦相见，囚室里的惨象还是叫何香凝惊得说不出话来。廖仲恺胡子拉碴，身上被三道铁链子锁着，手上脚上腰间各一道，锁死在一张铁床上，一身单夹衣被汗水污得不成样。何香凝一下子扑了过去。
18: 仲恺，
8: 香凝，不要难过，倒是要想一想，我们的革命怎么隔到了今天这一步。
5: 他这么说话，可见思路还是非常清楚。妻子强压住啜泣，轻轻扶着他的额头。
18: 只愿孙先生太相信陈炯明。
8: 不愿先生，我也太相信这个叛徒了，不然我也不至于自投罗网。唉，何人为友，何人为敌？孙先生不甚明白，也怨我进言不够。香凝，不要哭，你一向是坚强的。
18: 我是看通了一个军官才来看你的。
5: 何香凝打开随身包袱，取出干净衣服，扭脸问卫兵。
18: 喂，能开锁吗？只开一会儿，换件衣服。
19: 不行。
18: 杨金要狗啃了。
5: 卫兵仍是漠然。何香凝卯足劲儿，果断地撕开丈夫的衣服，吃力地将新衣服替他换上。身上三道铁链，这换衣之难可以想见。廖仲恺心里感动，一边挣扎着配合，一边嘟囔着问：
8: 这是什么衣服啊？
18: 这叫中山装，孙先生亲自设计的。
8: 我很想念孙先生，无时无刻不想。
18: 你会见到他，我一定会想法子救你出去。我想过了，我要直接找到陈炯明，我会闯到他司令部去。
8: 我对他不抱幻想，我准备就义。我做了一首诀别诗，你记下来。
18: 不，我不能叫陈炯明枪毙你，你不会死。
19: 卑鄙！
5: 妻子取出随身所带的纸笔，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手指的哆嗦。廖仲恺望着妻子，
8: 后世凭君独任劳，莫叫姑父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图门卧杀刀。
5: 两滴泪水落在纸上，何香凝赶紧拭去泪水。
8: 还有一首写给孩子的，曲题《觉醒女》。

0: 学，大爹苦乐与前途，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未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得日新。上有一人须记取，流乳哀思是母亲。
1: 何香凝扔了笔，呜呜大痛，实在忍不住了。
0: 让卫兵看笑话。
1: 何香凝只声用衣袖开干泪，忽然转脸冲卫兵大骂：
2: 我不是普自己，也不是普仲恺，我是普你们，你们这帮反动分子，我是不忍了。
3: 谁末日了？一个臭婆叫胡说，孙大炮才末日到，他几支破兵舰能撑到什么时候啊？
1: 李大钊与陈独秀并肩走进老渔阳里的时候这么说：
4: 孙中山在海上的抗击撑不了多久了，数日内必来上海，中福你应加紧与之联络，两党联合之推动其为时也。
1: 你是这么判断的？
4: 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可去，终于他的北伐部队回师攻打陈炯明，丢盔弃甲，连连受挫，他还能回得了广州？
1: 是啊，只有来沪一途。
4: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孙中山遭此磨难之后，再不敢看低我党，必对我党采取更加诚恳的态度，两党之合作将会开创新局。
1: 有此可能啊。陈独秀拉开大客厅的一张椅子，示意对方坐下。
4: 孙中山此次遭难可用五内俱焚形容，但是五内经此焚烧，就像太上老君开了炼丹炉一样，晶莹剔透了，烧过的心便更加明白了谁是仇家，谁是朋友，烧过的胆便更加胆魄过人，立志图新。路人评说说孙大炮从此完了，国民党从此完了，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明白孙中山长着一副什么骨头，根本不明白他的世界大同理想的顽固程度，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民心所向。
1: 首长，那我们就一起在上海恭候这位非常大总统。你需在上海多住些日子呀、啊，你我多商量商量，多留江南温柔乡，嫂夫人不会有意见吧？
4: 哪里话！
1: 高君曼走出来，把一柄大蒲扇递给李大钊：“
5: 李先生，无论如何多住几天，好生劝劝他。这个陈独秀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正在换鞋的陈独秀似乎听见了什么，忽然恼了：“
3: 君曼，又嚼什么舌头啊？”“
5: 李先生，你看看，他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一天比一天好，对我的态度却是一天比一天坏。”“
3: 有你这么比喻的吗？”
1: 李大钊笑出声来，还没打出一个哈哈，突然就敛了笑容。他听见门外传来报童的叫喊声：“
6: 看报，看报，看孙中山寡不敌众，撤离永丰县。看报，看报，看孙中山前来上海。”“
3: 哎呀，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1: 海水呈灰蓝色，水花在浪涛的举托下不断溅成甲板。 1922年8月13日的这天上午，蒋介石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孙中山舱门前，笔挺的立正，他的裤管上都是海水。俄国皇后号游轮自南海进入东海，风越来越大。蒋介石对着紧闭的舱室门喊：“
4: 孙先生，先生，中正有事报告。”
1: 无人应答，奇怪，
4: 大总统，大总统，
1: 还是没有声音。在永丰舰上坚持评判55天的孙中山，终因孤军无援，于8月9日离开广州海面，转到香港，乘皇后号游船赴沪。中国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遂宣告失败。孙中山其实心情之恶劣可以想见，但是紧闭舱门不睬他人的习惯他是不会有的，所以蒋介石此时便疑惑起来。蒋介石是接到孙中山急电，特意从老家浙江奉化赶来永丰舰，相助孙中山操持军事的，共同蒙难。

个多月，彼此都觉得心更近了。而今天叫唤半天不见孙先生开门，倒是大觉奇怪。他狠劲儿一推，舱门竟开了，探头一看，舱内无人。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是以九女贞子、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炙何首乌、龟甲、地骨皮、南沙参、麦冬、炒酸枣仁、地黄、白芍、赤芍、当归、鸡血藤、珍珠母、石斛、菊花、墨汗莲、桑叶、白薇、知母、黄芩、辅料为蜂蜜，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一次50碗，一日两次，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妇女绝经前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电话400-600-2677，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54317，吉药广审生第300-5290-1261号。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声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在节目当中啊，大家还是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在收听学习过程当中来总结和感受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及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和方法来调节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啊，如果说我们呀没有任何问题，那更好，我们当总结这些经验。那有问题呢，咱们就认真听，认真学。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建议啊，准备好笔纸做记录，这是一种态度，学习的态度。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盛老师用心的讲，用心的去传授，也用心的去辅导你们，你们呢也是用心的学，用心的听，用心的做。这样啊，通过这档节目，通过盛老师的知识方法，我们越来越健康，生活的呀就越来越幸福，越来呀越和谐。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健康当中啊遇到了困惑或者健康难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那盛老师呢会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及对健康的研究，帮你找到一个正确的健康方式方法，或者是帮你走出困境。 直播间热线呀，在节目播出时间，大家呀可以通过这部热线跟我沟通均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过，说我们就活一个心态呢，活这么一个心情呢。好的心态当然有好的心情，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情，众所周知，好的心态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本钱。可是就因为心态出现问题，我们很多朋友啊，健康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心态出现问题，情志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心态出现问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在健康当中啊，大家知道去调去治，可是对我们的心神心态并没有人去重视它，调理它，乃至修养它，以至于啊，最后啊，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好的心态呢？我认为这个是值得去思考和掌握的。人的心态是可以调节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例如此时此刻，你的人生，你这个心态正是困苦，你可以调理，可以走出来。例如说，你现在这个心态是焦躁的，你的人生是烦的，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调理走出来。不说了吗？物随心转，境由心造，学会改变，学会调理。如何调理，怎样调理，今天我告诉大家，大家呢跟着听一听，学一学，也就是学会自我调节心态。如何调理，怎样调理，首先就是不生气。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讲，我说别生气了，真的，气出病人无人替，拿别人错误或者拿别人的问题来气自己，这是最傻的，最不值的。不生气干嘛？咱争气，所以生气不如争气。人生啊，有顺境也有逆境，不可能说处处都是逆境，因为顺境或者巅峰那而趾高气扬，因为逆境或者低谷而垂头丧气。我认为这都是浅薄的人生。面对挫折，如果说我们只是一味的去抱怨啊、生气啊，那你注定啊永远是一个弱者。我记得我的母亲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呀，困难呐，都是暂时的，咬咬牙呀就过去了。像我母亲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多苦吗？很苦的，吃不上喝不上，孩子又多，又没人帮助照顾，能把孩子养活长大呀，那就是功德无量。用我母亲的话说，那个期间没愁死，但是他老人家挺过来了，子女都长大了，他也享福了，也不用操心了啊。这个不操心是相对的，那老母亲就挺过来了。用我母亲的话说，那个期间无数次在河边徘徊，干嘛呀？轻生，想不开。这个过去的男人不是都像现在这个男人啊这么理解女人啊，疼女人，特别是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那个男人都干嘛？天天呢去要打拼挣口粮去。我的母亲就被生活折磨到这种程度，用她的话说就是轻生，河边来回走。我的老母亲每次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都是泪流满面，我们都是坐那儿静静的听。因此到现在我们都尽可能去尽孝啊，尽孝。你看我母亲她经历过，她走过来了。也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哈，你的年龄跟我母亲的年龄是相同的，或者是跟我的年龄相同，或者比我小，你比我大也好，和我年龄相同也好， 比我小也好，都没关系，都是经历过的。你的年龄我经历过来的，你现在这个年龄可能是我正在的，你未来的年龄可能是我也会去经历，你比我大，我也会走上这个路。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往上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总要去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什么事都跟父母说。经过苦，经过痛，经过波折，经过打击，经历过很多，是吧？这就是人生。如果说没有这些，人生就没有回味。谁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呢？不是，包括盛老师，求学是这样，工作是这样，生活上也是一样，情感上一样，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啊，不断的总结和学习。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总结和学习，反思，不断的总结自己，提升自己。用我妹妹的话说，哥，你已经很优秀了，你总要求自己那么完美干什么？我不断地反思自己啊。我们家兄弟姐妹我讲过七个啊，下面还有个弟弟，有个妹妹，我呢就排行啊老五。那也经历过呀，受过打击，心里也痛苦过。听众朋友，那怎么样啊？走过来了。如果说你现在啊此时此刻是痛苦的，是烦恼的，尽可能的去安抚自己的内心，也就是你的心神，调节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思想，学会调节。我就是这样，你别钻在那里。如果说愁眉不展啊，苦思冥想啊，这叫内耗，你慢慢慢慢就白了发，你慢慢慢慢心血心神就给耗的萎靡了，你的精气神慢慢慢慢就不足了，你的人生，你的身体慢慢慢慢就消下去了。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学会调理，不论你经过这种什么的生活，你都要调。特别是此时此刻你在低谷的状态，也许因为这个疾病，也许因为一段感情，也许因为一个生活，也许因为某一件事情。总而言之，我们呀，绝对不可以呀不调，认知发展，就生气不如争气，要争口气。还有就是要自信，说有自信才能赢。古往今来呀，许多人啊之所以失败呢，究其原因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不自信。自信它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动力。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难以做好事情，当你什么也不做，做不好事，你就更加不自信，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说要想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我们怎么办呢？就得与失败做斗争，就得树立牢固的自信心。你要自信，你要告诉自己我很优秀，即使不优秀，你告诉自己我能行，我能成。这个还不能做，那就告诉自己别人是人，你也是人，别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都是人，你差什么？你什么也不差，对不对？别人快我可以慢，我慢慢学，我终于终究都能达到彼岸。学呗，不会学呀。别人是人，你也是人，别人能做你怎么就不能做呢？别人比你多个脑袋，多个头，多张嘴，多个眼睛，还是多个手呢？他什么都不多。要自信，包括在健康上也是这样啊。除了我们生活上啊啊，情感上、心理上啊、事情上啊，要自信，说坚信能过去啊，坚信可以啊。那健康上也是这样。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疾病到达这一步了，哎呀，我已经尿蛋白了，我已经尿潜血了，我肾脏已经三个加号了，我可能不行了，我这个病完了，我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很多了，我可能没几年了，以后问题可咋办呢？我这个冠心病现在怎么样了？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我的人生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或者是我这个疾病治疗这么多次了，花了那么多钱，可能也就这样了吧。 再也治不好了，丧失了信心，不自信了，千万别这样。当你听到这档节目的时候，当你听到盛老师的声音的时候，当你听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发生改变了，你此时此刻已经跟以前不同了。因为我会告诉你，有一病就有一方，我会教你知道，只有无能的人没有解决不了问题的办法，任何问题都有办法。我们说过这句话吗？办法总比问题多。所以说你别担心，别害怕。也许说你走了很多地区，找了很多人，花了很多钱，看了无数次没好，但是你也许就通过这档节目走进健康了。你也花不了多大费用，也许通过一个方法，一个简单的茶饮啊，一个简单的食疗，再不济我们通过一个对路的药品就可以，咱不用买房卖地，是不是？你看你的人生是不是改变了？来了，你相信我，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们的医学，相信知识，就一定可以。你说我们的人生连放弃、连死、连病都不怕，我们还怕好吗？再不济，再不济，也比现在要强啊，是不是？他不要你命，不要天，不要地的，改变不了你什么。打一个电话，咨询，参与节目当中，也许就改变自己了，就这么简单。打个电话，咨询一下，不论通过直播间热线，还是通过场外老师热线都可以啊。总而言之，要有信心，就是要有自信。还有心动啊，更要行动。如果说心动那只是一个开始，可是行动却是一个结果。往往是心动不如行动，虽然行动不一定会成功，但不行动一定

0: 不会成功，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而给你报酬，也不会因为你知道什么而给你报酬，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会给你报酬，给你回报。一个人的目标是从梦想开始，那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上把握，而一个人的成功是什么？是从行动当中实现的。相信邵老师说的，就一个人的目标绝对是从梦想开始的，那一个人的幸福绝对是从心态上开始的。没有行动就不会成功。你坐在那里等待健康，你坐在那里等待这个事情的改变，它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只有行动才是滋润你成功的食粮泉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这个特别重要。包括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别坐在那里想，行动起来。想给这个人打电话，行动起来，打个电话。别坐那儿优柔，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纠结了。你想干嘛，您去做吧，别坐在那里呀，让自己呀更疲惫更累。当你行动起来，你原来发现的如此简单，如此轻松，成功如此的便捷，就这么简单。所以行动更要行动。还有有一个好的心态啊，不单单说生气不如争气呀，有自信心呐，要行动啊，还要有个平常心。这个平常心特别重要，我们要始终保持一个平常心。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哈，有成功也有失败啊，有开心也有失落。那如果说我们把生活这些该起起落落看得太重啊，我这个失败了，我那个成功了，你总是这么纠结，那你生活就永远不会坦然，永远不会啊这么轻松，永远都没有这种欢笑。说人生应该有追求，但暂时得不到或者是没有实现，并不会阻碍你生活的幸福。一定要这么想，听众朋友。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因为失败了，就是因为没得到，就是因为不开心失落了，把这个起起落落得到失去看得太重，这样我生活对我们来说也永远不会坦然，永远都没有欢笑。我们有追求，但是得不到也不会阻碍我们生活的幸福。至少我们现在有什么，至少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没得到遗憾，遗憾它也是一种美。有这个平常心，所以是人生必不可少的这种润滑剂。还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说宽容是一种美德，那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让我们的内心会更加平和。这说人和人之间要学会宽容，也是一味良药。这里啊，我和大家说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啊，也许是大事，也许是小事。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开车。我开车呢是向右转弯，在转弯的时候，可能是就没有看见左边有个车过来了，这个弯可能打的呀不是那么到位，这个车呀可能就差点刮碰到。那么这个司机呀就非常生气，然后啊把车开到我前面停下之后啊就下来了。我一看他停车了哈，那我也车减慢速度了，因为他下来一定是要有话对我说，或者是有事情，我绝对不可以踩油门就跑了，我不能这样，我就把车减慢速度了。他呢就气势汹汹地朝我来，这个期间呢我就把车窗啊放下了，我就说，哎，师傅真的很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没注意，真的是无心的。哎，这个师傅朝我来的时候气势汹汹，那面目很尊容啊，哎，听我这么一说，哎，马上他就放松下来了啊，他说啊是这样，他就回去了。他以为我是特意的刻意的去别他的车，所以说呢他很不愿意，他很生气，当然很愤怒地朝我来了。当我很和气的时候，很内疚很愧欠的时候跟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就理解我了，他就宽容我放过我了。然后呢他一下面目也改变了，心情也改变了，我也很高兴，我还说 感恩你，谢谢你。你看，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包容、宽容、退一步？如果说他跟我生气，我跟他生气，我刮到你了吗？我跑，他会撵我，撵上我之后，是不是问题就出来了？他这一天心情不太好，我心情也不太好的，他不让我，我不让他，谁也别受气，是不是这个矛盾不就激化了吗？所以说呀，又说退一步会海阔天空，反而啊会更加幸福，更加愉悦，更加快乐。当然有些事儿绝对不能退，特别是牵涉到原则性的问题，该应有的该争的啊还要争，该应有的还要牢牢把握住。不论怎么样，总而言之，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幸福，这个心态要学会调理调整啊。这个心呢、啊、绝对不是说死板的，做人做事说活，从哪儿才能活起来？心活起来，这颗心，心灵活了，人就活了，人活了，事儿就活了，事儿活了，生活就活了，生活活了，你就幸福，就和谐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要送给这些内心苦闷、不快乐、抑郁却不知如何走出来朋友们的灵丹妙药。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愿今天的健康话题能够对你的健康、对你内心的困惑有所帮助啊！今天健康前半部健康话题就这样，接下来啊，咱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啊，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4: 哎呀，盛老师，你太忙了，我知道。
0: 不用客气啊。
4: 我是你的老学员。
0: 老学员了，好。
4: 那个盛老师，我现在想把我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吧。
0: 好，可以，可以。
4: 我吃了3个月的了。现在已经不上火了。
0: 好。
4: 口腔溃疡是没有了。吃的还是可以的。胃不太好。完了以后吃了也还可以，现在正在吃着呢。总体来说，我现在通过调养吧，觉得还是身体大有好转。也感受到脸色比原来好看了。
0: 太好了，
4: 盛老师，现在我是通过这一次体检是什么情况呢？现在白细胞白带一个加号，阳性的。心脏彩超呢3.5年少量的反流。左肺上叶，我不是做过手术的吗？原来是左肺手术，现在是右肺上叶发生毛玻璃结节。他说是低危的。右肺的下叶呢是有钙化结节，现在有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感觉一般，没有什么。反正我也不管他。我反正在吃这个调理的药吃的，我也不管他，没管他。第三个呢，我就是说甲状腺结节，双叶多发性的结节，最大的是15×11，现在是这种情况。
0: 现在有没有在补养精气神啊？
4: 补养了，我觉得我这个睡觉现在还做得可以。另外哈，盛老师，我现在还一个事儿哈，我这个左肺结节动过手术以后啊，现在就是说这个刀口啊，就是鼓起来就像发炎一样，为什么现在它会鼓起来呢？
0: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啊，这样的人一般的就是精血津液不足，精气血亏虚的人，身体的自愈力就会下降。这个你现在呢在补养着精气神，这个在加强，也就是你身体还是比较虚亏的啊，内在还是精气血精气神不足的
4: 啊。
0: 你的右肺上的结节，你的甲状腺结节，它俩是同出一辙，软件散结就行了。
4: 好的，
0: 散结就可以了。这个用方法以后就以它治疗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为主，以它为主。
4: 好，盛老师啊，我现在吃你那个腿关节那个方子，我吃了40多副。现在呢腿比原来好像轻了。我现在说老实话吧哈，我都能，我觉得不像以前那么疼。我现在正常的就是按照盛老师能在课堂上讲的龙艾草啊、生姜啊、大红月季花啊，我整天就是每天下午我就是在家烫腿，烧了以后弄那个月针装起来以后洗烫，天天在弄这个东西。
0: 对，然后呢？
4: 我这个腿哈比以前好多着了，再加上我口服，口服40多副月呢哈，我不能一次吃，我都感到难受了，
0: 我就不吃了。对，
4: 过一个阶段我再拿来吃。
0: 对，是。是，你这样，这个有时间呢，管咱们专家老师要点强筋壮骨方，要那个强筋壮骨方啊，那个方呢，对你的关节啊作用更大，强筋壮骨的哈。你呢，经常练习屈膝抱腿、空中自行车、屈膝抱腿、空中自行车。
4: 我在床上整会晚上睡在床上就会抱腿。这空中自行车。白天呢，有时候呢，咱们吃了一个小三轮车，这腿不好，就后来就买个小三轮车。现在整天吃了个小三轮车，专门每天出去锻炼一次。
0: 行，不错，很好哈。继续加强锻炼，然后呢，还以补养精气神。你现在还得以补养精气神为主。然后呢，治疗上呢，以什么为重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肺脏的一个疙瘩，这个不用担心啊。深呼吸，吸气很深的呼吸。然后呢，行动不便的时候干嘛呢？就是说站桩，早晨站桩练习吐纳呼吸啊，特别好。你的肺脏绝对能养过来，就按照我说的，绝对养过来。
4: 盛老师，能不能请你开个方，开了以后请给我发过来吧。
0: 行，可以，可以，好吧。
4: 好的，
0: 行，就这样。好，有问题再来电话，好，沟通啊。
4: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好的，谢谢盛老师啊。
0: 再见。
4: 谢谢。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 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盛老师。
0: 说说自己的问题，今天打电话主要什么问题？
4: 为我女儿咨询。
0: 为女儿咨询，多大年纪？
4: 37周。3个月前，做体检的时候，在县医院，他检查他右肺有一个小结节。过了2个月、3个月吧，就算他又检查一次，这一次发现他有点长。有1.3单位长到了1.6，结果这个医生啊，那老中医也是老中医，就说孩子啊，你应该把它做了，就是年轻吧就长得快，不如做了，要长就不是好家，再做了它吧，跟你爸妈商量做的吧，看孙老师有啥绝招，有啥高招，我觉得孙老师该您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咱们就和孙老师联系吧。
0: 你别说你女儿这点病了。我跟你说，比你女儿再严重的哪管肿瘤，我们都不建议轻易手术，都不建议做。这
4: 不建议手术，不建议化疗。
0: 别说你女儿这点结节了，就是肿瘤，我们都不建议手术，不建议，明白吗？懂了吗？
4: 知道。中医还是
0: 不？那么这个疾病，我们治疗了很多例，在我们很多这样的学员，现在10多年了，一直活得很好呢。现在活得很好呢。对不对？那原先的各个指标都高，现在指标没有高的。
4: 我听了好多个这个患者，跟你对话，给他处方，我都听了。还有一个女儿给妈妈，切个手术以后一直不太好，在为妈妈求这个求医，给你讲那个事儿。你说他做了手术了没？他已经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以后不太好，这些我都听了。
0: 我现在给你讲啊，实质上你女儿这个长得不算快。很正常，还有比这还快的，10天半个月就长得特别快，都翻几倍，这个不算快，知道吗？很正常，不算快，啊，结节吗？什么叫结节？就是疙瘩，越淤越多，越淤越多，说长个大疙瘩，淤结了，给它化开化掉就行了。这个老中医说孩子年轻长得快，他治疗跟人不上长的，那是胡说。那是胡说。
4: 好，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亮堂了。好，
0: 他不会治。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拿个水管往气球里灌水，这个气球是不是就越来越大？那么你是给这个气球放水呢，你还是把这个葛兰关它呢？
4: 就但是先关了水啊，不往里边注射了。
0: 对了，聪明。那你说这个老中医他说这个结节治疗的跟赶不上长的，你把源头解决，它怎么还能长？剩下它不长了，然后你再给化掉它不就行了吗？
4: 你说的太好了。
0: 任何疾病它都有个原因吧，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你病因呢？这个结节只是一个果，不是因，是什么原因叫它长的？它为什么长？是因为生气不开心淤了啊，还是因为痰浊？什么原因？我们得找吧。大多数郁结的人都是生气、生闷气、爱发脾气、不开心、不快乐，因为郁结，郁了就不开心了，郁就会结，郁结长疙瘩了吗？气出来的病，有没有？有，
4: 说得非常好。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疾病叫气郁，郁结，生气就会郁，一郁就会结，结就是疙瘩，所以这个病是气出来的。那么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理气。以理气为主，
4: 他给开了那个健脾的药，补脾健脾，
0: 没有用，没有用。
4: 那个
0: 这个方子我看了，发过来这个方子我看了。
4: 逍遥丸吃了这些，吃了呢，回来以后吃2个多月、3个月吧。
0: 逍遥丸是以活血为主，理气很差。
4: 效果差一点。
0: 效果很差，不是差一点，是差很多。这个应该是理气这个疙瘩结是气出来的。只有顺气理气才行啊！理气顺气，当然最主要的源头还是从女儿心结打开，她要放下，要学会开心快乐。但如果不放下，总是郁结，总是郁结这个事儿，纠结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她病永远好不了。她即使手术切除了，她还会长。我告诉你，切一个长2个，切2个长3个。
5: 要不我说这个是，他一说手术，我说那下巴还长怎么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我说这个，前边有人讲过这个事儿，说这个这下巴还长。
0: 为什么长？因为你女儿还在生气，她一生气就长一个，一生气就长一个。他不在这鼓包就在那鼓包，不气出来这个包就气出来那个包，他甚至不在肺上长了，他在甲状腺上长。他不在甲状腺上，他慢慢胸腺也出来了，乳腺也出来了。他不在乳腺上，他最后在子宫上长了，卵巢上长了。所以说千万不能生气，这个女性的疾病大多数都是气出来的，特别疙瘩的疾病。
5: 你说的对。
0: 那么你女儿能不能不生气了？今天实际上沟通的应该是你女儿，让他知道他的病就是气出来的，气出一身病，然后手术去，是吧？你要知道，你女儿一开刀，这个肺结节切了，你要知道大伤元气了，他以后说话走路都没劲儿。手术是解决的问题吗？为什么你们找这个老中医开这个方法不管用？我看了，黄芪、九珍子、鹤藓草、夏枯草、茯苓、陈皮、薏仁、百合、这个醋鳖甲、威灵仙、川芎、白花蛇草、半枝莲、北柴胡、白芍、浙贝母、猫抓草。广藿香、玄参，没什么理气的，大多数就是有点散结的药。这个方法针对什么呢？针对这种痰多的人、总咳嗽的老年人、痰郁结的人行，但针对生气气出来的就不行了，明白吗？他应该要他不生气，应该先理气，应该把这个气儿放掉，而这个方法没有一个是放气儿的，所以他治不了。如果说你女儿从理气上、散气上、散结上啊去解这个问题，再去从心情上、从心理上、精神上去改善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就可以了。
5: 心理上、精神上去改善的是
0: 对，
5: 。
0: 从这方面去改善就可以了。
5: 好，
0: 这样哈，你女儿的病情呢，我知道了，我再针对这个情况给开出方法。然后这块你要开导你女儿了，你说我今天沟通了，这个专家老师从你的病情发展全部给你分析到位了，你是气出来的。你如果还继续生气，你生一点气就长一点，你生点气就长一点，你多能气儿没有了，气儿消了，这个疙瘩就下去了。如果说你还生气，手术也没有用，手术还会再长。
5: 懂了，
0: 这个疾病好治也不好治。
5: 他回来这段时间，
0: 对，好治也不好治，这个取决于谁？取决于他自己开不开心，放不放得下，明白了吧？行，时间关系呢，咱就聊这些啊。时间关系聊这些，有问题再沟通，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宋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6: 哎，你好。
0: 你好。
6: 就是说啊，我啊，可以说也是你。

0: 个忠实听众，
1: 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1: 嗯，
0: 也一直在听你的讲座，
1: 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学习，
0: 对对对，也一直在学习，可以说啊，我也是对你的讲课啊，也是可以说也是从内心里边也是挺敬佩的。
1: 好，希望你也逐步的成为我们的健康一员。
0: 是，
1: 嗯，
0: 就是说我啊，听你的讲座啊，可以说也学到了一些健康知识。
1: 好。
0: 也学到一些方法，
1: 嗯，
0: 就是说这几个月下来以后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给你通通电话，
1: 嗯，
0: 哎，让你给我指导指导啊，有一个针对性的这个治疗和调养，我觉得更加合适，
1: 嗯，好，
0: 结合我的体质，
1: 嗯，
0: 我啊这个人啊，老感觉这几年啊就特别懒，
1: 懒，
0: 也不是说懒，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有气无力的那种情况，
1: 没劲儿，乏力，
0: 啊是，
1: 嗯。
0: 是那种情况，
1: 嗯，
0: 而且这个可以说、啊、这个人也胖了，现在
1: 啊，人还胖，
0: 是肚子也大，
1: 嗯，
0: 感觉就现在这个、就觉得累，就老想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坐一会儿那种感觉，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说、啊、我这个现在这个晚上休息也不好，
1: 嗯，休息不好，
0: 休息也不好，
1: 嗯，
0: 就是说现在这大便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不太来劲儿，有的时候啊便秘，他有的时候就拉肚子，现在
1: 嗯还有拉肚子的现象，
0: 是，而且大便的味儿啊、嗯、特别难闻，
1: 嗯，
0: 现在吃饭的时候老感觉没以前那个胃口好了，
1: 嗯，没胃口，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感觉现在的精力体力也没以前好了，
1: 嗯，
0: 现在嘛你说我这个条件也可以，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到这个健康中心，
1: 嗯，
0: 还有这个保健中心了、啊，做做这个，
1: 嗯，
0: 做做他们的一些项目了、啊，
1: 嗯，
0: 可以说也不少花钱，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来电话以后啊，
1: 嗯、
0: 让你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情况，他、
1: 嗯、
0: 到底是什么体质、
1: 嗯？好，人的健康啊，不能用钱衡量、
0: 嗯，
1: 啊，健康是无价的，对吧？
0: 是，
1: 哎，健康是无价的。那么到保健中心也好，到。按摩中心也好，
0: 对对对，
1: 只是起到一个娱乐，有个乐子，有个生活圈，并且呢就达到一种强身健体的目的，
0: 是
1: 要想调整体质身体，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哎，它就是一个娱乐爱好，有个乐子而已啊，有个事儿可做，哎，但是呢通过你的一些这个情况啊，你存在着一个是痰湿啊，一个是气虚，哎，气亏虚的人就可以生痰湿。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1: 一定要知道脾虚生痰湿，
0: 是吧？
1: 这个身上的气为元气啊，
0: 哦、
1: 为元气，
0: 元气。
1: 哎，这个元气啊是靠阴阳逐步化生的，并不是补充的，而是调的。所以呢，针对你的情况要逐步去调。把这个元气调上来，
0: 元气调上来，
1: 你身上就有劲了，有动力了。
0: 嗯，
1: 这是从你的四肢上能体现出来的，从你的脏腑上能体现出来，你脾就健运了。
0: 嗯、
1: 如果脾虚、脾湿健运，这个人就会成痰湿。第一，大便不成形；第二呢，没食欲，不愿吃饭。
0: 对，
1: 啊，
0: 就是、
1: 甚至胃胀，啊，没胃口，对不对？
0: 对。
1: 那哎，脾虚的人。痰湿就是臃肿了，特别是中心性肥胖，肚子很大，
0: 嗯，
1: 啊，
0: 是
1: 大腹吞吞，这个痰湿体质，对，久而久之呢，容易出现三高，血脂、血粘稠、血压，啊，这个三高，所以呢，你还真得调，不调还真不行，啊，不调不行，这个怎么办呢？自制多滋酒，就是枸杞，
0: 枸杞，
1: 枸杞子。桂圆肉、
0: 嗯、
1: 核桃肉、白糖各250克，
0: 行，
1: 当归30克，大葱籽、韭菜籽、熟地各90克。
0: 嗯
1: 啊，把这几样放在布袋里，然后放在米酒啊，米酒，对，用多少呢？用多少度呢？用28度到30度。
0: 嗯
1: 啊，米酒，
0: 低度米就那种米酒吧。
1: 对，米酒，糯米酒，啊，
0: 糯米酒，
1: 再加上500毫升。
0: 嗯，
1: 米酒用7000毫升，
0: 行
1: 啊，泡上密封，封在坛子里20天，啊，然后呢，每天 服两次，早晚用一次50毫升。
0: 行
1: 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苍竹、茯苓、白术、薏仁熬粥，
0: 熬粥
1: 啊，各9到10颗都可以。
0: 明白了
1: 啊，好吧，按照我说方法去做，做多长时间呢？做一个星期啊，到半个月，然后根据情况再逐一去调节。
0: 嗯，那个什么，到那个时候再来个电话。
1: 对，根据你情况再进一步改善去调节。你这个病啊，得一步一步来。身体啊，先把失去去掉，啊，先把无力的现象改善过来。
0: 行。
1: 然后啊，下一步再根据身体的整体去调节，调节体质，好吧？
0: 好。
1: 哎，好。再有什么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或者是跟场外老师沟通，好吧？
0: 好的。
1: 嗯，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1: 啊，你好。嗯。
3: 盛老师吧。
1: 欢迎您。
3: 你打好长时间，好不容易给你打进去了。
1: 啊，呵呵，那今天就如愿以偿了。终于沟通上
3: 了。
1: 是啊。
3: 首先对你表示感谢，你常年这老师多长时间做这个讲堂。
1: 太客气了。
3: 我听你个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老师来的打不进去。
1: 是啊，有没有收获呀？听这么长时间呢？
3: 有收获
1: 啊，那有收获就好。
3: 也记了点小方，你看跟我差不多了。这个我记了点也用过了。
1: 很好，咱们尝试着一点点的啊，慢慢来啊，这样呢我们就能捋出来一个头绪。今天参与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和盛老师咨询探讨的？
3: 就是我跟你探讨一下，看你，我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症状，看我这属于哪一种体质。
1: 好。说说吧。
3: 首先是我这个血糖高。
1: 血糖
3: 一般老是吃着他这降糖药也是吃的6到9.3之间。再一个这个血压也高。这个95到130到140。再一个就是胆固醇也高。血脂也高。肝酸酯也高。就是再就是腰疼。有时候疼得很了，我坐了两个臀部也都疼。再一个这个小便上呢，有时候尿不净。一段一段时间了，他不是经常是，这一段时间他就出现这个什么，出现个有时候出现个3天2天，有时候出现一个星期。这个大便呢，就是说得有这个20多年，这个没有这个成型过，都是稀拉不及。这个手脚到了这个现在这个自由完了身子。身体跟着手和脚。老是早早到现在就是脑部温度又跌低，都感觉到凉了些很。这个就是些最近这一段时间了，有这个3-4个月。这个嗓子眼儿老是感觉有痰。你吐也吐不出来。有时候吐出来再吐出来一点，就是这个白痰。再一个就是这个眼里边呢，现在有点这个模糊，现在看东西就是模糊。再一个就是这个肝有点干涩，有点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睁眼睁开眼以后有点疼。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岁。
1: 53岁。
3: 嗯，
1: 你这个并发症啊都要产生了。
3: 对，我就是看
1: 你这个以后问题会很大，非常不好，控制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一点都不好。你这个糖尿病总共有多少年了？到现在？
3: 我现在糖尿病总算起来得有15年了。
1: 15年，你这个并发症马上就很多了。你现在感觉这个嗓子有痰，因为你现在本身身体就属于痰湿痰浊了。你看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压高。是不是这个血脉流动越来越缓慢了，你的大循环小循环微细血管都给堵住了，眼睛的血管给堵住了，眼睛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3: 对。
1: 这个血液这么粘稠这么垃圾，肾过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肾受损伤了？
3: 那
1: 腰疼不疼？
3: 腰疼呢。
1: 尿频不频？
3: 尿不频。
1: 对，尿不频，是不是？现在腰疼别着急。现在手脚凉已经说明你血液循环不好了。这个竹坏死怎么坏的？他就先血液循环不好，慢慢不流动，夹腿了，夹肢了，不管用了。
3: 对。
1: 是不是？
3: 是。
4: 就这么一点点来的呀。

0: 要下消，是哪块不足了？这个消是哪一部分？你现在就脾胃这一部分出现问题了。
1: 哦，
0: 脾胃，啊，
1: 脾胃。
0: 对，你现在脾胃出现问题，那你说盛老师，我调脾胃行吗？你现在即使调脾胃，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血脂、血粘稠各方面都已经产生了，已经出现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现在一个是气虚体质，一个是淤血体质、痰湿体质，这三方面，这三个体质都存在。一定改善体质，调节体质啊，关注体质。另一方面呢，把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用上，比如说我告节目当中讲的，我说男的用什么呢？用白色无杂毛的母鸡啊，
1: 白母鸡。
0: 对，没有白母鸡，实在不行买这个白色的母的乌鸡啊。
1: 啊，备了乌鸡是吧？
0: 嗯，对，最好是母鸡，不用乌鸡啊。
1: 啊，买母鸡。
0: 对，买母鸡，把这个泡糖破腹啊，脏腑都给去掉。
1: 啊，把这个内脏去掉。
0: 对，内脏去掉，内脏去掉呢，里面装上什么呢？装上陈醋。
1: 装陈醋。
0: 对，陈醋啊，然后再给它给缝合好。
1: 啊，装老陈醋还装上？
0: 这个装老陈醋就行，最多放点白扁豆啊。
1: 白扁豆。
0: 山药。
1: 山药。
0: 啊，白扁豆放20克，山药放多少呢？山药放30-50克啊，就糖。放在糖里面，对，陈醋放1斤，1斤左右。
1: 陈醋放1斤。
0: 对，然后给这个糖缝好，上锅蒸吃啊。
1: 啊。
0: 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经常食疗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粥，就是莲子一两啊。
1: 莲子一两。
0: 对，芡实一两。
1: 芡实。
0: 对，16皮一两。
1: 啊好。
0: 大黑枣要黑枣啊，黑枣。
1: 黑的。
0: 对，对，注意，不是黑枣没有效果啊，
1: 哦，
0: 要黑枣，
1: 啊，
0: 5个，
1: 5个，
0: 嗯，猪的瘦肉，
1: 啊，
0: 2两，
1: 2两，
0: 对，加水用砂锅煎煮1个小时，煎煮1小时，汁液少了再往里添水，再继续煎煮，
1: 哦，再加水再继续煮，
0: 对，再继续煮啊，这个水一定要淹过这个一些药材啊，
1: 哦。
0: 然后吃，
1: 然后吃，
0: 对，1天1剂或2天1剂，经常吃啊，吃个3-5次。至于眼睛，你现在眼睛有没有眼底出血呀？
1: 没有，
0: 眼底没，
1: 看了一下都没有，
0: 眼底没出血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干涩吗？
1: 就是干涩，有点疼，
0: 有点疼是不是？
1: 嗯，
0: 看东西现在模糊吗？
1: 模糊。
0: 嗯，
1: 就是看报纸上那字不带花镜看不见。
0: 啊，看不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呢，你前期买这个枸杞子、槟榔各25克啊，
1: 25克，
0: 3碗水煎成1碗水，
1: 3碗水煎成1碗水，
0: 对，1天喝1剂啊，
1: 这喝多少天呢？
0: 你照20天至40天喝，
1: 20天到40天，
0: 对，你也可以这里边放点山楂也可以啊，
1: 放点山楂
0: 也行啊。
1: 啊好，
0: 另外呢，像白吉利你买点，
1: 白吉利，
0: 对，白吉利啊，15克左右。
1: 15克，
0: 3碗水煮成1碗水，
1: 3碗水煮1碗水，
0: 对，然后呢擦洗眼睛，3天1次，
1: 3天1次，
0: 用干净的用纱布擦洗啊，
1: 哦，
0: 擦洗眼睛，洗眼睛就是，
1: 就是洗眼睛，
0: 对，洗这个眼睛可能眼睛当时会红啊，过一会儿就好了，你也不用害怕，
1: 哦，好好，
0: 但是3天1次啊，3天、
1: 啊、
0: 一定3天，
1: 3天我知道，记得计划了，计划3天1次，
0: 嗯，按照我说的做，先做一段时间，
1: 哦，
0: 你也可以买，你可以买点人参桂皮丸吃。
1: 哦，人参，
0: 桂皮丸吃啊。
1: 桂皮丸。
0: 对。
1: 哦，这个好买不？这个。
0: 好买，
1: 那两天孩子住院了，我没听你的节目，回来一听就你这个过了啊，实在我也没一定好。
0: 其实你把它用上很好，调理体质非常棒，
1: 是吧？
0: 对，行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 好，行，
0: 好了。
1: 好，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等一会儿再来，正好。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一旦失衡，如精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0: 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医明事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早上一出门，大家感觉这个温度怎么样？有些朋友说真冷啊，有些朋友说还行吧。那我估计呢，是取决于当地的一个气温，另外呢，就取决于早上您穿的多少，是穿了短袖还是穿了外套，这体感温度不一样啊。
0: 像我今天就穿了个短袖出门，就感觉哎呀，真是有点冷啊。
1: 是。雨晨跟我说，哎，欣姐，那个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的冷？我说还行吧。然后我一看，哦，雨晨穿了个短袖，那短袖肯定是觉得有点冷哈。大家要保重身体啊。今天呢，全省预报的这个天气预报来看，是半岛地区今天呢是阴小雨转多云，滨州东营、潍坊、枣庄、临沂和日照是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不过今天呢，半岛和北部沿海地区呢刮的是北风，可能有的时候呢风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就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只有8度左右，聊城菏泽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那么今天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呢，像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就是温度比昨天肯定是明显下降了。
0: 那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看到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南北部，还有这个淄博北部，聊城和德州呢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那明天的这个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11度左右，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4度左右。
1: 是。那么看了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应该说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啊，穿得暖和一些。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早早的来了，比如说及时雨说今天打卡我在德州，德州啊今天早上出现点小雾，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同时呢也欢迎明峰来了，说今天是我第19天打卡了，滕州目前下着小雨。
1: 老何在周村打卡1317天，说雨后的周村气温明显下降，注意增减衣服哦。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0: 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这个周二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是个阴天，有雾，温度适宜，晚上呢是下了小雨，路面湿滑，大家外出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西四路北段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持续打卡707天了。
1: 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可以说说您所在城市今天还下雨吗？温度怎么样？或者是路上好不好走？给我们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分享您的好心情都是可以的啊！统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到16号在山东济南举办，这是该大会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落地。大会的主题呢是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重点围绕工业制造、能源、矿山等实体经济领域展开。
1: 那么据介绍呢，主论坛会按照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三大篇章设置，还有20多场专题的分论坛，现场呢将会集中发布一批国家部委和研究机构的重要成果，包括人工智能10大关键词、具身智能发展报告等产业研究成果。
0: 济南九如山迎来了红叶花海观赏季，那九如山啊也是像这个打翻了的调色盘一样，红叶染透了溪谷，多彩的浪漫仙气全在这一座山上。那10月中上旬，红叶花海双景同框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时刻，而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景区全域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这里呢，也是山野欢聚地、森林派对、音乐电影、聚会轰趴、情侣约会、闺蜜聚会等等啊，以及这个全家出行，都是能够找到松弛感的。
1: 对，就是十月份，整个十月份呢，大家啊，这个外出游玩的话，这个外出的景色确实是非常的美。
0: 没错。
1: 随着青岛地铁8号线全线开通，从海边到空港一线直达， 多种交通方式呢也是顺畅的衔接，旅客抵离机场有了更多更快的选择。那么以此为契机呢，青岛机场加快打造航旅融合新业态，就是让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外游客在机场等下一班飞机呢，就变成现在利用中转时间逛一逛青岛，把中转等待的碎片化时间变成体验城市魅力的美好旅途。
0: 面向青岛都市圈，青岛机场构建机场主枢纽加城市分布式航站楼的一体化出行服务网络，今年以来累计保障空铁联运旅客104万人次，同比增长14%。未来也将会进一步研究拓展城市航站楼布局，升级在营航站楼功能。
1: 那么今年呢，青岛机场将会联合青岛啤酒在旅客到达动线设置鲜啤免费品鉴驿站，青岛街机酒也成为今年夏天的现象级文旅 IP 啊，让旅客未出机场先食青岛。
0: 下一步，青岛机场也计划对国内国际到达区域进行系统升级，让旅客在这里呢可以领略到青岛的山海文化、啤酒元素，还有非遗民俗，可以买到机场严选的文创伴手礼，可以体验到机器人互动等科技服务。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啊来了解一下学车一件事儿，日照驾培考一体化平台打通三方数据壁垒。
0: 好运山东，欢乐家庭，2026年山东省亲子体育嘉年华即将启幕了。
1: 还要跟我们的球迷说一声，2026齐鲁超赛淘汰赛阶段本周迎来冠亚军的决赛。
0: 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另外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好车主哈，如果这个现在的气温虽然降低了，但是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是不减的。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继续用热情还有自律，树立齐鲁交通文明信封。
1: 是的，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您看，尤其是昨天晚上开始，咱们山东省呢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北风风力比较大，气温呢也是明显下降了，天气呢特别容易造成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所以说呢，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啊，雨雾天气下务必呢降低车速，拉大车距，提高警惕，咱们一定要安全驾驶。
0: 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也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抽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是高频发放的。另外呢还有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奖品。
1: 是，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抓紧时间了啊，抓住我们这个最后1/3的小尾巴，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考，赶紧加入，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好运。
3: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4: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5: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6: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流。

0: 怎么都没人碰我？
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3: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我就是我来啦，说心姐雨晨周二早上好，在周村打卡449天。今天周村阴，早上气温很凉爽，刚下完雨的路面呢有点湿滑，大家外出注意安全。说学校附近的路上啊已经开始堵车了，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保持心情一路畅通。
0: 嗯，夕阳也来了，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我在威海打卡的第12天了，早上做的馄饨加鸡腿排啊，还有这个豆浆哈，
1: 嗯
0: 啊，活力真的是满满的，祝大家工作顺利，开心每一天。
1: 这早餐吃的是非常的丰盛啊，还有我们东营的秋莹也来了，说早上好主持人，东营啊阴天，今天降温了，昨天晚上小雨，地面挺潮湿，愿大家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打卡第9天，庐山路目前是畅通的，欢迎我们东营的秋莹。
0: 嗯，同时也欢迎敬畏坊，说这个金星雨晨还有听友们周二早安，青岛城阳呢是一夜秋雨来袭了，早起呢是雾茫茫的啊，感觉这个体感温度也明显降低不少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安全出行，收听广播，天天快乐。
1: 哎，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咱们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点滴小美好，或者呢提供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大家打卡的内容。今天呢这个降温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不冷啊，我今天还穿着短袖呢，那咱就根据个人的体质啊来穿衣，希望大家呢都保持身体健康。我大家呢如果想签到打卡的话，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驾考方面。
1: 对，近日呢，这是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在全省率先推进驾培驾考一体化全链条集成改革，就是构建一网通办先培后付、预约培训、线上评价、联合监管这种新型服务治理体系，
0: 依托日照好学车驾培考一体化平台，打通交通、公安、金融数据壁垒，重塑学车报名、体检

0: 啊，还有培训、考试、评价、退费全流程，实现驾培考一网通办，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记者呢是从山东省体育总会了解到，好运山东，欢乐家庭，2026年山东省亲子体育嘉年华，这项面向全省幼儿家庭的亲子体育品牌赛事呢，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济南举行，也就是这个周六周日将会举行了。
0: 那本次嘉年华赛事啊，旨在丰富广大家庭的文体生活，创新打造亲子体育品牌赛事，推动幼儿体育、家庭教育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1: 对，大家这个有空的话可以过来啊，参赛。那么这次赛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的，赛事组织、场地、器材、证书、奖牌、裁判、志愿服务，还有场所责任保险等等运营费用呢，都是由组委会来统筹保障的。那么参赛家庭呢，咱们需要的费力是什么呢？自理食宿啊、交通、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这个是需要我们来自理的。
0: 广大球迷朋友要注意了，2026齐鲁超赛淘汰赛阶段本周呢或迎来冠亚军的决赛，将会在泰安还有威海之间展开。决赛的具体开球时间还有场地目前呢还没有官方公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赛事官方等渠道的消息，比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来说说啊，如果是您遇到交警检查临时换座行吗？当事人自以为可以躲避查处，但是最终呢是被精准识破，严格查处。近日呢，这是日照车主杨某某啊开车出门，他的妻子郝某呢是车主，虽持有驾驶证，但是驾龄比较短，不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于是呢，两人商量轮换驾驶。而这个时候呢，杨某某啊正处于无证驾驶状态，因为早在2022年3月份，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因为醉酒驾驶已经被依法吊销了。
0: 随后呢，杨某某也是驾车驶出了高速，在临近执勤检查点的时候，为了逃避检查还有处罚，夫妻二人便在路边停车调换了座位，杨某某呢回到了副驾驶的位置。那这一举动也是被监控全程抓拍了，并且实时固定了完整的违法证据。在当天上午的9点54分，日照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山海天大队两城中队路面巡查民警便将两人驾驶的机动车拦停，查处了杨某某无证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
1: 查处现场呢，民警对夫妻二人首先是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普法教育，对杨某某无证驾驶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0元。那么对于车主郝某明知他人无证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呢处以罚款2000元，也就是两口子一共罚了4000块钱。
0: 真的是哈，不值当的。
1: 对，
0: 那杨某某驾驶证被吊销后仍驾驶机动车，属于无证驾驶，必须依法处理。那郝某虽然是车主，却明知丈夫驾驶证已经被吊销，仍将机动车交由他来驾驶，一路上呢还同车随行，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情形，所以对郝某呢也依法处以罚款2000元。
1: 对，山东交警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开车朋友啊，驾照是合法上路的凭证，更是安全出行的底线，所以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持证驾车，文明出行，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起责任来。
0: 真的是啊，这个也是要求我们的好车主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再跟大家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联美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不减，那报名参与的20多万的这个山东好车主继续用热情和自律树立了齐鲁交通文明新风。
1: 是，我知道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报名，想的就是，哎呀，我万一违章了怎么办？就不能参与了。那我们就好好开车啊。只要是咱们现在没有违法记录，是咱们山东的车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咱们每周呢是在周五啊，每周咱们是有30位车主获得200元。 元的加油券或者是终点券，这个是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发放的。我们月奖呢是每个月是15位车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最终的大奖就是100天内您在我们的奖池当中都没有违法记录，我们呢会抽取3位车主获得1吨油的加油卡。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奖是万元摩托车，另外每个月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打印机奖品，我们将会依次抽取。
0: 嗯，也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另外呢，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开业了，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你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1: 是，经过我们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呢，最终咱们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是汉东轮胎。这个轮胎呢，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已经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而且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
0: 嗯，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售后无忧哈，客服都是1对1导购，帮大家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那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且享受这个市面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再送机油。
1: 对，趁着我们有福利啊，大家可以下单。那么这也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如果想了解的话，想购买的话，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北京时间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阳光姐姐说，主持人早上好，烟台下雨了，交通啊有点堵，但是呢咱们路堵心不堵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阳光姐姐打卡第21天了，欢迎欢迎。
0: 欢迎知足常乐说，心姐雨晨周二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687天了。雨后的早晨呢，天气阴天，有轻雾，大家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咱们滕州的出租车师傅来了，说打卡打卡，大家好，滕州出租车打卡62天了，哟，都打卡62天了啊，真的是，说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你来这个滕州，我请大家吃辣子鸡啊，说滕州今天是个大晴天。
0: 欢迎沙漠里的向日葵说打卡第33天了，今天睡过了，刚送完孩子，孩子上学呢也晚了，是这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啊，今天有一个好心情。滕州今天有小雨，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1: 今天很多城市预报的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这个降雨的出现啊，备好雨具，然后开车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大家呢，欢迎再分享您的这个所在城市的天气是怎么样的，路上好不好走，或者是您的好心情，都可以是我们签到打卡的内容啊。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现在有不少爱美的朋友啊，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或者是减重针等等的这些方式，但是呢，这个快速减重背后，你知道吗？其实是暗藏着健康风险的。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接诊了多例因为短期内体重骤降所诱发的皮肤问题的这些患者。
1: 医生啊介绍说，这个色素性痒疹啊，在各年龄段男女呢都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的诱因，临床的特征呢就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以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的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的时候，阵发性的瘙痒呢是更为明显。
0: 医生呢也强调，减重呢是长期调理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这个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4: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5: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6: 打了那个吉尔伯泰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5: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7: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 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央视新闻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啊，将在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来介绍一下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的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秋粮的消息。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那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那目前寒露已至，全国秋收啊进入到高峰期，秋冬种陆续展开，正值三秋农业生产的关键时节。
1: 嗯，今年的东北大部分地区呢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经抵达了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还有咱们山东北部一线。预计呢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的跟秋天碰面。秋季呢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所以说整体的气象条件是非常有利的。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最近呢，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最近呢，这个日常想要一口纯粹自然的清甜，一定要试试我们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因为这款黑蜂雪蜜在我们交广商城呢已经是明星产品了。它不同于普通的蜂蜜，它是甄选自东北优质林区的生态蜜源，由黑蜂自然酿造。全程呢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勾兑，是地道的自然成熟原蜜。
0: 嗯，我们这个高品质的黑蜂雪蜜啊，这个质地是非常的细腻绵柔，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在低温下呢会形成自然的结晶状态，同时呢色泽温润透亮，入口清甜不齁嗓，口感呢也是醇厚顺滑的。不管您是这个温水冲泡，还是搭配着早餐谷物，还是直接来吃，口感都非常的好，而且呢是老少皆宜的。
1: 对，它是那种有点固态的那种感觉啊，很多吃过的车友吃过后都是多次回购的，这也是这款蜂蜜在我们交广商城持续多年一直在销售的一个原因。而且呢我们现在有这个车友的专属福利，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价呢199元，而且我们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所以说联系客服再优惠1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189元，买2瓶送3瓶，到手呢只需要398元。我觉得买2送3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正宗的好蜜，源头优选，品质有保障。想要解锁咱们自然本味的清甜，滋养日常三餐，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专属的特惠。
0: 嗯，同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这个带来了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明星单品，也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沁润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大家不要错过。
1: 没事，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呢，由于啊，这个价格比较的高，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不舍得入手。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它有那种标志性的神奇的活性精粹，是那个深海巨藻经过漫长的发酵工艺萃取，它呢像水，但是呢又像精华，不黏腻，但是非常非常的滋润，适量脸很好推开，因为它有超微的分子，所以吸收呢还特别的快。我就是以前买这个精粹水的时候，我就问那个柜姐啊，我说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特别的喜欢它，就是可以调理你肌肤的状态，就是为后续护肤打好基础，你长期使用，你的皮肤的状态就会更加的稳定，所以说复购特别多。
0: 嗯，而且呢这款150毫升的精粹水，我们的这个官网的日常定价是1460元，而今天山东交广商城车友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需要599元。同时呢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的话再减50 块钱，也就是说您最终到手仅需要549元，正品保障，这个优惠力度真的非常的难得。
1: 是我们交广商城呢给大家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一些产品，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东北黑蜂雪蜜，如果喜欢买雪蜜的朋友，您呢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喜欢海蓝之蜜精粹水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这三个字啊，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福利呢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走进交广商城，喜欢哪个咱们呢就可以把好货带回家。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目前，因大雾接交警通知 G2516 东旅高速的高唐西金好庄临清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 G0321 德上高速的聊城南深县北深县深县南深县古城站双向入口， G22青兰高速的东阿李海坞朱老庄核电魏庄站双向入口， S1 济辽高速的池平聊城东聊城开发区池平西冠县东聊城西站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通行， S12 滨德高速的青云站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65599进行咨询。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
6: 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好，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因为这个中间也没有休息哈，还有很多朋友提供的，比如说咱日照的朋友说日照正在下小雨呢，另外橘子说烟台开发区也下小雨呢，路上比较堵，你看今天呢有一些城市还在下着小雨，路上不好走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更慢点儿，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1: 这个道路湿滑，可能很多朋友开车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同时呢也跟咱们这个车辆的轮胎也是有关系的哈，也是给大家说一下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目前呢有一个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那您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0: 再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下面呢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文爱好者哈，这个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将于今天冲日，冲日前后亮度呢约为6.3等，将会迎来观测良机。
2: 嗯，是，为什么冲日前后是观测灶神星的好机会呢？这是中国科学院专家说啊，冲日呢是指天体和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呢恰好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是处于本轮彗合周期中距离地球较近的阶段，被太阳照射的一面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亮度高而且呢整夜都是可以看见的，因此观测条件最为有利。
3: 根据介绍呢，灶神星是在18072年10月29号被发现的，也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灶神星个头呢是相对较大，反照率高，是
0: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啊来说说这个头发。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头发出油快，掉头发也特别多，是不是被洗发水给洗坏了呢？ 网上呢就有人说，洗发水呢就是商家为了赚钱，在里面加了什么月桂醇啊、硅油，染头发越洗越油。这种说法呢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洗发水里的

0: 核物呢做过很多次的安全性的评估，结论呢是在现有的使用方式和浓度下是安全的。那么至于用久了头发是否显得沉重，那是使用感和配方的问题，正常的清洁就可以解决。所以呢，无硅油洗发水固然也行，但是有硅油洗发水也不应该加入黑名单，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看自己的选择了。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要跟朋友们啊介绍一下我们在金秋十月份给大家安排的出行的路线，说一说最近呢给大家安排了三条路线，包括新疆的南疆、云南的腾冲还有尼泊尔的线路。这三条线路呢都是精品线路，高性价比啊，优质体验感，就是您错过这一次可能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
5: 嗯，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这个南疆的秘境之旅啊，它是短短一周啊，我们的一团已经是全部满员了，目前二团也仅剩个位数的名额了。那这个二团呢有两个日期两个时间段供大家来选择，一个是10月18号，一个呢是10月25号，大家可以看自己哪个时间段方便可以来选择。胡杨林的美啊，也是荒野里最倔强的浪漫，而在10月中下旬正是欣赏南疆胡杨林最黄金的时节。在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解锁罗布人村寨的原始胡杨林，还有巴楚红海的胡杨林啊，也是这个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都可以看到。从人文体验、还有生态风貌、景观形态三种不同的角度来尽览南疆的秋色。
0: 嗯，是因为每个季节啊，去南疆你感受的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第二条再说说云南腾冲。哎呀，腾冲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就是它的名片之一。而且呢，想到腾冲，咱们大家呢肯定是银杏啊，银杏古村带着这样的烙印呢，在这里成长了600多年。这里呢也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其中呢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株，全村呢共有啊银杏树3万多株，特别升级了云南特色餐，什么白族、傣族的特色美食，咱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都会想不停，还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这些特色的景观，也是邀请大家共赏秋日盛宴。
5: 嗯，如果大家呢想要这个走出国门的话，不妨来选择尼泊尔7天6晚的探索之旅哈，免签出行，说走就走。它呢是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仅需要6499元，含机票、签证，在奇特袜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独角犀牛从晨雾中走来，而且呢也可以在古城的广场上看着时光在砖石上慢慢的老去啊。尼泊尔都是身体还有灵魂同时抵达的远方，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们呢你看新疆的南疆、云南腾冲还有尼泊尔，三款产品三种玩法啊。我估计有很多朋友说，哎，每个朋友可能喜欢的都不一样。那么我们以上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有经验的优秀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想要具体的行程啊，想要咨询，那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详情，您呢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嗯，我们的这三条线路啊，包括南疆、云南腾冲还有尼泊尔，真的是可能您错过了就得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
0: 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来听一听咱们济南福禄给大家点了一首歌，童安格的借我一点爱。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宝贝们快起床啦，
6: 真想再睡一觉呀。
7: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4: 啊。
5: 来，先吃早饭吧。
4: 妈妈，你喝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5: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7: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8: 低碳生活